0: 长街、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925高速路况，
4: 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希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房希颖。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鸡虎高速黑彩站入口、和哈高速绥化东站入口、建府高速前进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口禁止货车通行。因养护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哈大高速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哈大高速兴农站至马陕站封闭，大齐高速清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和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站匝道封闭。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0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哈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呢，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和限行路段。近期呢，我省多地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啊，如果遇到降雨天气，务必减速慢行，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全程谨慎驾驶，如果遇到雨势较大或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的服务区暂作休息，或者选择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以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你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4: 嗯，好的，感谢房希颖。
6: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呢，雅诗兰黛的5件套，各位上福利了，只要799，您全部拿走。而且呢，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呢是美妆大牌，火了已经几十年了，不少的很多明星啊，还有包括美妆博主呢，都是他的忠实粉丝。今天可以说啊，咱们是集合了雅诗兰黛家的明星单品，其中包含了经典的原声。

0: 液，还有小棕瓶精华、清爽版的智颜面霜、小棕瓶眼霜和柔肤洁面乳，一站式全都搞定，帮您洁肤、补水、维稳、修复、抗老，一个都不能少。他们的明星成分的这个二裂酵母呢，也是被称之为叫做呵护王者呀，可以说呢，将您的皮肤呢升级成一次个保护层，一个更好的修复屏障。五款单品全部带回家，而且都是大正装。雅诗兰黛官网正常一瓶的原生液呢要995元，小棕瓶545元，智颜面霜1160元，小棕瓶精华1000多块，包括洁面乳呢也要近200块钱了，这加在一块4000多块。925交通广播今天只要799，不到800块钱的价格，一次性带走5个大正装，海外直采、跨境直采，没有任何中间商，层层加价，只要799的价格，保证正品，蚂蚁链可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1: 调整运行，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天好心情。
4: 喂。

0: 好了，上午的8:07，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您身边有哪些朋友和家人是左撇子呢？
1: 哎，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哈。
1: 好，
0: 更新一下高速路况信息。绥北高速赵光到通北段现在解除限速了。
1: 漠北高速五大连池至五大连池风景区现在解除限速。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 嗯，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选出3位幸运的听友，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哈。
1: 是的，
0: 这3位幸运的听友已经选出来了，每人获得2张票哈。第一位呢是吴小丹，恭喜您。第二位是张清华，恭喜您。第三位是于洋洋。以上3位听友每人将会获得2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会的门票。提示您，这个票只能是明天晚上7点半去冰雪秀场去看。
1: 是的。
0: 然后呢，因为这个票送给你了，您怎么去取票呢？来跟您说一下，这个演出呢是明天晚上的7点半，您需要在明天晚上7点到冰雪秀场的门口去取票，跟工作人员说我是925中奖的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这个冰雪秀场是在那个啤酒节的园区里面，
1: 哎，往里走，
0: 所以在今天你有空的时候拿出手机要预约一下啤酒节的免费入场的资格。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园区到冰雪秀场去看这个哈冰秀的表演了。
1: 哎，对了，你约这个资格是免费的，你没有担心说啊，那我这上啤酒节用不用花钱？
0: 不用，
1: 只需要您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这个预约就行了。
0: 嗯啊，然后以上3位听众啊，一定保持您的手机畅通，在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导播老师也会给您打一遍电话，来跟您通知一下，确定您中奖了。另外告诉您怎么去领奖啊，
1: 咱多细致。
0: 对，一定要注意保持您的手机畅通。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好的，8:1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昨天晚上，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了。
1: 嗯，那哈尔滨电影周呢，在系列活动期间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啊。8月10日呢，国际动作电影周的圆桌会呢就在哈耀六版画博物馆举行了。那与嘉宾呢进行现场围绕呢，关于底气何在和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世界名片的核心密码和立足当下中国。动作电影如何破局生长两大议题呢，展开了这个研讨啊。8月11日的时候呢，成龙电影影迷嘉年华温情举行，300余名来自于全球10多个国家的地区的影迷呢，跨山隔海的来到了咱们冰城。同日呢，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而且呢也是助力啊扶持青年动作电影的创作人才。
0: 此外呢，在8月6日一直到8月12日举行的首季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同步举行的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的21家影院、56处广场以及社区露天点位开展了一共348场公益放映，让50000多名市民和游客尽享光影的魅力。
1: 电影双周也落地了咱们哈尔滨，也是哈、央地协同，同时呢品牌共振的创新实践了，更是以光影为桥梁，以文化聚合力，以文旅盛会赋能城市的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通过 CCTV6 电影频道以及全网平台同步直播。随着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各项荣誉的揭晓，这场在我们哈尔滨举行的电影双周文化盛事在松花江畔的璀璨夜色当中圆满收官了。
1: 哎，说到这儿呢，真的有点感慨啊，因为曾经小的时候看很多动作类电影，尤其是看这个成龙 成龙，小的时候居然看他的功夫动作喜剧电影百看不厌，
0: 警察故事啊之类的、
1: A 计划呀、飞鹰计划呀、如数家珍，还有我是谁，大家记不记得我是谁里边有一段就是全身上下像是这个部落舞的那个舞蹈、大家都在效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哈赵高速中原大道明段现在呢是解除了限速，导播老师看一下他是不是写错了、这是哈赵高速中原大道有部分路段现在是解除了限速啊，应该是少了一个字儿。再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消息啊，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哈尔滨市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的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1: 举报人呢可以采取当面、信函、电话等方式进行举报，那是公安局举报电话，您记好0451-8766-05500451-8766-0550。举报信件呢也可以直接投寄到哈尔滨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举报受理中心，道里区新阳路218号。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咱刚刚和大家如火如荼的分享了这次咱们的宠物文化相亲周活动啊。如果您想来到现场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如果您携带宠物的话呢，那更好了，我们这是宠物友好，欢迎大家带着宠物来。那在这儿呢，也分享一个好消息，黑龙江对青额叶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地道的龙江烤鹅遇见一生良缘，对青额赠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
0: 好，北京时间的8:14，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张楠。
0: 刚才看到还有平台上好多朋友在问新疆游的报名微信 啊，您直接把这个微信号加好就行了，有什么问题直接私信我15146002602，加微信啊，15146002602。大家都知道我们七月份整个一个半月，从七月初一直到八月中旬都没有给大家推荐新疆，因为新疆实在是太热了。就是乌鲁木齐都达到了45度以上了，但是呢八月下旬新疆的温度降下来了，20多度的气温，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大家知道夏天是新疆的瓜果梨桃都下来的时候，
1: 是
0: 那新疆的东西它甜呢、是不是
1: 好吃啊。
0: 如果说您想在八月下旬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新疆的话，我们在8月19号有一个 VIP 小团，只有15个人的新疆小团啊，咱们是8月19号出发，一共是8天，在新疆住7个晚上，每个人的费用是7999元。而且如果您的这个出行的人里面包括有18岁以下的学生或者儿童，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还有门票优免的。而且这个行程没有购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是纯玩团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先把微信加上，我把详细的行程来发给您，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这也是我的微信号，15146002602。

0: 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大葱的价格，可以说是大幅回落了。近期呢，哈尔滨生鲜市场的大葱价格迎来了大幅回落，相较于七月下旬的市场高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尔滨市的大葱零售价从八字头降到了二字头，整体跌幅大概是70%左右，价格出现明显的波动。此前售价偏高的大葱回归亲民价格，有不少市民选择批量采购了。
1: 那日前呢，在消防区的盐福街啊，一家的水果生鲜商超当中呢，大葱摊位前面啊，市民呢特别的多，大家都在排队啊，大家都趁着这个价格回落呢进行选购。那市民呢李想呢有告诉记者了，说在七月下旬呢，大葱的价格呢达到了每斤8元，价格偏高，那日常呢只能少量进行购买，那买多了也心疼哈。但是呢，目前大葱的价格呢大幅度的下降了，市民可以按需多多的进行采购储备了。而且呢，很多朋友大家都有这种存储秋菜的这么一个习惯，但是你要是按照存储秋菜，现在价格时间是不是有点早呢？所以大家呢也要看需进行购买啊。记者呢走访了多家的这个生鲜商超，包括农贸市场，也了解到近一个月哈市的大葱零售价格持续的进行回落，那市场的货源呢也供需稳定，比较充足，所以呢市民啊，这个可以说这个价格呢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民呢。
0: 我说前段时间我家咋没有大葱呢？我妈都买那种小香葱，原来是大葱这么贵呀、
1: 啊。那时候价格高啊，原来
0: 对我家基本上那个菜都是我妈在买的。然后那你说这个储秋菜，大家肯定不会2块多去储这个，
1: 还是觉得
0: 大葱的那个秋菜，基本上好像储秋菜的时候大葱都几毛钱一斤了。
1: 但好像日子是不对劲儿，是不是、啊？
0: 对，没到那时候呢。
1: 不到那时候。
0: 此前呢，这个大葱的价格虽然一度走高，但是对于市民日常消费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大葱它不属于主食的食材，日常烹饪用量比较少，主要是借味儿的，对吧？少量采购就可以满足多日的需求了。因此，相较于猪肉啊、鸡蛋等一些高频消费的食材，大葱价格上涨，消费者的消费感知其实并不那么明显。
1: 哎，跟各位说啊，就是拿大葱当主食的人有没有啊？如果您没见过，我真的见过。
0: 山东
1: 我
0: 伙伴是吧？
1: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就有愿意吃大葱的。人说怎么样，多吃大葱身体倍儿棒。但是跟各位说，你也酌情，为啥呢？自己吃肯定是没什么事儿，但是吃完以后，您回头咯嘎一打嗝，大家聊远一闻，就一股葱香蒜的味儿哈。所以说呢，业内人士呢在这也介绍了，说这夏季大葱价格呢波动比较大，主要是受到天气影响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这个产销供应的周期的影响。每年的6至7月份呢为多雨时节，大葱呢不耐积水，所以呢田间啊这个积水呢容易造成大葱烂根，影响了产量和上市的供应，那么导致市场的价格上涨。随后呢天气逐渐趋于稳定，大葱上市明显增加了，市场的供应充足，所以呢带动了价格的快速回落。
0: 那针对市民囤购大葱的想法，业内人士表示，现在不需要集中去囤这个大葱啊，因为90月份哈尔滨周边乡镇秋季大葱将会陆续上市了，大葱的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下调，到时候就几毛钱一斤了，
1: 便宜了。
0: 每年10月份呢，本地菜农集中上市销售秋菜，大葱价格将会降到年内低位，市场价格将会更加的优惠哈。说葱呢，季姐问我了
1: 啊，
0: 在哪能买到新蒜？我要腌糖蒜。
1: 你这着什么急呢？
0: 我妈那糖蒜腌了都有大半个月了吧？你咋才想起来腌糖蒜呢？
1: 不是这个时候，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新蒜完事儿了是吗？
0: 好像您得到那个早市去买
1: 啊，
0: 就是那种腌糖蒜的那个新蒜，
1: 它得专门的那样的蒜才比较适合腌，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我感觉就是我家那个蒜坛，就那个糖蒜那个坛子，搁家那个台子上好像都放了半个多月了，我妈早就腌上了。
1: 你家
0: 在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1: 腌的是糖蒜还是那个醋蒜？就是甜的还是酸的？是不是不一样吧？
0: 我妈好像是搁了点糖
1: 啊，那愿意带点
0: 酸甜
1: 口的。
0: 那个、
1: 我还见过拿酱油泡的那种蒜。
0: 最开始我小时候我妈是搁酱油去做那个糖蒜的。这几年他又开始不搁酱油了，
1: 哎，这
0: 可能是觉得酱油贵了，
1: 不是？哦，合着阿姨这怎么合适咱怎么来？
0: 李颖说：“我邻居家糖蒜都快吃没了，就没听我怎么才想起来腌糖蒜？
1: 吃人家家的真的是啊。”
0: 叶向日葵说：“每年往年秋菜呢都是11前后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20，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啊，或者说您最近有想做这个近视手术的话，要关注这样一个活动。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了。如果说家里的孩子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呢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惠活动。黑龙江省近期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

拥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年内的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啊。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刚才呢，季姐问啊，说现在哪儿能买到那个新蒜啊？说想腌点糖蒜，他喜欢。你吃不吃糖蒜呢？那六必居的糖蒜可贵了。
1: 哎，是啊，这不打手背上了吗？
0: 这个我是觉得哈，我们家要是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基本想不起来吃糖蒜，
1: 没准备
0: 吃肉都来不及呢，
1: 哎、
0: 是不
1: 是
0: 啊？但是要是在外面吃火锅的时候，他那个小料里面有糖蒜，我就会大概盛一小碟来，因为你不盛白不盛，他已经算了费用了。
1: 嗨，不是。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小料我已经带了哈。
0: 对对对，
1: 其实跟各位您回想一下，最早就是说咱哈尔滨吃火锅哈，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没安排糖蒜，因为怎么着呢？

0: 最早那个火锅吧，它就正常咱们这捞肉吃。您会回想，最早好像小料都提前给您调好的。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当年有这么一个饭馆，
1: 嗯，
0: 就是专门大型连锁，叫小肥羊。
1: 啊，我知道，现在很少了，
0: 现在不多了。
1: 看到，
0: 对，它最早主打的就是什么，就是免料涮肉。
1: 嗯，
0: 但是后来发现呢，这咱东北人吃涮火锅呢，你不搁点麻酱，它不是那意思。
1: 但他家真的免料就已经够味儿了。
0: 对了，主要是够咸的了，
1: 而且汤底里面有很多的蒜。
0: 哎，对了，
1: 爱吃的，
0: 它那个味儿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家好像是第一家真正糖蒜要花钱的地方。
1: 啊，
0: 但是您发现，因为他花钱，反倒很多桌上都点了。
1: 嗯，
0: 很多桌上都有了。
1: 嗯，
0: 再往后你发现，
1: 他花钱，他的品质就是他那个糖蒜品质肯定是比较高的，
0: 确实高一点
1: 啊，
0: 就是稍稍乳黄色，然后腌的透透亮亮的，也确实好吃。
1: 嗯，
0: 后来之后呢，很多这个都是有专门小料区了，糖蒜也就成为大家这个点的当中一个了。但我上学的时候还真就是，
1: 嗯，
0: 天津北京一带，你要是说吃这个火锅，
1: 嗯，
0: 没糖蒜好像真差点意思。
1: 对，
0: 就跟涮火锅没跟羊肉似的。
1: 对对对啊。
0: 嗯，
1: 这个北京正经做糖蒜的，
0: 嗯，
1: 真有好多家呢。
0: 哎，
1: 前段时间我姐夫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我忘了叫什么了，然后你去那儿买还挺远的，但是他们家糖蒜真好吃，
0: 挺有名的。
1: 啊，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
1: 嗯，
0: 你看人家这个药师也说了，说就喜欢周阿姨的节目啊，特别贴心百姓生活。
1: 哎，就是每到什么时节，咱就应该吃点啥，
0: 嗯，
1: 对不对？
0: 研究研究新花样。
1: 哎，我们这边了解到最新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啊。
2: 天黑有灯，下雨有伞，出行有我，温暖相伴。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一秒的陪伴都是爱。

好了，北京时间的8:2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女孩子啊，在护肤这条路上也担心说这个准备瓶瓶罐罐一大堆，但是没有个好的效果，今天为您带来了真真正正的狠货，什么呀？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啊！这五件套啊，每一个都是大正装，都是大单品，没有一款呢是凑数给您带来的。那雅诗兰黛里边的原生液呢，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也给您准备了一瓶，就要近1000元了。小棕瓶眼霜500多块，智妍面霜1100多块，还有小棕瓶精华1000出头，再加上一个200元的洁面，都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大品牌，每单买一件呢都不便宜。那今天四件加到一块呢，快4000块钱了。925交通广播让大家一次性把这五个大单品全部拿到手，每款只要799，一个大套装您全部带回家。这是雅诗兰黛的护肤五件套，惊喜价格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还等什么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福利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好，这首歌是来自谭咏麟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哈。刚才说到了糖蒜啊，这 Lucky 说吃肉不吃蒜，营养少一半，我最爱吃腊八蒜了。
1: 哎，解腻呀、啊！
0: 北京方砖厂的腊八蒜好吃，
1: 有名了。
0: 对，我就没想起来这厂叫啥名。
1: 你刚刚说这个北京，我第一个想到就方砖厂，但我没敢说。嗯，但是方砖厂各位哈，他家除了腊八蒜，还有一样，周阿姨啥？
0: 啥我不知道啊，我没去过呀。
1: 炸酱呢？
0: 啊，
1: 北京方砖厂炸酱面，它这个都成网红了
0: 啊
1: 啊！这很多朋友大家可能到北京方砖厂的炸酱面，还真的就是算一号了。
0: 嗯，
1: 还有低头心又蔷薇也给咱出主意呢。
0: 人家是生活在北京的哈尔滨人，
1: 人家了解啊。说北京最好吃的糖蒜啊，就两处，一个呢叫这个六必居，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方砖厂69号了。
0: 嗯，对，这是咱们对于动手能力不是很强，不愿意自己做的，咱们可以买一点，买点这个六必居的，或者是。北京方砖厂的哈，
1: 对了，
0: 但是像这个季节这位听友您就想自己动手做点的，
1: 对呀、啊，
0: 那咱您就上那个早市去看看还有没有那个辛酸了。
1: 咱们燕超，
0: 但我觉得不一定能有了，好像
1: 人家
0: 因为上市太久了，
1: 他给出主意嘛，燕超，人家都说了，你不管你拿什么，你首先你准备个捞汁桶，加糖加醋，你给它腌上。
0: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提示哈，
1: 谢谢啊。
0: 嗯，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25，早高峰快报。
1: 好了，上午的8:3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925早高峰快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继续来关注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实验。那作为西部陆海的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具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 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
2: 再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的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
1: 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2: 再来关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调整至3级，那么维持针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等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12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
2: 再来关注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词视频，那古奇等的口述的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
1: 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
2: 再来关注8月12号，民政部网站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呢，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了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这届赛事的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份，他宣布退役了。
2: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份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
1: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你的收听。

0: 好，刚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郑瑜的一首歌《岁岁人生路》。今天呢已经是8月13号了，今天呢是今年中伏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末伏10天了啊。
1: 哎，
0: 可以说暑假也马上要结束了，有的学校这个可能20多号孩子就要进行报到了啊。如果说你想趁着暑假最后一点小小的时间带着家人和孩子出去转一转的话，还想选一个景色特别特别美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去到新疆。而且呢，这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隔了一个半月在新疆温度降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直飞新疆的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呢是给大家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只有10来个人的小团啊，8月19号从哈尔滨直飞新疆，整整8天7晚，连机票都给大家选的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出发玩够了再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呢咱们是专属小团，这里面全都是925的听友，咱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进去了。那这趟行程的景点都去哪儿呢？我们请泽南给大家好好的捋一遍啊。
1: 哎，跟大家说说，这次咱们出行的话，每一个行程每一个点都值得您一逛再逛。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您可以提前呢先看一看，这里边给您安排了像是赛里木湖，号称呢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湖水清澈，特别适合打卡拍照，拍出人生照片。还有呢就是喀纳斯，来过这朋友都说这里边特别好。还有呢您可以跟着传说一块去那里边探寻水怪啊，当然了来到那儿拍照打卡还是第一位的。再有呢就是到禾木村，这里是原始木屋的部落，大家来到这里看袅袅炊烟升起，感受白桦林间的时空放慢的时刻。还有 S21 的沙漠公路啊，这里也是呢沙漠当中笔直的一个天路，值得大家呢来到这里打卡纪念。还有呢就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脚下呢地质的裂痕，来到这里感受刻有万年的风沙风霜。另外提醒各位，咱们每一个地点呢都需要有这个车辆进行连接，交通方面呢也给您安排的特别好。咱们首先呢咱们是坐飞机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8天。别忘了落地以后咱乘坐的呢是2+1的豪华头等舱，超大的座位空间，120度可调节座椅，再加 USB 的充电口。您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上车咱们把手机电给它充上，下车打卡拍照，那个美丽的景色说实话拿手机拍照真的是太棒了。还有一点什么呢，手机您的内存啊提前给它清一清，为啥呢，到当地拍照
0: 新疆的景色太美了，
1: 太值得您到处拍了，
0: 你都想给它留到咱们的手机里面。
1: 哎，您千万别说在这儿边拍您边删，您一定把它拍全了，回家以后再慢慢进行挑选。
0: 对，
1: 所以说呢手机咱带好了，再有充电器的话呢咱不用说您准备充电宝了，车上就有 USB 插座，您直接在车上充电，下车手机电，您跟手机都充满了电，下车去拍照。
0: 哎，要说咱们就是以前的旅行跟现在旅行也不一样了。以前呢，出去旅行都是坐那种就是40多座那种大巴车，可以说它那个座椅吧没有这么的舒服。
1: 对，
0: 但是现在给大家安排这种2+1布局的这种大巴车，它的座椅呢，我觉得比坐的那个飞机的座椅都舒服，
1: 还舒服，
0: 而且你前后左右的就是空间都比较大，不累腿儿，坐一天都不会腰酸背痛，
1: 是喽，
0: 很舒服啊。除了这个行程，我们住宿也给大家安排好了，有6天晚上，咱们是住携程3钻酒店，只有贾登玉那一晚，因为景区的特殊条件嘛，给大家安排的是经济型的住宿，
1: 是的，
0: 因为它是在景区里面，而且这个地方它就是住宿条件它就那样，我们已经是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
1: 已经给大家带来最棒的了，
0: 对，所以呢，还有吃新疆大盘鸡呀、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羊肉串，一口下去都是正宗的西域味儿。
1: 哎，
0: 而且我们的行程925的工作人员有领队全程跟着大家走，从在哈尔滨机场集合出发，一直到8天回来落地到哈尔滨解散，全程我们的领队都是陪伴大家的，路上陪您唠嗑解闷，拍照帮您找角度，无人机还会给您拍专属航班小视航拍的这个小视频啊，就可以让您留存一生的这样新疆的美景的小视频，而且人手一条特色丝巾，或者送给您一顶当地特色的小花帽，每天的矿泉水都是管够的，连旅游意外险您都不用考虑，我们都给您提前买好了，您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拎上行李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接下来好多朋友都说了，那去这么多景点，然后飞机票也都有，还有这个住宿要住7个晚上，每个人的费用是多少钱呢？
1: 花多少钱啊？
0: 跟大家说，我们925听友专属特惠价，一个人是7999元。这7999元里面包括往返的机票、住宿，还有就是在新疆整个的一个交通，还有就是大部分的团餐我们都给大家包了。当然也有一些团餐是不包的，因为顿顿吃团餐那也不舒服
1: 啊。是
0: 你自己到那个附近跟前有那个新疆特色小吃店或者一些小摊，自己吃一点，我们也给大家这样的时间，
1: 你让我尝尝新鲜的。
0: 对，
1: 哎，
0: 这些加到一块只要7999元，比您自己去订票订酒店实在是划算太多了啊。
1: 哎，是了，
0: 8月19号的新疆8日游只有个位数的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欢迎大家跟着925，咱们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去一趟这辈子梦想当中的新疆。我们这次带大家专门游的是北疆啊，8月19号出发，一起直飞新疆，15146002602，直接添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私信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曾楠。
1: 这天儿一好，大家特别喜欢去大曲苑那片儿去露营去
2: 哈。哎呦，
1: 那为了进一步优化市民和游客的游览体验，增加哈尔滨大曲苑片区公共卫生间的配套数量，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实施哈尔滨大曲苑新增公厕建设工程。新建公厕面积呢大概是99.32平方米，并设有无障碍的厕位。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
2: 哎，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好事啊。那公厕选址呢也设置在大剧院的停车场的入口西侧，充分考虑到市民以及游客的使用需求，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长约40米宽2米的仿石砖的人行通道，

0: 懂车帝援引行业综合销量的数据显示，过去的半年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榜单当中，只有两款燃油车入围，分别是朗逸和博越 L， 其余的八个席位全都是被新能源车型所包揽的。
1: 哎，我们来看一看在排名方面啊，那吉利星越呢以197,458辆的成绩呢位居于首位，而特斯拉 Model Y 得到了这个数量呢是180,826辆紧随其后，还有理想 i6 呢是118,980辆，小米速七104,007辆位居第三和第四位，那第四位呢是元 UP 只有呢97,694辆，和领跑 A10 91,935辆位居于第五，第六位呢是长安的起源 Q 零五，它的车辆数量呢是86,001辆，宋 Pro DM 是82,574辆，位居第九和第十位。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吉利汽车公布了未经审核的2026年7月份的销量，销量数据显示，当月吉利整体销量是25万辆，同比增长 5%， 但是子品牌分化剧烈，极客呢以 111% 的同比增幅冲至了 3.6 万辆，而领克却同比下滑 40%， 仅售出了16,000辆，是当月唯一负增长的品牌。
1: 时间一直拉长到1至7月呢，吉利呢累积的销量呢是 167.3 万辆，同比微增2%，其中极客累计同比增长99%，几乎呢凭一己之力呢撑起了大局。领克则累计同比下滑11%，至16.06万辆。数据呢显示啊，这个降幅呢在吉利所有的子品牌当中呢是最大的。
0: 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的统计显示，全国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患有脂肪肝的。真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脂肪肝，脂肪肝的发病率超乎大家的想象。您可以想象一下，您身边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被脂肪肝问题所困扰。
1: 嗯，
0: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呢？本来觉得很遥远的疾病，其实就在咱们身边。中国人的脂肪肝患病率从2001年的 23.8% 猛增到2018年的 32.9%， 这就意味着全国数亿人的肝脏目前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所以呢，这大家一定要多运动，然后要在自己的身上进行健康饮食，避免得到这个脂肪肝这样的这个疾病哈。
1: 听你说话一身冷汗，你我家导播老师
0: 我肯定有，
1: 咱仨哥一块儿，我觉得我的风险最高。
0: 咱俩应该是跑不了，
1: 咱俩差不太多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身体搞好一点点啊。
0: 对对对，好了，北京时间的8:54，我们最后再来进行一下征集啊。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您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就是在每年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相亲文化节当中，可以说我们都有收获，都有一到两对是成功的。
1: 是的，
0: 然后之前还是去年吧，有一个听友还问我呢，说姐，咱今年有没有？有那个相亲文化节了
1: 啊！
0: 我说咋了？他说那个我去年牵手成功了。
1: 是啊，
0: 我们同事说他也想去。
1: 你看看，这不就是缘分吗？
0: 对，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现在正在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啊！就在下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您不要错过啊！同时我们召唤大家，家里您有小猫小狗的，有毛孩子的，可以带着一块来。这个宠物呢，它就是天然的话题，所以你刚认识也不会觉得尬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很羞涩，那叫什么，比较内向，
1: 哎，也分爱人依人嘛，
0: 对，就不愿意跟别人聊天，一说话就感觉很痛苦，
1: 哎，不好意思，
0: 所以用痛苦这个词来形容，
1: 真是，
0: 就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但是如果就是有一个小猫小狗，哎，大家一起去聊，就会感觉到不那么尴尬了，
1: 打开话匣子。
0: 当然了，你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 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当然如果说您有宠物，想带着您家的宠物
1: 啊，
0: 是让他认识一些新的毛孩子的话，也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您不相亲咱也不给宠物相亲，咱就是去凑个热闹，然后也见见我们的主持人，都
1: 可以
0: 啊。现场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前来参加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

0: 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一份心动。时间是在下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地点呢是在群力银泰城商城一楼的中庭。缘分不等人啊，记得提前到。如果说你想携带着宠物前往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进行提前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另外带宠物来咱得牵绳，
1: 哎，对了，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给小狗狗啊带一个纸尿裤，这样会更卫生啊。
1: 哎，对了，就带着出去的话咱不让它随地大小便是吧？
0: 对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57分，今天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就到这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

0: 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5: 好，上午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随身备好雨具。气温下降，早晚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今天呢是加长版中伏的最后一天了，盘踞多日的暑热天气即将退场，气温迎来明显回落，体感呢会凉爽舒适很多，不仅凉爽，都感觉到有点冷了啊。所以大家外出可以酌情的添加衣物，避免感冒了。出行留意短时降水，合理安排您的行程。稍后呢，即将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上午的9:0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够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同时在这儿呢做一个预告，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重磅开播了啊！哈尔滨市工信局联合 FM 九十。

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每周五的9:20直播间，我们会邀请企业家做客，讲述创业故事，展现科技成果，推介优质的本土企业，政企携手赋能哈尔滨市企业的发展，助力本地产业链，服务城市民生发展。那在第一期的节目当中，也就是本周五，明天我们将有请哈尔滨市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讲关于正阳河的一些故事。

0: 来看一下高速的路况更新，绕城高速现在解除限速了，绕城高速解除限速了，京哈高速解除限速，京哈高速解除限速。您想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开它可以看到实时刷新的黑龙江省内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京剧院精品折子戏进京展演获得了盛赞。8月8号到8月9号，省京剧院携经典京剧折子戏《白蛇传》断桥《战洪州》登陆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亮相国家级戏曲展演舞台，以精湛纯熟的国粹演绎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两场高品质的传统戏曲盛宴。本次演出隶属于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这一活动呢是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展演汇聚了全国顶尖的戏曲资源，全程经过层层的筛选、严格的评审，全国仅有81部经典剧目获准演出。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电影周期间呢，系列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8月10号，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16版画博物馆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底气何在、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世界名片的核心密码和立足当下、中国动作电影如何破局成长两大议题展开了研讨。8月11号，成龙国际影迷嘉年华温情举行，300多名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迷跨越山海相聚在槟城。同一天，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助力扶持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此外，于8月6号到8月12号举行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同步举行的电影展演活动，在全市21家影院、56处广场以及露天点位开展了348场公益放映，让50000多名市民游客尽享光影的魅力。电影双周落地哈尔滨是央地协同、品牌共振的创新实践，更是以光影为桥梁、以文化聚合力、以文旅盛会赋能城市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据了解，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及荣誉盛典通过 CCTV 的电影频道以及全网平台同步播出。随着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各项荣誉的揭晓，这场在哈尔滨举行的电影双周文化盛事在松花江畔的璀璨夜色当中圆满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整体的生态环境，现在已经显著的改善了。今年上半年呢，哈尔滨市生态环境的多项核心指标实现了显著改善。截至到6月30号，全市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每立方米 9.8 微克，空气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提升 12.2 个百分点。1到5月份，全市2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者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 91.3%， 同比提高 3.3 个百分点。像磨盘山水库和松花江新发水源地的水质持续保持在 100% 达标，全市流域的水生态环境稳步改善。哈尔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不知道最近大家呢到一些湿地啊公园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鸟类越来越多了，而且特别喜欢在我们哈尔滨进行繁衍和生殖。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楚辰倩的一首歌，叫风月绵绵，在上午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8月13号，也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哈。暑假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假期还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的，赶紧请一个年假，带着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一起出发。如果说您还在寻找一个景色特别绝美的地方，而且这个时候这个气温还不是特别高，很凉快的地方，您不用再刷手机刷攻略了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带来了925专门给大家定制的新疆8日游。那新疆的景色真的是绝美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给听友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咱们是8月19号直接从哈尔滨直飞新疆，整整8天7晚。我们连飞机给大家选的都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就出发，玩够了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咱们这个团呢就十来个人的小团，而且这十来个人都是925的听友，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全给您包进去了，半点隐形消费都没有啊。这趟行程的景点我们给大家捋一遍， S21 沙漠公路咱们穿过去，看乌伦古湖向戈壁里掀了一块蓝宝石，然后呢去喀纳斯寻找传说当中的水怪，在和睦的小木屋里等晨雾飘起来，傍晚咱们蹲在五彩滩看落日，把整个山壁染成彩色的，去魔鬼城听风，在雅丹堆里唱歌，最后站在独山子大峡谷边上看天山脚下的万年裂痕，连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我们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环湖您就可劲儿拍啊，保证您的手机相册直接拍到内存高级。这次跟大家安排的行程都是新疆的北疆，那个景色真的您随便拍随便捏一张照片都能放作您的手机屏保，那个景色太美了。整个行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1布局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座椅能往后躺到120度，而且每个座位呢都是有 USB 充电口的，下车您就拍照，回来之后你把车那个数据线一插，你就可以充电了啊，坐一天都不带腰酸背疼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大巴车比飞机的座椅都舒服啊。而且呢座椅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住宿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6天晚上咱们是住携程3钻酒店，只有假登玉那天晚上因为当地景区的条件特殊，就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经济型的住宿。但是去过喀纳斯玩过的朋友都知道，或者您身边有人去过新疆去过喀纳斯，那个地方有地方住就不错了，因为条件很特殊，我们这儿已经是能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吃的更不用提了，新疆的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羊肉串，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西域味儿。925的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伙走，路上跟您唠唠嗑、解解闷儿，帮您拍照找好角度，无人机还给您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人手一条特色小丝巾或者是当地特色的小花帽啊。每天车上的矿泉水都是管够的，您不用单独再去买水，连旅游意味险都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所以说您一点心都不用操啊，就拎着行李箱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接下来说一说价格，大家说去到新疆这么多地方，然后吃喝玩包括往返机票都包含了，多少钱一个人呢？跟大家说，我们8月19号出发的这个新疆游每个人只要7999元。之前有不少朋友都问我，周瑾啊，那你们这团费里面包不包含往返机票啊？当然包括的呀，哈尔滨直飞到新疆往返的机票，还有就是景区的门票啊，咱们的这个住宿的酒店的费用，包括你在新疆当地整个的这个交通，还有大部分的团餐我们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订票订酒店做攻略实在是划算省心太多了啊。再来说一下，这个新疆游是8月19号出发的，整整8天，现在只有个位数的席位可以报名了，如果您感兴趣别犹豫了，抓紧时间先把微信添加好，加我，然后我把行程和详细的介绍发给您，您一条一条看，就是比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介绍的要全得多，您就一点点看，看好了之后有什么问题随时私信我，报名也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微信号您记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只有个位数的名额了啊，手慢真的抢不着了，151-4600-2602。
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别等说孩子开学了反应过来，这假期也没带孩子出去玩啊，没见一些世面呢，是不是？欢迎大家跟着925一起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梨桃，拍别人羡慕的朋友圈。8月19号出发，从哈尔滨直飞到新疆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 151-4600-2602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翻唱谭咏麟的一首歌《水中花》，送给大家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美妆福利，而且我觉得这个福利简直是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的关键词不是面霜，不是水，不是精华，就两个字儿：福利。您现在就可以输入福利来看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护肤五件套啊。这每一个单品我觉得都是量身定制的，就是用着超省心。可以说基础护肤的这五件套都给大家备齐了。首先呢，就是柔肤洁面乳，温和清洁不紧绷，正装的一大管。原生液瞬间打通皮肤的通道，正装的一大瓶。小棕瓶精华修护打底，100毫升的一大瓶。智颜面霜帮大家锁住皮肤的营养，75毫升最大瓶的那个智颜面霜啊，一瓶。还有15毫升的一瓶眼霜，帮大家搞定眼周的小细纹。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到皮肤慢慢的状态变稳了，熬夜也不会又黄又垮了，肤色透着透亮感，眼周的干纹呐、黑眼圈淡了不少，而且上妆你也不用拼命的去遮瑕了，干皮不紧绷，油皮用着也不闷，各种肤质你都能找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可以说这五件东西放到一块堆儿，那可真的挺贵的。咱一个一个加一加啊。雅诗兰黛原生液在官网小1000块钱，小棕瓶眼霜500多，智颜面霜1000多，小棕瓶精华1000出头，再加上近200多块钱的洁面，你这五件加起来一套下来4000块钱没了。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不用您花4000，不用您花2000，1000都不用花，我们只要799，而且全部都是大正装。刚才我说到的，从洁面一直到面霜、眼霜，没有一个是小样中样，全都是给你带来的专柜的大正装啊！这个价格平时你想象都想象不到，对吧？但是今天799给大家5个大正装雅诗兰黛的全套产品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时福利。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了。
1: 人街上，我和月亮聊着理想。

0: 精彩，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那就别坐等缘分上门了，咱们主动出击。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现在呢正在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每一年我们的相亲文化节都会有成功的一对或者是几对啊。那今年的时间呢是在8月23号，也就是在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

0: 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如果说您家里有养毛孩子的，比如说有小猫小狗的，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块来。宠物那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那没有宠物也完全不用担心，不是说没有宠物您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您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同时如果说您有宠物但是没有相亲的打算也没有问题，欢迎大家来凑凑热闹啊。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一卷缘分。925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的这个靠谱的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啊，一定记得提前到。如果说您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哈尔滨，中国放映机的故乡。在新中国电影工作的工业的版图上，哈尔滨写下了一份重量级的第一，那就是兴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让这座城市拥有了中国放映机故乡的美誉。这段历史啊，我们可以追溯到1937年，那一年苏联侨民维斯孟特收购了一家德国人经营的自行车商店，改建为天极电影机器制造厂。1939年工厂建成之后，开始修理制造电影放映机。1940年生产出第一台天极牌35毫米电影放映机，这是中国本土生产的第一款电影放映机。1950年历史性的转折到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这家工厂，组建地方国营哈尔滨电影机械厂。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规模化、专业化的电影机械设备生产基地。从此，中

国电影放映设备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开始被改写了。1957年，松花江牌5501型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试制成功，机器型号以55开头，01代表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台35毫米机器。5501这个编号本身就承载着开天辟地的意义。到了1989年，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累计生产放映机超过了2.5万台，覆盖全国万余家放映单位，并且出口18个国家。巅峰时期，这家工厂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90%。从1939年的自行车商店，到1950年的地方国营工厂，再到松花江牌的诞生，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的变迁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电影工业史。这座城市用硬核的制造实力，为中国电影从内容到装备的全面自主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础。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一首歌《推开世界的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接着呢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哈尔滨市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那举报人呢，可以采取当面或者信函、电话等方式进行举报。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是0451-8766-0550，0451-8766-0550。信件的投寄地址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举报受理中心，地址是在道里区新阳路218号。为了进一步优化市民和游客的游览体验，增加哈尔滨大剧院片区公共卫生间的配套数量，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实施哈尔滨大剧院新增公厕建设工程，新建公厕建筑面积99.32平方米，并且呢设有无障碍厕位，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公厕选址设于大剧院停车场入口西侧，充分满足了市民以及游客的使用需求。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长约40米、宽2米的仿石砖人行通道，保障阴雨天气群众通行防滑的安全，整体风貌和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实用性和美观性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再来关注一下大葱的价格哈，前段时间大葱特别的贵，现在开始大幅回落了。近期哈尔滨生鲜市场的大葱价格迎来了大幅回落，相较于七月下旬的市场高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尔滨市大葱零售价从八字头降到了二字头，整体跌幅大概70%左右，价格出现了明显波动。此前售价偏高的大葱回归亲民价格，有不少市民选择批量采购了。日前呢，在香坊区沿福街一家商超的蔬菜卖场大葱摊位前，选购市民比较多，大家都在趁着价格回落挑选采购。市民李想告诉记者说，七月下旬大葱零售价达到了每斤8块钱，价格偏高，日常呢只能少量购买。目前大葱价格开始大幅回落，市民可以按需多采购储备了。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多家生鲜商超还有农贸市场了解到，近一个月啊，哈尔滨大葱零售价格持续回落，市场货源供应充足，价格趋于平稳亲民。此前这个大葱的价格呢，虽然一度走高，但是其实对我们市民的日常消费影响还是有限的。毕竟大葱它不属于主食食材，日常烹饪用量比较少，大家就是借借味儿啊，调一调味儿，少量采购就可以满足多日的需求了。因此相较于猪肉啊、鸡蛋啊这些高频消费食材，大葱价格上涨，市民的消费感知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业内人士介绍，夏季大葱价格波动比较大，那主要受到天气的变化和产销供需周期的影响。每年六月到七月是多雨时段，大葱不耐积水，田间积水就容易造成大葱烂根，影响产量和上市的供应，导致市场价格上涨。随着近期天气情况逐渐的稳定，那大葱是上市量显著增加，市场的供应充足，带动价格就快速回落了。针对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囤购一点大葱的这样的想法，业内人士表示不需要集中囤积，因为90月份哈尔滨周边乡镇秋季大葱就陆续上市了，这个大葱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下调。每年10月份本地菜农集中上市销售秋菜，大葱价格将降到年内的低位，基本上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几毛钱一斤啊，市场价格到时候会更加的实惠。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一下子回落这么多就着急采购囤积啊。业内人士表示大家不需要集中囤积，90月份的时候，这个大葱的价格会更低。

好，这样一首翻唱的《今生缘》送给大家啊。刚才说到这个大葱的价格，风平浪静说大葱早市2.5块一斤，还行，现吃现买。对，就我说我家前一阵儿，然后我想炖个啥玩意儿，找点葱，我家就没有那种很粗的大葱，都是那种挺细的那种小葱，好像还有我妈自己种的那个葱。在花盆里种的那个葱，我说老太太不买了呢，原来贵了啊，还好现在呢这个价格有所这个下降了，2块多一斤，一斤大葱能腰不少根呢啊。但是大家现在呢也不用过度的去囤积，因为到储秋菜的时候，90月份哈尔滨大葱我记得好像都是4-5毛一斤啊，所以不用囤太多，就是现吃现买就可以了。总之就是比原来8块多一斤的时候要实惠多了。好了，9:50啊，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各位直播。大家好，我是周锦啊。好多朋友都在问我们相亲文化节的事儿，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啊，是在8月23号，就是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大家可以到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庭，可以说每年我们相亲文化节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都能成个一对两对那样的啊。所以如果说平时您的交友圈子有限，您不妨就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没准这个缘分它就上门了，对不对？我记得之前有在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活动，然后在一起的两个人

0: 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呢就是比较内向，就是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不愿意说话。那其实呢带着毛孩子这个话题自然就来了。当然了，如果说您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现场各行各业单身的朋友都有，我有宠物我可以借给你。别忘了啊，是在下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是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啊，一定大家提前点到，记好8211-9002-8799-7337，您现在就可以报名啦。
1: 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啊。
0: 另外呢，提示各位小伙伴，明天呢是周五啊，明天呢在我们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开启一档新的板块，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就重磅开播了。哈尔滨市工信局联合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每周五的上午9:20到10:00，我们在直播间会邀约企业家做客，讲述创业故事，展现科创成果，推介本土的优质的我们这些本土的企业，政企携手赋能哈尔滨市企业发展，助力本地产业链，城市服务民生发展。那这期的节目当中，第一期我们将请到的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老字号，从小我们就一直家里做菜在用的哈尔滨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我们哈尔滨人这个一些口味的老味道，就包括我们哈尔滨很多的美食，其实原来都是用到正阳河品牌的酱油啊和醋去制造的。我们来聊聊正阳河的这种老情怀。明天上午9:20，不见不散啊。

同时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现在我们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您得抓紧来找我报名了啊。8月19号出发的新疆游，我们是8天7晚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7999元哈尔滨直飞到新疆，不用转机啊，没有那么的累，哈尔滨直飞到新疆，而且给大家选的是南航的好时刻的航班啊，7999元一个人，包含往返机票，这8天内所有的住宿、门票、交通、团餐的大部分都给您包圆了，比您自己去订票订酒店划算不是一星半点的，而且你不用自己做攻略呀，你就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行了。现在只有个位数的名额了啊，8月19号出发的新疆8日游，想报名的听友您赶紧加上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跟着我们925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梨桃，拍别人羡慕的朋友圈大片儿。8月19号就要出发了，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名额不多了，151-4600-2602 151-4600-2602，加好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生注定是沧桑。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报名我们的相亲节是8799-7337 8211-9002，报名我们的新疆游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我们明天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雨啊，有多云。西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晴转多云，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啊，最低气温是1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昨天晚上这场雨也是不小啊啊，那么这个今天呢，严大夫呢早的就给我打电话，好多咱们车友的车辆啊，就是那个天窗漏水那个事儿，就自己不知道查一查吗？你没事的时候看一看呢，
8: 就翻开那个脚垫看看下面是不是潮湿的状态啊，看看这个遮阳板上面摸一摸有没有这种潮潮的啊，这感觉如果有赶紧把那个天窗排水口通一通，换换管什么的，就不必多说啊，因为一旦进了水，它不是水不水淹车的问题，这个味儿很久很久，这一年左右它都不掉啊，它们一直都存在这个味道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漏水了赶紧把那个管换了。路况信息啊，机动设备故障啊，随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那么咱们汽车玩家呢俱乐部呢最近呢也会有一些行程，包括上周咱去的是宜春，对吧？这一周呢咱们这个先暂休一周，下周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长的这个线路，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也会给大家推出各种各样的自驾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这个过段时间可能会去这个扎兰屯啊，对，去吃羊肉啊。那么我看了一下路线，大概3-4个小时啊，差不多也就到了，是不是？然后呢还有这个到当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啊，这个林场啊，包括一些草原呢，咱们去进行一个穿越，那个卓园吧，应该是到那儿去穿越一下。然后呢还有去看一看这个那叫曲水啊，应该叫曲水塞泉啊，卓尔河源头啊，咱们都能自驾去转一圈啊。喜欢自驾的朋友啊，你不妨在我们的这个汽车玩家俱乐部的这个群里面啊，你们把你们的这个好的路线啊也可以分享到这个群里面，大家一起啊这个研究啊，可以短途啊长途啊咱们进行一个自驾的活动啊。这个我发现基本上都是小哲在群里面发，然后大家出着跟大家一起玩。你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啊，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咱们有一些自驾的活动啊一起来参与啊。一说到扎兰屯啊，其实他那个满语的意思啊就是清代治军的啊这个参领。哎，当年呢巴奇的这个雅鲁河畔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是一个衙门，当年是东湖啊，这个市委啊，还有什么契丹啊，那叫还有一个什么来我都忘了啊。然后到了1903年啊，中东铁路那个时候啊，这个画风突变啊，俄式的那种毡房啊，六国饭店啊，铁路俱乐部，哎，吊桥、蒸汽机，就是当年清朝，后来呢，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些俄式的建筑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啊，包括鄂伦春呐、那叫达什么来着？达哈尔好像是啊，达哈尔。三少民族是不是？这个狩猎、桦树皮文化啊，野猪舞等等啊，就是当年就我能想到的，就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些，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都非常的不错。大家这个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自驾啊，然后呢，咱们去穿越啊，这个 S307穿越这个卓园这段啊，也非常不错的。它是从那个东岭东啊，这个农耕区到这个西叫西林业啊，那个地方啊，对，那个窗外玉米地啊，沙果林呐、啊，哎，非常的不错，白桦树啊等等。所以啊，想参与咱们自驾活动的啊，想跟着小哲一起，咱们有一些自驾活动，那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汽车玩家的自驾群啊，到时候在群里面发啊，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咱们一起开车去溜达一圈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小哲微信，然后呢进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的自驾群，咱有很多的自驾群啊，就一群二群，对，有的群都满了，那么这个陆续的吧啊，咱们再建立新群，现在这个群好像是100多人吧，啊200多人。对，咱们陆续的往里面进人，然后呢组一个车队啊，每次出行基本上我带队的话都会有10台车左右，太多车照顾不过来啊，所以在这个深秋之前吧啊，我们还会再走那么2次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进入到咱们这个汽车玩家俱乐部啊。 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啊，咱们去的一些包括曲水啊，包括这个卓尔河，这个源头啊，为什么带大家去那儿呢？啊，包括塞泉呢，其实都是这个怎么讲呢？非常有一些文化属性的地方啊。带大家去，不单单呢是看风景啊，还有能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吧啊，包括扎兰屯，对不对？嗯，扎兰屯就是比较有名、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啊，在当地来说啊。1834652323啊，18346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834652323。说完了自驾的事儿，咱们再聊聊其他的啊，新车方面的问题啊。好吧，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文啊，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嗯
9: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8: 嗯，好的，那么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特别是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那最近要想考驾照，你可以直接的这个找老姜啊，还是1980。包含补考啊，什么报名啊，什么通勤车呀，这七七八八的这个费用还包含挺多的啊。大家呢，如果要是家里面的朋友啊，想考驾驶证，就唯独一点啊，就是在驾考的过程当中，你不用担心一些套路，也不用担心一些这个什么就是有收费啊、多余的这些让我们不愉快的事儿啊。一旦遇到，咱们车友可以直接跟小哲联系啊，跟老姜联系啊，因为我们。对，就是为了让大家顺畅的考到一本驾驶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一样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咋的了，长林哥呀？长林哥说什么玩意儿？这是我看这是啥？10:06发的，你还给发反了我。我看不着，看不着，他是应该是个清修单，好像是吧？
10: 啥呀这？
8: 我翻不过来，我脖子转不了180度啊。在先锋路长安起源售后服务4S店修大概一个月左右，有认识的人吗？啊，能不能把这个工期往前排？他有没有件儿啊？他有件儿我就跟他说说呗，嗯，问问吧，我帮你问问行。这事只能帮问问啊，就有的这个4S店它是没有配件儿啊，之前是福特是谁来着啊，也是啊，对，让帮着问一下能不能快点修，一问说这没件儿，件儿在道上呢啊，对，看你这件儿，你这咋怎么的了这车呀，这修这么大一片子呢，虽然我撞不过来，这怎么能撞过来呢，把这个都修啥了，
9: 应该就是挂棚维修，
8: 就是
9: 对，但是以4S店的维修方式来说，基本上就是，
8: 我得出给他存上，我看看，我看他都修啥了。
9: 肯定一些副主件相关的，都要换。
8: 啊、哦，哎呀，新能源车反正一修就是特别的闹心啊、哦。新能源车一修是特别闹心的一件事，这个我就比较理解。因为它这个它不像油车啊，它不像油车的一修能那个能修好多，就是有一些原厂副厂啊它什么的，它这玩意儿有的就必须得是原厂件，这是什么玩意儿，
9: 这个修的发动机吧，
8: 这是什么，哦
9: 应该进水了，
8: 进水了吧，
9: 大概进水了，我看这意思啊，
8: 啊分泵气缸盖，这是一个大修发动机的这个一个单子，是不是、啊、没有其他的件儿，你看全都是活塞，
9: 嗯，
8: 机油泵皮带正时总成，你这修这七七八八是不是换发动机啊，想进水了，嗯，这一看就是进水单子，是不是4S店特别忙啊现在，嗯，看我想看花多少钱，个十百千万。
9: 这1.5汽油机维修成本这么高吗？如果等的时间长也正常，因为现在各个4S店水淹车的活都挺多、
8: 哎呀，都特别多，淹他们那活都可多了。那个水淹车，这一个1.5发动机修一下，个是13000多，18000多呀，38没看明白，这也太吓人了哈！这咱提醒大家啊，别过水，犯不上10000多块钱，咱吃吃喝喝干点啥不好啊？
9: 如果你有车损的话，车损是包含涉水险了，是包含涉水险的话，
8: 嗯，
9: 能不能要求去换整机啊，因为你这已经是
8: 这基本上全换了，
9: 知道是往上头看有没有钢体，
8: 钢体不能吧？钢体，我轻轻的啊，这儿呢，没有，
9: 没有，
8: 没有钢体，除了钢体全换了，好像是。
9: 嗯
8: 嗯，
9: 因为你的，因为你在四 S 店如果更换整机的话，这发动机是新的编号，啊，有合格证，
8: 对啊，
9: 有发票，
8: 正好
9: 可以做正常的这个去备案，发动机号做变更。
8: 嗯。嗯，
9: 我觉得要这么修，不如研究研究看看。
8: 全损得了，
9: 应该不够，
8: 不全损不够。
9: 对，但是你可以跟他商量，看能不能更换整机。
8: 对，看看吧啊。行吧，说到这儿啊，这个14000，天，我看到了啊，我看你那车牌号了，那个顶上有那个单号，上面有啊，我看见了，我就不说了，我问问啊，我问问看看能不能，尽可能不能给你往前排一排啊。但是关键是售后这块也不太熟，关键是啊，中华说，我看这新能源呢，除了在路上省啊，别的都挺贵啊。你说的一点啊就都对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啊。你别修，一修就疼，而且有一些车型，你别看它是插混的车、增程的车，有发动机的，就一旦出现问题以后，这个一般的维修企业它修不了啊。因为它的那个行车不是行车电脑的那个 OBD 端口呢，它插进去以后它不识别啊，就是电脑查不出来毛病来。
9: 对，它不开源、啊、而且现在网上有很多就是所谓的民间高手啊，把这协议破解之后呢还有一些纠纷。
8: 对呀、啊、你把人家这个协议破解以后，人不告你吗？对吧？所以这个检查车辆这一块还是挺受有麻烦的。你看一个1.5的发动机，咱要是纯油的发动机，1.5的发动机再换一个，10000块钱那也够了。
9: 对，这个维修成本主要是工时，我看这个工时，然后这个零配件，
8: 嗯，工时也比较贵。
9: 对，
8: 嗯，四 S 店工时肯定是要贵一些的啊，人就指着活着呢。王玉庆说呢，先锋路有百菜道口往黄家崴的方向啊，两台货车相撞了，大家注意一下啊。欢迎孙先生，欢迎各位啊，来到小哲直播间啊。大家如果要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汽车玩家俱乐部的自驾活动啊，你可以加小哲的微信啊。因为最近这几天呢，我可能要征集，咱们要出去玩一圈啊。这个车流可能会要多一点。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小哲联系。这一趟咱们准备去扎兰屯啊，去看看俄式风格的，然后再吃点当地特色的羊肉啊，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加小哲微信进群啊，进咱们汽车玩家群，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8346552323。文文，你说这个纯固态电池是不是就应该在这一两年真的就要进来了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各家的一些宣传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这个固态电池这一块，你看比亚迪也说2024年下线这个。2024年啊，就是就要有这个固态电池的测试了，然后呢，预计在2026年完成，2027年启动全固态电池的这个示范的这个装车了，看陆续开始大规模的装车。奇瑞也是啊，2025年的搭载的这个固态电池叫星途星际啊，这个路试，说有很高啊，很高科技，是不是？也说了这个车型，包括那个奔驰也是2025年说这个 EQS 啊，也要固态电池的这个路试。包括宝马也是，什么 i7 啊，上汽说已经有部分车型搭载了这个半固态电池，说2027年这个首款固态电池，这个也要量产。这个各家现在都在，包括广汽啊，也都在说这个固态电池马上就要这个上市了啊，说2027年就要上市，会不会真的就是要固态电池要来了吗？
9: 肯定是吧，因为技术迭代现在只剩电池这块了、
8: 啊，对对对，
9: 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所谓的续航变长了，都是大家在一味的开发底盘和电池的结构，让电池更大，容量更大，然后续航变长，但终究你不能把电池布置到车以外
8: 啊，对，你不能背着呀，
9: 对啊，你这个电池再扩容，再在底盘想招找地方去塞一块更大的电池，它也就最多最多跟底盘一边宽，对吧？都不能超出你车门边缘吧？
8: 对对对，
9: 所以说提升核心技术啊，提升电池成分，这个革新迭代这个很重要。然后固态电池，你看刚才说的这。9家了吧？
8: 九家了，
9: 都有自己的计划。
8: 对，你包括吉利啊，2024年也是要这个就开始宣布有固态电池了啊，这个开始试验了。包括长安，2026年要这个装车试验，2027年要开始量产了，就是说明年人就要开始量产了 啊，北汽啊、丰田呢、啊，都开始陆续的2027年固态电池的量产车型了啊。
9: 基本给的这个时间节点都是2027年开始投放市场量产。
8: 嗯，
9: 不用高兴太早，
8: 不用高兴太早、啊。
9: 对，刚投放、刚量产的时候，一定搭载在中高端车型上、
8: 嗯，
9: 而且会让原来的中高端车型再上一个价格台阶，因为成本极高。
8: 对对对，关键是又贵了。
9: 对、
8: 啊，
9: 因为你看国内现在第一大电池车企可以说就是宁王了。
8: 啊，对对对，
9: 对吧？
8: 对。
9: 它在固态电池上都没有明确的这个时间表和核心技术突破，那你想想这个东西开发成本，就它的技术开发成本不高，如何把这个东西价格打下来很难。
8: 嗯，
9: 所以说我觉得短期之内固态电池的普及
8: 还是需要再等，
9: 对，不然的话比亚迪也不会去开发它的这个兆瓦闪充。
8: 嗯，
9: 就我觉得现阶段甚至在未来的三年之内，就提升充电效率是让你解除纯电车续航焦虑的最好、最直接也是成本最低的办法，
8: 就跟加油似的。
9: 对，你三年之后，2030年、2029年、2028年，你买到固态电池的时候，
8: 嗯，
9: 原来40万的纯电车上了固态电池，可能得45、46万，
8: 嗯，
9: 甚至46、67万。
8: 对，
9: 当然这个价位区间的人，可能对这几万块钱的这个溢价
8: 也不在乎，
9: 不太敏感，
8: 嗯。
9: 但只要是你是想15万的车，现在卖你20万，因为有块固态电池，
8: 那就有点贵了。
9: 可能有人会买账，因为它确实有高速需求，它有里程焦虑。
8: 对，
9: 但是我纯家用代步的，我天天家里能充电，每天就30-50公里的人，
8: 嗯，
9: 我原来明明15万能买到这款纯电车，现在我得花20万的时候，就很不友好。
8: 是，
9: 所以我觉得解决充电效率，啊，让你的全系都是耐超高压的，碳化硅的逆变器，整个这个逆变系统都是这种新技术的，
8: 安全可靠，
9: 对，这个才是解决续航的。我认为中期啊，因为我们分近期、中期、远期，中期最好的方案就是提升充电效率。
8: 对，就是你充电快一点，然后呢，这个就没有这个旅程焦虑了啊。包括宁德，刚刚我看了宁德未来，其实好像都开始啊，也有这个测试当中。各家都在发布啊，就是正在测试，去年就开始发布测试，今年还是在这么说啊，就希望在近期吧，会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样的话，老百姓买车就便宜了吗？哦，不是便宜，没有旅程焦虑了吗？这不是，天天就想着便宜的事儿。
9: 但是你看宁德这话说的，
8: 嗯，
9: 2026年
8: 计
9: 划将中试线产能
8: 啊，
9: 就是计划
8: 将
9: 试，全是
8: 计划嘛，全是就告诉你计划，都是计划当中的事儿。对吧，
9: 将是啥意思？
8: 嗯，
9: 就是有可能，
8: 有可能。
9: 什么叫试呢？我还得再试
8: 试。
9: 试
8: 一试，嗯，
9: 计划将试。你说这仨事儿叠一起，是不是这事儿目前来看，短期可能是
8: 实现不了？
9: 对，
8: 嗯，所以大家呢，这个
9: 然后
8: 看文字啊，
9: 还有个逐步，
8: 哪儿呢？哪儿呢？
9: 然后逐步
8: 啊，然后逐步规模，
9: 先是计划，然后将试、
8: 嗯，
9: 最后还逐步。
8: 对，最后是逐步。
9: 对，你看他这个用词，就其实，还是很严谨。
8: 当然了，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那么容易就一步直接固态了，是不是？视频号咋突然间断了呢？我不知道我哪句话说不对了，赢那个视频号大哥又不高兴了。我一会儿再开试试啊。那你说这个半固态，现在生产的这个半固态到底是个怎么个什么意思呢？它又水又是
9: 实际量产的就是名爵。其实我觉得半固态完全是个伪概念，因为是在一个原来的这个化学液态电池里面，中间有个芯儿，是固态电芯儿，啊，它最终呢，这固态电芯儿的导电还是通过外界的这个离子交换，去实现电流的流动，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只是你这个存电的方式，就储存电量的方式改变了，实际上你供电方式没变，
8: 嗯，
9: 所以半固态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
8: 意义不大啊，
9: 应该就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是一个营销的噱头，
8: 嗯，
9: 实际上你看。它只能把它应用在这个小型的名爵 MG 四上。
8: 嗯，对对，
9: 就是说明一个问题，知道它为啥不敢放大车上？
8: 嗯，
9: 就这种没有实际提升的概念化的产品，成本都很高，只能用在小电池。
8: 哎，好吧，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对，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想考驾驶证啊，想咨询选新车呀。评估二手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因养护桥梁维修啊，母绥高速 K150到0公里处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13号10时到2026年8月13号19点啊。 哎，这位朋友问啊，说那个混动车的电池寿命一般是多久？那不知道啊，没人告诉我呀。混动车，嗯，这玩意儿这镍氢电池容量1-2度的，嗯，我看能用，使用电量基本上能40%-60%锁电的这种情况下，嗯，正常用个10年-15年，反正是没啥问题，我觉得。但是你说的混动这玩意儿不知道。因为10到15年，我说的这个镍氢的那个就双擎的电池，人有据可查，
9: 对，
8: 这能知道
9: 啊？确实有早期车现在还在跑
8: 啊，对，还用着呢啊，咱有据可查，而且那玩意儿换那个电池还不贵，啊，
9: 嗯，关键是这个双擎啊，就以这个丰田双擎为例，它那个电池太小了，
8: 嗯，
9: 它这个电池的健康状态好与不好，你看不出来。就在新的时候，你纯电行驶里程也就是2-3公里，
8: 嗯，
9: 然后汽油机就必须要介入，就即便你开得很慢很温柔
8: 它也介入
9: 啊，因为它电量太小，所以说它健康与不健康就无非是关乎在这2-3公里之内，其实意义就不大了，
8: 嗯，是啊，来吧，接个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一线吴先生啊，上午好，吴先生。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8: 嗯，
10: 我那个尊行的话这块这个有什么要求？西增币
8: C 增币，你这满1年以上了吧？是不是？
10: 啊，对，
8: 没啥要求啊，你就直接增型就行了呗，增 B 型啊。
10: 哦，直接到驾校直接报名就行。
8: 对，你找老姜，你问问他详细的都要用什么什么身份证啊，什么什么这个驾驶证
10: 啊的。问这个
8: 啊？什么？
10: 我就想问问这个都需要什么东西，怎么办？
8: 无非就是什么体检证明啊，然后那个。身份证、驾驶证，嗯，别的没啥了。你只要你满，因为满1年，好像现在就可以增那个 B 了吧 ？B 几啊 ？B 二。
10: 哦，对。
8: 啊，对 ，B 二可以啊，没问题。只要你不增 A 就行 ，A 不行。
10: 嗯，增 B。
8: 对 ，A 对 B 到 A， 我这个我了解。你加老姜微信，详细的你问问他。完了，包括价格，你自己在外面打听打听价，你再问问他的价，这样的话你心里就知道这个价格啊，这个。

0: 贵不贵了？是不是？
1: 微信号多少？
0: 137，9679678988。
1: 1367968988。八九八九八
0: 啊，你直接给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就是增行和这个包括考驾驶证的事儿啊，就找老姜就行了啊。你不论考 C1 还是考 C2 啊，那么给大家的这个价格都是，不能说贴地皮儿啊，一定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老姜会跟你说清楚，科2注意什么，科3注意什么啊。那么这两项啊，如果大家认可，觉得可以啊，那么你就可以交钱报名了。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啊，中间就是考试的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去之前。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了，那可能是哪一项需要注意，哪一项有可能有费用，或者提前都告诉你了，这个费用是多少啊？我们都认可，你就交钱啊。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提前啊，那句话怎么讲啊？丑话说到前头，对吧？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有增行啊、考科一啊、这个 C 一、C 二的报名啊，包括12分扣分、学法减分啊，你就直接找老姜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啊，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是老姜的微信号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固态电池的事呢？其实我就是对大家伙的一个焦虑就是，那我这车刚买，咵上来固态电池呢。和弦一下变彩屏，彩屏一下变智能，这跟不上节奏啊！我这刚买的车呀，是不是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明年我再买？现在有车先开着，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
2: 我觉得短期不会，
0: 不用太担忧，不用太担忧。既然你选择了新能源车型，你就得为新能源车买单啊！你就得为这个感觉，就是这个驾驶的，车辆啊，这个。不保值的这个事儿啊，你就得买单，没有办法啊。包括维修，你看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现在的这个维修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啊。很多车友这个最近有陆续吧，反正有几个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这车某某车型修起来太贵了啊。那个某享，哎，不能说哈，他那个连屏3万多，还有一个12万多的那个轿车啊，也是个连屏，然后就是拿手机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拿手机一拿一抬，把那个屏磕一道印儿出来，然后15000，15000起，
2: 大家可能对这东西没概念啊，
0: 买不着啊。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7: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送给大家精美车贴啊，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送给大家啊。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 87997337。啊，大咖博，大咖们啊，一号、五号、七号，那种充电的电池是不是就算是固态电池？啥一号、五号、七号啊？怎么明白？他说啥意思？
1: 说的就是家用电池
0: 啊，家用电池啊，
1: 应该不算，
0: 对，
1: 应该不
0: 也漏液吗？那玩意儿，你放时间长不也漏液吗？
1: 对，而且你算成本啊，
0: 嗯哼。
1: 你没有那么贵，
0: 嗯，
1: 对，没有那么贵，而且，怎么说？它原理根本就不一样，
0: 对，不是一回事儿啊，还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它可能储能的原理是一样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就不是一个东西。
0: 刚刚那个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就是新能源车啊，最近这个可能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就是你们那个手机啊，放在那手抠那块儿啊，轻拿放的时候注意点，别磕着那个屏，那屏磕坏了，老贵了。那车9万多，啊，然后这个全下来9万多，那个屏15000多，在外面换不了啊，换完以后它不识别，换是换上了，不识别。对，电脑匹配不上。
1: 如果是9万多的车，
0: 嗯，
1: 应该级别不会太高，不会太大。
0: 不高啊。
1: 那么不太大的车，它里面那个屏也不会特别巨大，不会说大到离谱。
0: 对对。
1: 大家可能没概念啊。我昨天前天，
0: 嗯，
1: 我在这个 APP 上我看了一下这个电视的价格。
0: 啊，电视的价格啊，哎呀，电视现在老便宜了。
1: 一个国产一线大牌，
0: 啊，
1: 100寸的电视。
0: 100寸的电视。
1: 对，
0: 嗯。
1: 美国万，
0: 就几千块钱，
1: 而且还是这个型号，这个就是高端的
0: 啊，还是高端
1: 的，就带着各种功能的。
0: 那现在别就是大几千块钱，就不用上万，大几千块钱买个相当不错的液晶电视了啊。
1: 然后这个品牌啊，还有一个85寸的入门版基础款，它只有这互联网功能，
0: 嗯，
1: 没有那些花哨的什么杜比环绕音响，这都没有
0: 啊。
1: 85寸啊，
0: 啊，
1: 没减补贴之前是。5100多，
0: 嗯，减了补贴，
1: 对，所以说这个15000的屏，我按我理解不得200寸呢。
0: 你就别想，就放在车上了，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嗯。放车它能一样吗？对不对？你那电视，我们这是带触屏的啊，嗯，所以就是这个维修起来的价格是非常贵的。你别管你是什么牌子的新能源车，关键是在外面修不了，有一些车型确实是修不了，因为它没有这个电脑啊，它介入不进去。一旦你要是破译进去了，你就相当于窃取，就偷人家技术了，人家就可以告你。嗯，所以就这个就跟油车就没法比。油车你坏了，你到哪儿都能修，你别管是啥车型，啊，你是上某宝买配件，你是上这个闲鱼你是买配件，或者是周边买配件都能买得到，但是。新能源车就不行，他你买回来那个件也有啊，副厂件也能买着，买完以后回来你安不上，安上它匹配不了，它不亮啊，也就导致于现在没有人做这个副厂件，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配件它不做，嗯。
1: 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比较发达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有据可循，可以这个有记忆的。
0: 嗯，
1: 你看周老师，你看当年啊，有些这个车的原车屏，
0: 嗯，
1: 就可以加装。配件的协议盒实现360还原，
0: 哎，那对对对对对，
1: 那是怎么
0: 大众不就能
1: 怎么实现的呢？就是原车的这个协议盒里的协议，
0: 它就有
1: 被破解掉了。
0: 嗯，
1: 但是在早年间啊，互联网并不发达，你破解之后你上传了，可能都没有痕迹，最后倒追查不着原头是谁，
0: 查不着。
1: 所以你看以前啊，发动机电脑，
0: 嗯，
1: 可以有人去写
0: 啊，对，
1: 变速箱电脑逻辑，哎，
0: 有人写，
1: 也有这民间高手给你写，
0: 对。
1: 更别说什么车机啊、控制器啊、大屏啊、多功能方向盘，包括所有的模块的协议盒都能被破解。
0: 嗯，
1: 但现在不行，因为现在这个痕迹太明显，一旦你破解了，
0: 就能追溯到你。
1: 对，就能追溯到你。
0: 嗯，所以就是油车维修起来更方便一些啊，但是新能源车确实挺先进，大家看着玩的挺好啊，都挺开心的。 还没到一个大规模出现问题的时间和节点啊，你们就等这个事儿哈。为啥？这个电视啊，大家都知道，咱说先说电视，电视一般都放在家里面的这个电视墙上，可能离窗稍微都远一点，它怕什么？怕晒。
1: 对，
0: 对吧？电视是最怕晒的，一晒它那个屏幕，它就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暗，它不是会坏，它会暗。你想想，你们那个车那得老大屏，这外面这夏天，这外面那车里头，我说40度是不是绝对不过分呢？
1: 那都不止
0: 啊，一个夏天，两个夏天啊，我看今年三，差不多了呗啊。3年前买的那个新能源车，你看看你那个屏，暗淡不暗淡啊？这都是负面的，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说提一提，咱不能因为这事儿咱不买车呀，啊，不应该不买这玩意儿，咱就因为它淡，咱不买车玩儿啊，是不是？该看还得看，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实用性，就还是那句话，实用性怎么样啊？你们用着这个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实用性怎么样啊？
1: 所以你看，人是合资品牌，就人性化想的好，副驾驶屏给你放到中控台的平面里。
0: 啊、哦，对，放里头，
1: 哎，不立着
0: 啊，对，放里面，你在外面支棱着就很突兀，不说，它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嗯，
1: 对，其实这种形式就俗称叫卧屏，
0: 嗯，
1: 卧在这个表面之内，立屏呢，其实后来也是合资品牌先推出的，
0: 嗯，
1: 奥迪的那个 C7 12年上市的那个 A6
0: 啊
1: ，A6 电动翻转出来，翻转出来它不是立在这儿吗？
0: 对，
1: 它的这个电动机构。爱坏的原因就是，首先它每次启动它要来回翻转，第二呢就是这个位置长期在暴晒，它里面的齿轮组和电机确实一直在高温，就不工作也在高温环境下，
0: 嗯，这里轰着吗？不是，
1: 对，再加上这个车机散热量都在中控台内部，热量出不去，
0: 嗯，
1: 所以说这个 A6 翻转屏，包括 A8 翻转屏
0: 容易坏，这是
1: 啊，都是这个原因，
0: 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你是用车的一些，咱不能说弊端，反正大家就衡量一下啊，就有心里有个数，别到时候坏啊。这个质量问题不是啊，这个有一些顺其自然，它就应该坏了啊，就应该出现问题了，时间节点就到了啊。好的，哈尔滨时间的10:3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12号啊，昨天长安这个汽车啊，就是叫 CS55 Plus 啊，蓝鲸这个叫超轻全套官方图啊，这个看来了。8月18号呢就要上市了啊，这个车型，CS55 全新的啊，这样的一款车型，那个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分享？我没发现它有啥好信息。
1: 它既然用了这个擎字
0: 啊，
1: 我分析就是跟混动有关，
0: 就混动呗，是不是？
1: 基本上汽车行业界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吧，什么什么擎，
0: 嗯，
1: 那保证都是混动的，
0: 嗯，
1: 而且对长安 CS5 Plus 它主打的只有一个动力总成，就 1.5T， 就是一个排量，
0: 嗯，
1: 它本身在油耗和动力上已经做到了很好的均衡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级别车再开发一个新车型不太可能去奔着动力那门去，
0: 嗯，
1: 啊，就是我动力更强操控更好，
0: 没有
1: 意义，不存
0: 在，嗯，
1: 首先它底盘调教很普通，
0: 嗯，
1: 啊，第二呢它定位就是城市家用型，所以说再增加一个新版本还带个情字，我分析应该是一个蓝牌的混合动力，
0: 你说的一点都对啊，你看这个
1: 它是深混
0: 啊，混动系统吗？
1: 对，
0: 深度混动系统吗？
1: 对，所以说它不是这个48伏这个启发电机这种轻混的，
0: 直喷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是不是？这个，
1: 对，然后它是高斯通大功率电驱，那说明它有一个，应该是有个 P2 位置的电机了，
0: 嗯，
1: 啊，直接参与驱动的电机，
0: 4.68的百公里油耗，嗯。
1: 哦，它用 P1 P3 双架构了，那就是启发一体有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变速箱位置的这个 P3 电机，
0: 嗯，
1: 那就纯是可以说是以电为主，
0: 是不是？
1: 基本上能用电就电驱，亏电之后汽油机介入驱动的同时充电补能，
0: 嗯，
1: 一旦有电了汽油机熄火，
0: 还是蓝牌的。
1: 对，它这个原理就跟插混的这个亏电状态下的原理几乎就一样了，它就是一个不能外接充电的，插混的这个，
0: 嗯，
1: 叫半扇版吧，
0: 半扇版，
1: 对，
0: 行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新这个新车型啊，你们可以看一看，绝对得省啊，这玩意儿故障率应该也比较低，内饰做工用料也还非常不错啊，还有啥？你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1: 他没提这个混动变速箱的事儿， 只说了双架构，
0: 没啥，没有那个变速箱是不是还是不能是 AT 的了吧？混动了都。
1: 因为他现在推出这个混动版本时间节点太晚了，如果是23年推出的，那他大概率应该是跟丰田是一个技术路线，带一个这 ECVT 的混动变速箱，他现在才推出，很有可能他吃的是类似本田的这套技术，就是 AMD 那套技术，就是解耦和耦合，就直接就是断开，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调教，
0: 就越简单越这个故障率越低。
1: 对，它现在是发布，然后18号正式上市，看看它完整的这个给的配置表。
0: 对，
1: 咱看它变速箱到底是什么，就知道它到底走的是丰田
0: 路线还是本田路线。
1: 对，丰田路线就是这个当年的美国通用电气这套技术。
0: 嗯
1: 本田呢自己是独树一帜的，目前这个混合动力就这么两个路线。
0: 行啊，跟大家来再分享一款新车型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稍后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二手车信息，大家如果想买二手车、想卖二手车啊，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帮大家来找一找啊。那个严大夫今天没来啊，因为这个昨天一场大雨，今天又把他困在了家里啊，好多这个车友啊，车辆又涉水了什么的啊，这主要天窗漏水的多啊，这个他在家这个招待咱们车友呢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个维修啊保养的事儿，你就找直接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他微信就行了，或者给他打电话啊。这个终身电池终身质保和8年质保是不是都是一个道理？那看你怎么用车呗，是不是一个道理？
1: 你说这个应该是指比亚迪的第二任车主，就非首任车主了。
0: 对，
1: 他没有终身三电的终身质保就没有了，权益没有了，但是还依然有一个8年和15万也不16万公里。
0: 对，
1: 我个人认为啊。新能源车现在真正的新能源平台啊，技术成熟之后，还没到8年呢。因为我们说一个车型啊，不是说任何某个车型，就是以这个车型的销量爆棚作为一个标志，就是秦 Plus。从秦 Plus 的销量上来之后，或者说它取代了原来这个混动卡罗拉之后，这个应该是一个。机缘的节点，就新能源车进入了一个正式的成熟稳定时代。
0: 嗯，
1: 那满打满算现在也就是
0: 四年，
1: 因为22年的事儿。
0: 对，
1: 那么8年15万公里，这个正常的质保啊，就是第二任车主、第三任车主也能享受质保，有没有用呢？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0: 嗯，
1: 首先呢，就是从秦 Plus 现在大量网约车啊使用的比例来看，它的故障率耐用度很高，但是呢，它的电池电机呢？它的耗损肯定也很大。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如果确实啊，这个秦的这个车型大量的被淘汰，就是因为超过质保了嘛，电机电池总出问题，那么说明终身质保是有用的。但是我认为，就以秦的这个耐用度和质量稳定性来说，这8年15万公里意义不大，就是你挑战不了它的这个质保的边界。
0: 对，
1: 不会说是。没等你用完呢，它就不行了。
0: 那倒不至于啊，而且不还有一个叫锁电的嘛，是吧？
1: 你现在周老师，你通着电啊，这个比亚迪的车型，你别动，没开放这块儿，当你的这个电量剩余在10%几的时候，这车没动啊，空调也没开，什么也开，只是车机通着电，汽油机自己喷就转了。
0: 对呀，
1: 它会适当给你补能，转一会儿之后，大概几分钟自己就熄火了。
0: 然后再转。再吸啊，基本上不就是这么个情况吗？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不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咱就不买新能源车了，该买还买，该省还省，是不是啊？我之前我们俩也不会跟大家讲了吗？你那车，你买个8-9万的新能源，你开个一年跑个10000多公里、20000公里，你开3-5年，这车零成本没有了，对不对？那车卖多少钱都剩，对不对？啊，那油钱不就省出来了吗？现在7块多一升啊，8.4块一升。昨天我加的有8.4毛几，好像是吧？ 对不对？所以说你油钱不也省回来了吗？你一年油钱一万多块钱啊，你这开个3年4年的，你这油钱把这车就补回来了，对吧？所以说不用考虑那么多啊，只不过利弊的问题。汽车节目跟大家聊点车的事儿啊。那个长安 CS35 2016年1.6手动的啊，这个问问大咖博能值多少钱？白色的啊，16年的，
1: 如果是手动挡的话，现在终端价就是1万，或者是出1点点头，
0: 1万或者出点头，
1: 对
0: 啊，
1: 就是得车况非常好，
0: 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啊，你可以直接的打电话，或者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或者是直接加博文的微信都行啊，各种各样的渠道给你大家开通啊，你可以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了。好几天没说咱们那个车源什么的了，给大家说几款车源嘛啊。
1: 好的，跟大家分享几款车源啊，有一台是2020年的新款别克昂克拉，它是1.3T 的顶配车型，它升级在哪儿呢？它把它双离合改成 CVT 了。这个平顺性和稳定性一下变好了，然后1.3T 的别克新机器呢，确实是动力比较好，油耗很低，就一举把这个别克车油老虎帽子摘掉了。就这种小排量的小型车，想废以后也很难，配置很高，什么辅助驾驶什么都有了，2020年的哈牌一手，全车原漆，白色车身，40000来块钱，
0: 40000多块钱，
1: 对，原值15.59万，
0: 现在40000多，
1: 开六年，有人说，哎，开六年能升40%就不错了，
0: 没升上这个啊，
1: 没有，远远没升上，连30%都不到，你算算知道是15.59万的车，现在40000块钱，30%没到吧，所以说这个保值率这么差的二手车，你就反着买，
0: 就得买那种不保值
1: 的，说实话，这个昂克拉我开了一圈试了一下啊，底盘还是别克一贯的扎实。别看这个车级别不高，小型 SUV， 隔音降噪做的也很好啊，座舱不糊弄，内饰呢用料品控都挺好，配置很高也很精致，动力操控都不错。我看了一下仪表统计的综合油耗8点几，一个小型 SUV 8点几的油耗，我觉得可以了
0: ，
1: 而且能加92油，
0: 关键是40000多块钱，
1: 对，40000来块钱吧，
0: 啊，
1: 我觉得正当价就是40000或者出1点点头，还是因为原版原漆一手车，就这价
0: 啊，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给大家做对接啊，40000块钱这个 SUV 啊，挺不错的小车型，15万多，那才几年啊，5-6年的车啊。AWFM925 啊 ，AWFM925， 那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然后给大家做对接。还说不出来两款了啊。
1: 还有一台是2016年的宝马118原装进口2厢版。它是宝马的新款1.5T 3缸机。大家一听3缸机就知道，那国产一系118和国产X1上面的3缸机那个抖啊。但是因为是前置，
0: 那是进口的啊。
1: 对，是前置的横置平台。就是这个3缸机一旦横置就会比较抖，但是宝马的3缸机一旦纵置，再给你配一个8AT 的采埃孚变速箱，确实啊，跟4缸机的差距几乎就没有。所以说，一个宝马 1.5T 3缸加双离合，和 1.5T 加 8AT 的纵置，一个横置一个纵置，差距巨大。不抖的一个3缸 1.5T 绝对是动力油耗兼顾的好 1.5T。这个30000多块钱，
0: 那30000多块钱，
1: 原值26万多。16年26万多的车，现在10年车
0: 30000多块钱。
1: 就比购置税反正贵点吧。
0: 小宝马啊，
1: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这个也不错啊。30000多块钱买个小宝马开着不挺好的吗？
1: 对，一个纵置采埃孚8AT 后驱的，不加长的，这才是好宝马。
0: 一定得是后驱，这是最基本。
1: 对，而且要纵置，
0: 而
1: 且不加长，
0: 而且不加长。
1: 对。
0: 哎呀，好东西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啊，那大家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大家如果要是想买二手车，想卖二手车，都可以加这个微信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号就行了啊。咱们哈尔滨的单身小伙啊，咱们注意了啊，这个单身男士、单身女士都注意了啊，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AT 吗？那么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呢，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派对啊，这个活动啊，那么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啊，不要错过啊！家里面养小猫啊、小狗啊啊，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啊，刚认识也不会尴尬。没有宠物的话呢，也完全没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啊！现场交通广播。

0: 电话报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是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厅。哎，家里面有小宠物的呀，嗯，或者你还是单身男、单身女啊啊，哎，到现场来找找，看看能不能遇到你的那个他。好的，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呢，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跟大家呢多聊一聊相关车辆的一些话题啊。如果你喜欢车型，你喜欢车，哎，你这个车辆的一些问题想随时跟我们来沟通，那么包括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你就直接跟博文联系就行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小哲呢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玩儿，哎，咱们有一些自驾活动啊。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我正在研究那个扎兰屯的这个活动啊，正好咱们这个925交通广播也会带着大家出去玩儿。如果要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群啊，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群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号，然后进到我们的汽车玩家群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进来以后呢，跟我打个招呼，你说小哲我要进群啊，自驾群啊，然后呢，我就会给你拉到群里面。咱们会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线下的一些自驾呀，上周去伊春呢，啊，这周休息呀，下周咱去扎兰屯怎么样呢？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跟小哲联系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183-4655-2323。新车、二手车啊，这个特别是二手车想买、想卖二手车的啊，也可以跟博文联系啊。AWFM925，AWFM925，因为这个买新车呀，这个置换这个这方面的事儿，好多咱车友不太明白啊，就很容易让4S店给你妥协了啊，因为这个怎么政策不一样啊，什么4S店的政策、厂家政策不一样啊，很容易就给你妥协了。新车这块呀，费劲巴力砍了个价，二手车直接给你少卖20000块，你说这事儿啊，图避不图避啊，就很闹心的事儿啊。因为最近咱车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要买新车，你可以跟博文先联系一下啊，他会给你出一些招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 ，AWFM925。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

0: 中，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知。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和视频号的方式跟我们分享。微信号的名字和视频号的名字都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目前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那中午11点到13点，中午美妙的用餐时刻，我们共同来解锁生活的新玩法。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3: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那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三天哈尔滨的气温有所降低，本次降雨由高空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共同影响形成，降雨主要集中在主城区以及西部区域，傍晚至夜间为主要降雨时段。气象部门预测13号白天主城以及西部区域转为多云，其余的区域仍有雷阵雨。那么最高气温24到27度。14号到15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上至五常、延寿等地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8月12号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隆重举行。据了解，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设立了16项钢铁人荣誉，由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产生。那我们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8月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顺利举办，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全力保障闭幕式期间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那8月12号16点到18点10分，开通太阳岛片区前往冰雪大世界北门安检口的入场接驳专线，面向持闭幕式观演邀请函人员提供免费乘车服务，同步开通往返接驳专线。 在活动现场设置返程乘车。

特点，接驳车辆返回太阳岛片区各乘车区域，实现入场返程双向闭环接驳，全力保障群众安全返程。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聚焦城市通行堵点、交通安全风险点持续发力，以实打实的管控措施、接地气的宣传引导、精准化的源头治理，全力筑牢城市交通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出行平安顺畅，让城市交通更有秩序，出行更暖心，以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安全水平和高质量发展。连日来，槟城交警部门统筹各辖区执勤警力，聚焦消防通道、养老服务场所、城市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违法停车专项清理整治，同步落实巡查劝导与依法查处举措，以精细化交通管控，保障道路通畅，群众出行安全。近期松花江进入汛期，哈尔滨江段水位持续抬升，江水浸润区域堤岸湿滑，水下暗流增多，市民在江边垂钓戏水存在落水安全隐患。为筑牢临水安全屏障，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连日来道里区执法部门启动沿江秩序专项管控工作，组织执法人员下沉江防汛一线，劝离危险区域的垂钓人员。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锚定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目标，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基础基层社会治理的突破点和着力点，推动警务力量下沉，重点治理前移。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多项核心指导实现显著改善。截至6月30号，全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8微克每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同比率提升12.2个百分点。1到5月，全市23个地表水国控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91.3%，同比提高3.3个百分点。那我们从马迭尔文旅集团了解到，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如期举办。作为本次盛会承办执行主体，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创新采用集团统筹加市场化运作模式，联动金融、车企、本土食品、法务、传媒等数十家市场主体，构建全链条保障体系，兼顾高端会务保障与全民惠民服务，把国家级光影盛会办成贴近市民、服务群众的夏日文化盛宴，以细致贴心的全域服务传递槟城的城市温度。那最近，哈尔滨市南岗区特色黄房子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打卡热潮。在黄房子历史文化街区当中，明艳的向日葵在微风当中肆意绽放，与复古的黄色俄式建筑相映成趣。随着街区知名度提升，宽敞整洁的街道上客流不断，金色大相框内红色花卉点缀得格外喜庆，市民与游客纷纷驻足，摆出各式的姿势，定格欢乐瞬间。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

0: 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的路况信息员给我们发送过来的消息。王玉庆说，湘福路由季家东路往长江路方向两台货车相刮，导致车行缓慢，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避让。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今天下午到16号白天的全天的全市天气预报。那13号下午，就今天下午，东部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多云有雷阵雨。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那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南部五常上至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为主，1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气温稍稍下降，早晚请适量的增减衣物，注意防止感冒。那另外，凌晨至早晨的时段，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过往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先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在昨天晚上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本届成龙动作国际动作电影周共设立了16项钢铁人荣誉，荣誉结果由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委会推选产生。那荣誉盛典上，钢铁人各项荣誉逐一的揭晓。狄龙获终身成就荣誉，火车眼与格罗姆少校游戏同获最佳动作电影，杨紫获最佳导演，谢苗、陈丽君获最佳动作男女演员。此外，角龙行动获最佳特技荣誉，苏杭凭借着捕风捉影荣获了最佳动作指导，林秋南、杨恩佑获得最佳动作新人男女演员奖。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我们是从8月10号到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举行的。那么众多知名影人也是齐聚到冰城。电影周系列期间呢，系列活动也是精彩纷呈。8月10号，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H16版画博物馆举行。与会嘉宾分为围绕着底气何在，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世界名片的核心密码，和立足当下，中国动作电影如何破局生长两大议题展开讨论。8月11号，成龙国际影迷嘉年华温情举行，300余名来自于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迷跨越山海相遇冰城。同日，成龙电话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助力扶持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此外，于8月6号至12号举行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同步举行的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21家影院、56处广场以及社区露天点位开展348场公益放映，让50000余名市民游客尽享光影魅力。电影双周落地哈尔滨，是央地协同品牌共振的创新实践，也更是以光影为桥梁、以文化聚合力、以文旅盛会赋能城市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七届国际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

暨荣誉盛典通过 CCTV6 电影频道以及全网平台同步直播。随着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各项荣誉的揭晓，这场在哈尔滨举行的电影双周文化盛事在松花江畔的璀璨夏夜当中圆满收官。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8799-7337。
1: 有事先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需要帮助，或者有路况要分享，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昨天闭幕式顺利的举行。那么当然为了保障这个活动的顺利举行，市交通运输局推出了开通免费双向接驳专线，科学优化通行路线，动态调

配运力等等诸多举措。那么市交通运输局研判客流规律合理，布设了乘车点位，采取定点接驳、动态发车、闭环运输保障模式。入场保障方式方面呢，也开通了太阳岛片区前往冰雪大世界北门安检口的入场接驳专线，面向持闭幕式观影邀请函的人员提供免费乘车服务，实行坐满即发，保障观众准时有序抵达。那么返程方面，同步开通了返程接驳专线，在活动现场设置返程乘车点，接驳车辆返回太阳岛片区乘车区域，实现入场返程双向闭环接驳。那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总结重大文体活动交通保障经验，提升重大活动交通服务保障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说了这么多之后啊，也是咱这个哈尔滨的一些活动。那么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哈尔滨目前大葱的一个价格。最近哈尔滨生鲜市场大葱的这个价格也是迎来了大幅回落，相较于七月下旬的市场高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市大葱的零售价从八字头现在已经降到了二字头了，整体跌幅大约 70%， 价格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此前的售价偏高的大葱回归了亲民价格，不少市民选择批量采购。那日前在厢房区盐福街一家商超的蔬菜卖场大葱摊位前选购的市民也比较多，大家趁着价格回落挑选选购。那么市民李先生跟我们说，说七月下旬大葱的零售价格达到了每斤八元，价格是偏高的，日常只能少量的购买。那目前大葱的价格大幅下降，市民是可以按照需要多采购储备，或者是随买随吃的。那我们也是走访了很多家的生鲜商超、农贸市场。那么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近一个月哈尔滨的大葱零售价格持续回落，市场供货也是非常的充足，价格趋于平稳亲民。那再来说一说之前的这个七月份的这个大葱价格。那之前大葱的价格虽然一度走高，但是对市民日常消费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大葱啊，它不属于主食食材，日常的烹饪用量较少，它属于佐料，那么少量采购就可以满足多日的需求。所以相较于猪肉啊、鸡蛋啊这些高频消费的食材，大葱价格上涨，市民消费感知并不那么明显。而业内人士介绍说，夏季大葱价格波动较大，主要是受天气变化、产销供需周期这些来影响的。那每年六到七月份都是多雨时段，大葱不耐积水，田间积水容易造成大葱烂根，影响产量和上市供应，所以会导致市场的价格上涨。那么随着近期天气状况趋于稳定，大葱上市量也显著增加，市场供应充足，就带动价格快速回落。那么针对市民囤购大葱的想法，业内人士表示，其实是无需集中囤积的。九十月份哈尔滨周边的乡镇秋季大葱将陆续上市了，大葱的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下调。每年的十月，本地菜农集中上市销售秋菜，大葱价格将降至年内最低位，那么市场价格就会更加的优惠，所以大家也不用有任何的担忧，一切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的啊，其实也不太需要囤积。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不管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极难愁盼的事儿，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秋天来了，虽然哈尔滨现在就是这个气温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下降了，但是秋老虎还是余威不减。哈尔滨连续几天高温闷热，12号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一群森林之王纷纷使出了降温妙招，下水游泳泡澡，憨态可掬的模样也是引得游客笑声不断。当天午后气温攀至了33度以上，在虎林园的散放区，几只成年的东北虎迈着慵懒的步伐踱步至水池边上，看见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东北虎试探着将前爪伸入水中，似乎在测试水温，随后扑通一声，整个身子滑入了池子当中，只露出了半个脑袋和一条时不时甩动的水淋淋的尾巴。不远处另一只老虎干脆直接趴在浅水区，像一块巨大的虎皮地毯，享受着难得的清凉。来自广州的游客李女士非常兴奋地举起手机拍摄她看到的画面，她说本来以为秋天老虎会比较凶猛，没想到这么可爱，像一只大懒猫。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东北虎虽然原产于寒冷地带，拥有厚厚的皮毛，但对于高温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当气温超过28度的时候，老虎就会变得不爱动，食欲也会下降。那为了帮助这些大猫应对秋老虎，园区除了增加水池的蓄水深度之外，还会在饲料当中添加西瓜呀、多维片呀等等，来防暑降温啊，这一系列的食物都会给他们添加。那据了解，东北虎天生就会游泳，而且水性特别好，

戏水不仅能帮助它们物理降温，还能够清洁皮毛，驱赶蚊虫。这种花式避暑的场景也成为近期虎林园最吸引游客的看点之一。

0: 品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就在昨天12号，六星连珠全日食，英仙座流星雨三大天象轮番上演，你去看了吗？那么六星连珠、日全食、英仙座流星雨轮番上场，其中英仙座流星雨迎来三年一遇的绝佳观测窗口，恰逢新月，几乎是零月光干扰。那么下一次这样完美的暗夜条件要等到2045年。那这一次流星雨对于国内的小伙伴来说，也真的是很开心的，在12号晚上到13号清晨都是能够看见的。2026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的时刻正好是我国13号的中午，尽管极大时刻处于白天，那么国内是没有办法直接观测的，但是12号和13号晚上是没有任何月光干扰，那么这个时间其实都是观测流星雨的最佳时刻。那根据消息说，今年流星雨的极大出现时间是在13号，就是天顶美食出现率100左右，就是 ZHR 100左右，那么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也提示说，这一次观测的条件非常好。那感兴趣的朋友在12号和13号的夜晚守候。那昨天晚上你们守候到了吗？那么到了半夜，流星雨的辐射点频布是会升高的，那么流星的数量也随之增多。而且这段时间较少月光干扰，高度亮度不高的流星也是有机会被肉眼所看到的。那在2023年的8月13号，有人就拍摄到过这些英仙座流星雨，拍摄时长达3小时。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流星雨遇上了日全食，也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亮点。那么这场日全食在欧洲大陆上演，日全食阶段将于北京时间8月13号的0:58开始，并于北京时间8月13号的2:34结束。日全食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已经进入夜间，是无法进行观测的，所以国内的小伙伴只能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去观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天文的景观需要看的话，我们还是真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由于时间的关系，那很多的时候，这个尤其是有一些天文学家也会告诉我们说，7到8月份是观赏夏季银河的黄金时段，银河自南向北穿过夜空，那么这段时间里，感兴趣的这个听友们是可以前往光污染较少的区域，抬头欣赏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的这个唯美画面。为什么会说这个呢？因为8月19号就是七夕了，相传啊，牛郎和织女他会跨越银河来相会，那么代表牛郎的这个和果尔又称牛郎星，和代表织女的织女星又织女一又称织女星，他会相会。那事实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两颗恒星仅仅在视觉上隔银河遥遥相对，那彼此的实际距离其实是十分遥远的，并不会真正的相遇。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故事，依然会想象天空当中那两颗美丽璀璨的星星相会的一些美丽的瞬间吧。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对，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帮忙，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2和87997337。那目前哈尔滨南岗区的黄房子历史文化街区也迎来了打卡热潮，明艳的向日葵在微风当中肆意绽放，跟复古的黄色俄式建筑相映成趣。斜坡屋顶，砖砌的烟囱掩盖在渐染金黄的树影之间，阳光透过枝叶洒在屋檐上，历史的厚重感跟自然的新生力在此交融，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十足的明信片。那随着街区的知名度提升，宽敞整洁的街道上客流不断，金色大相框旁，红色花卉点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北京时间12:03，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站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新闻。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强基固本导向，针对人与房实施精细化管理，从老城区到城乡结合部，从入户走访的铁脚板到智慧警务大数据，滨城公安正在用最扎实的基础工作筑牢城市平安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用高效能治理谋求高质量发展。为了深化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破解企业办事难题，近期哈尔滨市城管局针对包联企业提出的临时性户外广告许可办理诉求，主动靠前上门帮办，全力保障重点展会顺利筹办。连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开展暑期护旅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哈尔滨极地公园、太阳岛等景区开展旅游市场价格监管和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以全方位、全覆盖、全链条监管筑牢暑期旅游安全屏障，全方位守护游客安心避暑、舒心游玩。8月12号，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携手结对共建企业，开展聚焦攻坚破难、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主题助企活动，成功促进新民家具有限公司与雪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产业互利共赢。近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涉鲜活水产资产处置案件，创新采用现场处置方式，实现了从鱼塘到市场的全流程高效运转，有力破解生物资产执行难。面对活鱼这类等不起的资产，哈尔滨中院勇于打破常规，按市场规律调整处置方式，大幅简化中间环节，用看得见的效率兑现了摸得着的公平。近日，由市总工会教科文卫体中工会、市卫健委联合主办的全市中医药适宜技术技能竞赛落幕。市卫健委把竞赛标准向常态化延伸，将评分细则纳入科室质控体系，推动操作标准化落地，进一步夯实中医治胃病服务。近日，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组建星火少年艺术团，并面向全市青少年启动公开招募。本次招募面向全市6至16岁中小学生，不限性别，设有舞台表演、红色宣讲、综合才艺三大方面。招募秉承着包容育容育人理念，有艺术特长者优先，无基础但热爱红色文化、心怀热忱的青少年也可报名参选。本次报名截止至2026年8月31号。8月13号，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布两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以及该支部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两组史料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8月12号，木兰县柳河镇复兴村党支部与市林草局驻村工作队牵头组织，成功举办了邻里秧歌联谊汇报演出。本次活动邀请周边12个行政村、13支秧歌队参演，以秧歌为媒，以文化聚力，为辖区村民。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不管是您生活当中什么样急难愁盼的事儿，都可以联系我们。记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剩下的冰城也即将迎来三伏时节，乡村避暑游热潮也如期而至。坐落于巴彦县城西的中兴花海，繁花次第盛放，各色花卉五彩斑斓，景色也是特别好的。百亩花田集体休闲时光，农事体验，乡土文化特色产业于一体，徐徐铺开了一幅诗意盎然的田园画卷。花海之内品类丰盛，向日葵挺拔盎然，万寿菊色彩明艳，百日草热烈浪漫，格桑花迎风清夜，各色花草错落排布，层次分明。园区沿南北主步道来布置网红景观台、爱心花架、钢琴造景景观，还有艺术屏风等等打卡设施，也是引了很多的游客驻足拍照。游客小影他说，哎呀，早就听说中兴花海景色出众，我特意约上好朋友自驾来的，花间清风徐徐，花香絮绕，四处都是取景的好地方，游玩的体验真的是十分惬意呀。那依托花海区位的优势，当地延伸打造多元农事体验业态，大道东侧配套50亩特色瓜果采摘园，游客可以赏花游园，入园摘瓜。西侧连片400亩鲜食玉米，长势喜人。等到作物成熟之后，将形成观赏、采摘、直销、消费一站式农文旅体验链条。那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巴彦县以中兴花海为核心节点，联动松花江千亩稻田画、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一台山风景区，构筑4.1线的田园避暑生态路线，形成文化体验加生态观光加农业消费复合型文旅产业矩阵，全方位展现槟城夏都的乡土生态风貌，特色农业活动与淳朴乡村烟火气。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拨打直播电话啊，来寻求帮助。记好了，我们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立秋过后，哈尔滨的天气也是日渐清凉了，也迎来了非常惬意的初秋时节。城市近郊乡村清风拂面，绿意葱葱，也是吸引了大批渴望体验静谧田园生活的市民。他们纷纷租房置院，化身乡村新居民，带来了火爆的小院经济。近年来，哈尔滨市深耕和美乡村建设，依托原生态资源吸引市民下乡盘活闲置院落，同时加快居住条件与基础建设的硬件配套升级，一软一硬，内外发力，让乡村不仅留得住乡愁，更接得住客流，强得起产业，绘就了一幅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八月的哈尔滨微风送爽，在松北区大亮子村，一处处农家小院被绿树环抱，绿意与生机扑面而来。这里成了市民周女士和父母的乡村避风港。今年年初，周女士和父母以每年3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一处带前后庭院的闲置农房。近300平方米的空地，在一家人精心的侍弄之下，被改造成硕果累累的私家菜园，高大挺拔的玉米成排的林立着，那饱满的茄子挂在枝头，青红相间的柿子挂满枝头，蜿蜒的豆角相互攀爬着，满一院子都是收获的喜悦。周末呢，周女士邀请好友聚在小院里，在

茂密树荫之下，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谈品茶，品尝着现摘的农家蔬果，也独享着这一份清闲舒适的乡村慢时光。种菜养花真的不是为了省几块的买菜钱，而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平静。踩在松软的土地上摘摘菜拔拔草，后背晒着暖和的太阳，那份治愈和踏实是城市里没有的。周女士在她的眼中，她说这个乡间小院已经是她安放疲惫的舒心之处。如今像她这样的新村民正在源源不断地落户郊区乡村，这一群来客带来了新颖的消费理念与人气，也盘活了沉睡已久的小院经济。本地村民顺势而行，将自家庭院改造成农家院、乡村民宿，融合了农耕体验与民俗文化，将普通的房舍打造成致富业态。城里的客流跟乡间的烟火深度相融，让沉静的村落散发出崭新的活力。小院经济的蓬勃兴起，对农房的居住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老旧的水泥房或者是旧土房存在着保温差、冬天冷、空间狭窄等缺陷，影响群众生活生产条件。那如今高标准、装配齐的模块化新农房在哈尔滨近郊乡村也是备受青睐，村民建房也呈现了新气象。近期多地乡村居民也实现了升级，大外区新立村200平方米的单层模块乡村别墅竣工亮相，外立面干练清爽，松北区的李家油房屯300平方米的双层房屋拔地而起，宽敞敞亮。呼兰区方台镇红瓦配大落地窗的模块房将乡村的意蕴与现代的质感完美的合璧了。房子像积木一样搭建组装，真是省时又省力呀。方台镇的村民王大哥说，他说他去年拆掉了破旧的土房改建新房，按照1150元每平方米包工包料承包出去，造价透明，全包建房省心。王大哥入住一年就表示说，现在的这个新房不仅建房省心，造价透明，空间还宽敞明亮，冬天室温也是稳定暖和的，干净又省心。农房的快速迭代只是哈尔滨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哈尔滨乡村推进村屯道路硬化，街巷路灯布设、供水供电保障等基础设施提质工程，住房、道路、照明、水电气同步改善，多点发力带动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这让本地村民不仅住上了宜人新舍，还能够借助舒适的条件，在家门口实现各种产业的转型和创业，让乡村烟火气越来越浓，越来越甜。这份实实在在的变化，也正是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画卷。

0: 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欢迎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了切实维护中外消费者合法权益，该局持续推动经营主体压实主体责任，升级涉外消费维权服务，通过布设双语承诺公示板，组建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拓宽线上线下双语维权渠道等多项举措，扩大七日无理由退货承诺覆盖面，持续优化跨境消费环境。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在重点街区、景区、商圈线下经营实体店设立放心消费和七日无理由退换货的中俄双语承诺公示板，联动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组建中俄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拓宽线下双语维权服务站覆盖范围，扩大线上 ODR 和和解覆盖面，畅通12315双语受理渠道等方式，有效推动线下经营实体店七日无理由退货承诺走深走实，让中外游客切实地感受到放心购、就近速、无忧退的良好消费体验。2026年上半年，全市新增线下实体店七日无理由退货自主承诺单位436家，涵盖服装、日用商品、家居建材、电子产品等11个品类，消费者可以通过市市场监管局官方渠道查询商家名单。那为了更好地引导经营者履行线下七日无理由退货义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良好消费市场秩序，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依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换货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如下提示。一、定做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已交付的报纸、期刊等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换货规定。二、退货商品应不影响经营者二次销售。三、退货时应当将所购的商品及配件、赠品、保修卡、说明书、发票等一并退回。四、经营者应当在承诺时限内按照消费者原支付渠道返还商品价格。五、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产生的退货费用由消费者承担，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六、若消费者购买商品非用于生活消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存在恶意索赔情形的，经营者有权拒绝退货。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儿，请你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那个合拍的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可不要错过喽。家里面养猫养狗的可以自带着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关系，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们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那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那一定要记得到时候来到现场哦。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哦。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拨打导播间电话提前报名，咨询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

Akram 将吴迈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婚礼上竟然来了300多名陌生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跨越了千里，只为来参加这场婚礼。8月8号14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阿曼纳宴会厅里边，新郎艾克热姆将牵着新娘的手来到了舞台中央，气球缤纷，彩带从半空洒落，人群的欢呼声和掌声瞬间涌了上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全国各地的客人来参加婚礼呢？原因也是出乎意料，新郎母亲佐热木伊斯提为儿子办婚礼，用自己的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电子请帖，原本其实只是想传给亲友，可是没想到一名河南网友留言说，阿达西，我可以去吗？佐热木大方的回复说，可以啊。请帖视频很快就火了，收获了20多万赞，播放量将近1000万。一开始佐热木以为是网友在开玩笑，但是随着私信的网友越来越多，佐热木才相信真的会有网友来参加儿子的婚礼。那么得知消息之后，艾克热姆将亲朋好友的席位压缩了一半，为网友安排了更方便观看拍照的2楼席位，食材备货量翻了一番，而且还加量准备了喜糖、新疆特色干果小吃，光甜点就准备了10几种。8月8号11点，广西网友赵德明走进了莎车县阿曼纳宴会厅，而这个时候现场已经来了不少全国各地的网友，餐桌上摆了巴旦木、各色糕点、水果，满满的一桌。和大家聊了才知道，坐在一起的有来自河南、山东、海南等地的网友，有的是正好休假，有的是骑行的摩友，大家都对这场婚礼充满了期待。赵德明是壮族，他说虽然很多次听到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句话，但是在婚礼现场这句话具象化了，看着周围全是陌生人，但好像全又都是好朋友，一起欢声笑语，一起唱歌跳舞，他这才真正的明白了这句话。他说，哎，我真的说不清那种感受，就是很激动，眼眶有点热。回忆现场的气氛的时候，赵德明的语气当中依然是带着激动的。学跳扭脖子舞的河南网友凑到镜头之前喊说，啊，新疆人太热情了，这

上太值得了。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满屋子的笑脸，谁是亲戚，谁是网友，这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为了进一步优化市民以及游客游览体验，增加哈尔滨大剧院片区公共卫生间配套数量，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实施哈尔滨大剧院新增公厕建设工程，新建公厕建筑面积 99.32 平方米，并且设有无障碍厕位，该项目目前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公厕选址设置于大剧院停车场入口西侧，充分满足了市民以及游客的使用需求。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长约40米、宽2米仿式专人行通道，保障雨天天气的群众通行的时候。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13点02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来关注路况信息，也是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目前呢，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的方向 K325+30公里到 K329+386公里处，目前施工已经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好了，欢迎各位路面上的小伙伴们来时刻收听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也欢迎您随时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啊。提示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呢可以在路面上啊发现了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来取得联系。当然呢，如果想要问一些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一些问题，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事儿，或者是消费投诉、消费维权，以及我们可能在路面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涉及到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来进行提问，我们看到也会给您做一一的回复。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新闻。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好，欢迎回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今年以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强基固本导向，针对人与房实施精细化的管理，从老城区到城乡结合部，从入户走访到铁脚板到智慧警务的大数据，滨城公安呢正在用最扎实的基础工作筑牢城市平安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用高效能致力谋求高质量的发展。为深化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破解企业办事难题，最近呢，哈尔滨市城管局针对包联企业提出了临时性户外广告许可办理的诉求，主动靠前上门帮办，全力保障重点展会顺利筹办。连日来呢，全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持续开展暑期护旅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太阳岛等景区，开展旅游市场价格监管和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排查，以全方位、全覆盖、全链条监管来筑牢暑期旅游安全屏障，全方位的守护游客的安心避暑和舒心游玩。8月12号，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携手结对共建企业，开展聚焦攻坚破难、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以及相应的主题活动，成功的促成了新明家具有限公司和鱼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产业互利共赢。最近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涉及到鲜活水产资产处置案，创新采用现场处置方式，实现了从鱼塘到市场的全流程高效运转，有力破解生物资产执行难。面对活鱼这类等不起的资产，哈尔滨中院勇于打破常规，按照市场规律调整处置方式，大幅简化了中间环节，用看得见的效率兑现了摸得着的公平。最近由市总工会、教科文卫体工会以及市卫健委联合主办的全市中医药适宜技术技能竞赛落幕了。市卫健委呢，把竞赛标准向常态化延伸，将评分细则纳入科室质控的体系，推动操作标准化落地，进一步夯实中医治胃病的服务，中医治胃病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组建了星火少年艺术团，并且面向全市青少年启动了公开招募。这一次招募呢，是面向全市6到16岁的中小学生，不限性别，设有舞台表演、红色宣讲以及综合才艺三大方面。招募呢，秉承着包容育人理念，有艺术特长者优先，没有基础但是热爱红色文化、心怀热忱的青少年也可以报名参选。这一次报名活动截止到本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1号。

0: 8月13号，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两组新的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以及呢这个支部卫生兵古旗等相应的口述证言。两组史料呢是从档案的文献和亲历者的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犯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最近呢，坐落在巴彦县城西的中兴花海繁花次第盛放。那么百亩花田呢，是集休闲观光以及农事体验，还有乡土文化特色产业于一体，依托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巴彦县呢，以中兴花海为核心节点，联动松花江这个千亩稻田画，还有黑龙江的北方民俗博物馆、一台山风景区，构筑4.1线的田园避暑生态游路线，形成了文化体验加生态观光再加农业消费复合型的文旅产业矩阵，全方位地展现槟城夏都乡土生态风貌、特色农业活动和淳朴乡村烟火气。8月12号，木兰县柳河镇复兴村党支部和市林草局驻村工作牵头组织成功举办了邻里秧歌联谊汇演活动。这次活动呢，邀请周边12个行政村13支秧歌队参加，以秧歌为媒，以文化聚力，为辖区村民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聚人气、暖民心的民俗文化盛宴。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和您来分享其他的一些值得您关注的消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昨天晚上，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这一届呢，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共设立了16项的钢铁人荣誉。荣誉呢，结果是来自于全球资深的电影人组成的评委委员来推选产生的。在昨晚的荣誉盛典上，钢铁人各项荣誉逐一揭晓。狄龙呢是获得了终身成就荣誉，火遮眼和格鲁姆少校游戏共同呢获得最佳动作电影。杨紫获得最佳导演，谢苗、陈丽君获得最佳动作男女演员。除此之外呢，蛟龙行动获得最佳特技荣誉。苏杭呢凭借捕风捉影获得最佳动作指导。另外呢还有林秋南和杨恩佑获得了最佳的动作新人男女演员。

8月10号到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举行，众多知名影人呢是齐聚槟城。电影周期呢在系列活动当中是精彩分

程从8月10号，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尔滨六版画博物馆举行。哈尔滨哈药六版画博物馆举行。那么和与会的嘉宾围绕在底气何在，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世界名片的核心密码，以及立足当下中国动作电影如何破局生长两大议题开展研讨。那么8月11号呢，成龙国际影迷嘉年华温情举行，300多名来自于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迷跨越山海在槟城相聚。在当天呢，成龙电影 AI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助力呢扶持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除此之外呢，和8月6号到12号举行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电影这个同步来举行的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有21家影院、56处广场和露天的社区，开展了348场的公益放映，让50000多名的市民和游客尽享光影魅力。电影双周落地哈尔滨，是央地协同、品牌共振的创新实践，更是以光影为桥梁、以文化聚合力、以文旅盛会赋能城市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闭幕式及荣誉盛典，通过 CCTV6 电影频道和全网平台同步直播。随着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各项荣誉的揭晓，这一场在哈尔滨举行的电影双周文化盛事，也在松花江畔的璀璨夏夜当中圆满收官。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公安局关于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这条消息呢，我们是在昨天晚上在冰城新闻给大家做了推送啊，我们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可以详细来关注。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哈尔滨市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首先，征集线索范围，第一类，十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第一，软暴力催收，为追债啊，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者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等啊，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的。第二，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以及商家存在的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对相应的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的。第三，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为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的。第四，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悲剧之后呢，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这样的软暴力手段，或者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的。第五，碰瓷儿敲诈，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蓄意制造交通事故，或者是虚构人身财产被害倾向采取呢缠绕、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相应的软暴力手段，威胁迫害当事人给予赔偿的。第六，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馆、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以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迫害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或服务。第七，色情敲诈，以地缘亲缘为纽带，通过网络交友软件引诱被害人发生关系之后，后虚构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等事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勒索行为。第八呢，是通过不雅视频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进而呢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来索取钱财。第九，网络的套路贷啊，网络的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呢，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者是肆意认定违约恶意的垒高债务、软硬兼施索债的方式，非法占用被害人的财物。最后呢，就是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的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的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这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十种情况，是十类新型的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征集。
第二项呢是六霸等突出黑恶违法线索的征集。第一呢是采取暴力或者是软暴力的手段，利用家族、宗族、宗教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姓，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操纵破坏基层选举，把持干扰基层，这个侵占农村集体财产，垄断集体，破坏环境，暴力抗法等，杀霸、矿霸。还有呢，在工程建设当中、交通运输当中、市场流通当中、文化旅游的行业领域啊，实施呢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雇黑用黑、煽动闹事，以及非法收取保护费、看场费、进场费、破坏正常经营秩序的市霸等等。最后呢，就是在城市街道以及商业街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聚集地等公共场所拉帮结派、寻衅滋事、强拿硬要啊、称王称霸、拉拢、操纵、控制未成年人进行故意伤害或者是敲诈勒索的街霸等等。那么举报须知呢，就是举报线索要尽量的写明涉案人员的姓名、户籍、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以及发生犯罪的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相关的一些证据啊、录音、视频、聊天记录、合同、转账记录都可以。提倡呢是实名举报，公安机关将会严格对举报人的信息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要予以奖励。第三，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陷、陷害他人，举报这个借举报然后呢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会追究法律责任。还有呢，凡是参与上述这个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检举同案人员的，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举报电话0451-8766-0550 0451-8766-0550，举报的信件投寄地址为哈尔滨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举报受理中心，道里区新阳路218号。还有详细的，比如说道里分局、道外分局、南岗分局、厢房分局、平房分局、松北分局、呼兰分局、双城分局、二城分局、五常公安局、上志市公安局、巴彦县公安局、宾县公安局、依兰县公安局、延寿县公安局、木兰县公安局、通河县公安局、方正县公安局。详细的举报电话和信件的投寄方式我们也都给大家附上了啊，在冰城新闻我们在昨天给您进行了推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大家都买那个牛肉干，但是这个牛肉干里的成分是真的牛肉吗？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这方面的信息也是看的挺多的了，有拿鸡肉、拿鸭肉、拿其他的肉来进行冒充的，是吧？那么接下来关注的这起案件呢，就是用鸭肉、猪肉来冒充品牌的牛肉干，夫妻俩呢双双获刑，通过电商卖向全国，月销量5-6万单，销售额超过100万啊！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条消息。这条新闻呢，我们是在昨天晚上通过冰城新闻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点击来进行查阅。网上卖的风干牛肉干嚼着像鸭肉，送检一查竟然真的没有牛肉成分。在8月12号，有媒体记者了解到，最近呢，在四川的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案，一对夫妻把鸭肉干、猪肉干化妆成了品牌的牛肉干，通过电商平台卖向全国，销售金额高达125万多元，最终呢，二人也是双双获刑。这俩人啊都姓刘，所以呢把他们的名字就改成了刘某甲和刘某乙，这俩人呢是夫妻关系啊。两人呢从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就在电商平台开营一家滋补品的一个小店，最初呢销售是从大品牌分销商进购的真牛肉干开始干起的。2023年9月份呢，为了赚取高额的利润，刘某甲开始呢购进猪肉干来冒充品牌的牛肉干销售。因为呢猪肉干成本偏高，从2024年开始又改用价格更低的鸭肉干。2024年3月份呢，因为被投诉这个用某品牌的商标，这个刘某甲呢转而就定制假冒另外一个品牌的风干牛肉干的这个商标标志的贴纸，更换了马甲，然后接着在电商平台销售。期间呢，这个刘某甲和刘某乙夫妻俩先后在某平台商城、某电商平台注册店铺，雇佣10多名工人，在一个药材市场门店及小区仓库内，将购进的鸭肉干、猪肉干进行切割、称量之后呢，又装入贴有假冒商标的这个牛皮纸袋，冒充风干牛肉干销往全国各地。其中呢，部分是销往了攀枝花这个当地。刘某甲呢负责进货、线上销售和对接带货达人，那么刘某乙呢就协助招聘管理员啊，包括这个管理员工发放工资。生意红火的时候呢，一个月能够卖出5-6万单的这个假牛肉干，快递员呢每天收件达到上千件，短短的10个月购进各类肉干50000多斤。2024年5月份呢，攀枝花当地的有一名居民网上购买了这个风干牛肉干之后，发觉不对劲儿啊，认为呢不是牛肉制作的，所以呢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了。2024年7月10号，公安机关呢将刘某甲和刘某乙抓获，现场呢查获各类肉干1600多公斤，假冒商标标志贴纸10000多张，还有电子秤、打印机等作案工具。经过检测呢，送检的风干牛肉干检查出的是鸭成分、鸡成分，并没有检查出牛成分。经过审计呢，2023年9月到2024年7月，刘某甲销售假冒牛肉干的金额为125.6万元。2024年3月到7月，刘某乙明知道刘某甲销售的是假冒牛肉干，仍然予以协助，那么参与销售金额达到111万多元。法院审理认为呢，被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将鸭

肉干、猪肉干称重分装之后，在互联网冒充牛肉干来销售，以假充真，销售金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其行为都已经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刘某甲呢，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刘某乙呢是次要辅助作用，所以呢是从犯，依法呢减轻处罚。两个被告人归案之后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刘某甲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65万元，判处刘某乙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万元。随案件呢是移送的涉案财物予以没收，依法处置。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37，我们继续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8月12号到这个下周吧，8月23号啊，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8月12号开始招募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单身小伙伴啊，参与到925相亲文化节的专场活动当中。这个招募的活动呢，我们是从8月12号开始到8月22号结束，那么我们8月23号是活动的现场时间啊。所以呢，在这边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注意了啊，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一位，那么还在坐等着这个缘分上门吗？还在等着这个身边人给你介绍吗？啊，其实真不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呢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的浪漫脱单派对，也是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场活动啊，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呢，我们可以相约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那么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有养这个小猫小狗的啊，养什么异宠的，对吧？可以带着大家自己的宠物，带着你们的毛孩子一起来哈。宠物呢，就是一个破冰啊，减少尴尬的一个天然话题啊，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没有完全这个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你来认识，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又好玩的互动游戏，大家呢在台上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你的缘分啊。那么925相亲文化节的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就这一次，正规又靠谱，机会又难得啊，正好赶上今年的七夕，想要遇见合拍的另外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啊。我们的报名热线82119002 8799-7337。另外别忘了，如果你要是想要带着你的小宠物一起前往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来预约啊，82119002 8799-7337。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时针指向了13点45分啊，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前几天呢，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侵袭啊，这个上海是狂风骤雨，路面积水，一名啊独自带娃跑单的骑手妈妈深陷窘境，情急之下呢，她将16个月大的宝宝临时托付给了街边的超市，店主一家接力的照料将近4个小时。这一场发生在狂风暴雨当中的善意之举也是冲上了热搜，获得了无数网友的动容点赞。据超市的店主店主儿子郭先生回忆说，当天下午1:40左右，暴雨啊狂风啊肆虐，松江区呢这个苍风路路段呢是积水达到了半米深，通行条件十分恶劣。一名外卖员母亲呢抱着年幼的孩子匆忙地跑进了这家超市来求救，神情呢又急啊又局促。原来呢这位母亲呢是在冒雨送餐的途中，外卖呢不慎是掉落到了马路的这个积水当中，为了捡拾餐品呢，避免订单的损失，他一时呢无暇照料孩子，匆匆的将孩子放在了超市内，只是着急的说了一句：“大姐，帮我看一眼孩子，啊，外卖飘水里了。”于是呢就趟着没过小腿的积水，快步的冲向了马路中间捡拾餐品。当时这孩子呢已经被雨水完全的打湿了，嘴唇还发白，浑身呢不停的打颤，还不时的小声的咳嗽，一直呢面向着这门外来寻找妈妈。当时那个状态啊实在是令人心疼啊，超市的老板娘王女士立刻呢就接过孩子，快速的褪去了孩子已经湿透的衣物，用干净的毛巾擦拭着身体，拿出干燥的小被子把孩子紧紧的裹在了里面。那么等到外卖员呢捡完落水的外卖，冒着这个继续准备冒着雨啊继续送单的时候呢，考虑到风雨太大，孩子呢实在太小了，体弱啊，王女士呢果断的拦下了这个外卖员，她说：“孩子你就放在我这儿，你放心安心的送外卖去，送完了之后再来接。”在孩子母亲啊外出跑单的几个小时里，店主一家那叫轮流的细心的看护着这个小孩，用吹风机细心的吹干他湿漉漉的头发，全程呢是温柔安抚着孩子的情绪，让受惊受寒的小家伙能够慢慢的平复下来，安然熟睡。一直到了当天的傍晚5-6点啊，完成所有订单的外卖员匆匆的赶回超市接孩子。临别之际呢，善良的店主还特意准备了一袋零食赠给他们母子俩。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点赞，郭先生表示说呢，只是人之常情，换做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肯定都会帮助的啊。小孩子一直站在家这个店门口往外看妈妈啊，一直呢这个喊着妈妈妈妈，说那种感觉啊实在是让人心疼。这位外卖员妈妈小燕呢是刚30出头，是来上海务工的人员，已经在上海啊打拼了10多年，从事着外卖骑手的工作，眼下呢家中遭遇变故，生活压力陡增，婆婆呢突发脑梗啊卧床不起，丈夫呢就带着2岁多的大宝回乡去照料老人了，那么家里呢还种了几十亩的地，还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公公需要照看，16个月大的小宝还没断奶呢，所以就只能够跟着他一起来跑单。小燕说呀，下雨天订单多，客单的价也高，想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自己平时呢想到这家超市送外卖，他住的地方呢离这家超市也不过就是200-300米远，彼此呢并没有什么深交，愿意把年幼的孩子托付至此，既是无奈也是出于心底的一份信任。说外卖呢靠的就是体力的打拼，他靠着每一单每一单的收入来补贴家用。事后呢这件事儿传开了啊，不少网友希望为孩子捐一些衣物和玩具。小燕呢依旧是坚韧而又乐观，尽管是生活不易。

好了，13:50，在这个整点，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本地消息。关于槟城交管部门呢，严厉打击违规车辆的这个停放啊，以及呢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相关信息。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啊，既扰乱静态交通秩序，又容易呢滋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槟城交管部门统筹各辖区执勤的警力，聚焦消防通道、养老服务场所、城市的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同步落实呢巡查劝导和依法查处的举措，以精细化的交通管控来保障道路交通顺畅以及群众的出行安全。这条消息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今天给大家做了推送。

交管护栏大队路面巡逻警力呢，行驶这个行经到北大街啊，发现呢车牌号为黑 AFM196 某号和黑 ATE02 某号小型轿车没有驶入到规范的停车泊位，直接呢停靠在了沿街的老年公寓大门前。老年公寓出入口呢被车辆遮挡之后呢，老人日常出行啊、轮椅通行都是受到阻碍的。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急救啊、消防车辆啊，都是难以快速的抵达门口开展救助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执勤民警呢按照执法流程依次对违法车辆完成了现场的拍照，依法作出处罚，并且联系到车主到场，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宣讲违法占道的相应危害，督促驾驶人后续选择合规的停车泊位停放车辆。交管平房大队优化路面巡逻安排，从严呢查处各类机动车违法停放的行为。民警在新平街沿线开展巡逻管控的工作当中，发现道路的左侧存在着机动车占道的违停现象。无序停放的车辆容易造成路段的通行缓慢，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既对现场违停车辆的这个情况，那么执勤民警呢逐车完成了取证记录，统一做出了罚款100元、驾驶人不记分的行政处罚。同时呢通过车辆预留的联系方式通知驾驶人尽快到场，开展现场的交通安全讲解，引导驾驶人树立规范停放意识，主动将车辆停放在划定好的停车泊位内。槟城交管部门坚持严格执法和路面普法同步推进，持续向广大驾驶人普及文明停车相关法规，通过集中整治搭配长效管制，持续治理路面的停车乱象，释放道路通行空间，稳步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为市民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道路交通出行环境。好的，听众朋友，稍后是14点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小时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点02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这个小时呢，我们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提示啊，收机前有没有单身的小伙伴想要来参与我们的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节的朋友，赶快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相亲文化节专场活动，我们的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在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欢迎您来到群力的银泰城一楼中庭，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啊！尤其是家里养着小猫小狗啊，可以带着你们的毛孩子一起来啊，养着其他的小宠物的，有一些异宠的朋友也可以把他们带过来，因为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就是破冰的话题啊，刚认识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没事儿啊，现场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非常难得。另外呢，在活动现场925的主持人也会化身红娘，全程的陪着大家一起玩一些轻松而又好玩的互动游戏。对，那欢迎各位上台来参与，大胆秀出你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属于你的那份缘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就这一次，正规又靠谱，机会又难得啊。想要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当然呢，如果你是带着小宠物来的，你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提前来预约，8211-9002和8799-7337。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音乐响起，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好，伴随着刚才周深和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时针指向了14:52，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也欢迎您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收听精彩节目内容。好了，接下来凡凡的这首《守护》送给您。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1: FM92.5。
0: FM92.5。
2: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整体感受凉爽了不少，体感温度也就在25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温度表现。今天啊，最大湿度是 76%， 伴有三级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质。温度呢显示目前户外温度是24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6度。来看明天，明天呢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7度，所以跟今天是基本上体感上是相近的。我们再来看未来的双休日，周六这一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20度，周日呢是雷阵雨天气，注意防范，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我们能看到在下一星期的气温的走向，基本上呢从下周的周一一直到周末都是在20几度的天气。如果说温度上升呢，应该是在未来的双休日，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到来29到30度的临近值。不过呢，因为还有一周多的时间，所以呢还会发生一些新近的变化，我们也和大家来密切关注。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希望大家啊，现在是因为啊天气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天气比较湿润嘛，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控制好车速的时候注意防范车和车之间的一个距离，最好保持更安全的车距。同时呢在高架桥上的时候要一定不能够超速哈，大家控制好自己的时速。因为即便说你是这个就应该说扭力非常强的一些新能源车型，但是呢往往在这样的湿滑路面上，它摩擦系数也会大大的减弱。好了，和您提示到这儿，我们的互动方式提示您留言在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单身的小伙伴们，请大家注意了。我们的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啊，可能呢，您现在还在苦于自己的社交圈子比较小，遇到一些，比如说遇不到更加合拍的那个他，或者心仪的那个他，那就建议大家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哈尔滨交通广播是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时间呢是在8月23号，这一天是一个星期天，在下午的2点到4点钟，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如果家里面有猫猫狗狗，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呢当然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呢也不会感觉到尴尬。如果没有宠物的朋友，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大家来互相认识，机会是超级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又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去参与，或者是大胆的展示一下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

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是非常难得，所以想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那个他，一定要记得时间啊，要提前到现场来。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带着遇见属于他的那份心动，一起来相约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钟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记得大家要提前到。如果您呢是想准备携带着宠物前往，建议大家先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报名，就是8211-9002和8799-7337。

近日呢，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组建星火少年艺术团，特别提示一些青少年朋友，大家可以来前去报名，并且呢是面向哈尔滨市全市的青少年朋友启动了公开招募的活动。这次呢是招募面向哈尔滨市全市6岁到16岁之间的中小学生，是不限性别，设有舞台表演、红色宣讲和综艺才艺，一共是三大方向。招募呢是秉持着包容育人的理念，有艺术特长者优先，没有基础但是呢热爱红色文化或者是心怀热忱的青少年朋友也都可以来报名参选。这次呢报名截止时间提示大家是2026年的8月31号，就是暑假结束在开学之前。我们也提醒有一些意愿的青少年朋友的家长朋友，大家要留意这个时间。好，说路况啊，铁科高速6团到沿河段目前是解除限速，另外一条涉及到解除限速的路段是吉黑高速的娄家北到山河段，这一段也是解除限速。看来有一些路段啊是由于路面比较湿滑或者说是降雨的天气影响，有一些限速的一些提示，我们也希望大家要随时来关注这样的动态消息。

0: 好，提示路况，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的林口到西后秀方向 K499+535公里处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我们请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16号到8月17号这两天时间。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现在啊，很多的车友朋友购置了新车，有可能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可能花上大几千块钱去买一张什么呢，就是车衣。有的朋友会说，其实做这个车衣的，尤其是隐形车衣啊，应该是必须的第一环节，能够保证车漆是能够长新哈。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些朋友也心中怀着疑虑，说比如说一张这车衣啊，使用的周期到底有多长时间，比如说我发现我的车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贴了，现在是不是要及时的撕掉更换呢？否则的话会不会出现比如说胶就粘在车漆上，或者说像有一些嘉宾老师所说的这个车漆被什么呢，就是那个胶质啊渗入了其中，然后很难的清除掉，或者是干脆就腐蚀车漆了，大家都可能会有这种担心。今天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常识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一张车衣它的使用周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另外呢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您立即更换新的了。说到车衣呢，我们这里边就说的是隐形车衣，就是贴了之后您可能会发现车漆整体变亮，好像不仔细看呢它没有做任何的装饰一样，就叫做隐形车衣。这个车衣呢是作为保护汽车车身免受外界侵害的一个重要的装备，它呢使用周期是和多种因素都有关系。了解车衣的使用周期和何时更换需要做一些变化，那这对车主来说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首先啊，一般来说一张车衣的使用周期一般是在2年到5年之间，但有些朋友会说了，其实我那车衣可能贴起来是大几千甚至过万，而且厂家说这也能保10年，对吧？您肯定会站出来这么说。是的，我们说的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当然这里边分材质，因为现在很多车衣啊价格其实上下这个价格区间拉得非常大，有的朋友大概1-2千块钱也能贴一次，而有的车大概真的是过万贴了全身的这个隐形车衣。所以呢您要问到就是您这个贴车衣的这个品牌能够给到你这个品牌的质保是多长时间，一般呢在质保之内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了一个周期啊，一般是在2到5年之间，但是并非绝对，这是刚才为大家做解释了为什么是不是绝对的。那车衣的材质和生产工艺，包括使用环境以及它的日常的保养情况，都会呢对它的使用寿命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那高品质的车衣是采用先进的一些纳米材料，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像过万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纳米材料，还有呢叫做 TPU， 你也听说过吧，这种材质它们呢是具有着更好的耐磨，包括像抗老化呀和防撕裂或者是防风等等啊，它会有很多的功效，所以说使用寿命是相对较长的。那使用的环境同样对于车衣的寿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说您的车是长期的暴露在恶劣环境之下，大家会说什么样是恶劣环境，比如您呢是在高温地带，长期是高温的天气，在外面暴晒，或者是紫外线比较强烈的地方，以及呢是频繁的下酸雨，这些地方就是恶劣的一个户外的环境，会加速车衣的老化，缩短它的使用寿命。所以呢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车主朋友需要更加来关注你车衣的状态，就是您勤观察着点儿，及时做好一些保养啊或者是更换的工作。这提到了保养，我们朋友您可能也接到过，就是您当时一次性比如说 说付了钱贴满了车衣之后呢，大家会说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其实不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花过万甚至是大几千块钱贴了这样的一个隐性车衣，他也会中间啊做几次适度的车衣的保养。所以大家会说，您保养多了可能相关的后续的费用也会多，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保养一次之后你会发现跟不保养完全是不一样。所以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当时啊这个购置了新车，贴了车衣，花了重金来贴的，大家在中间呢，你也可以适度的做一些保养，这个相对来说就是给车衣做一个打蜡或者是清洁，这都含在里面，就跟我们的清洗车辆清洗是有一定的相关联性的，所以呢您适度的还要做一做。好了，先分享到这儿，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啊说一说什么样情况之下就需要您呢立即来更换掉您的车衣了。

0: 好了，15: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啊，暑假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有一些家长朋友感叹说，可能除去了工作和孩子学习上下班这些繁忙的一个平常之外，没有能够说花更多的时间去远行，也或者说呢，您想在省内说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去玩一玩。那这条消息我觉得大家可以再从中啊捕捉到很多信息，我们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赏花摘瓜和掰苞米这些场景，有些朋友比较向往，至少你能够比如说逃离喧嚣，能够接触到大自然，对吧？这就是巴彦打造的多元的农事体验的新场景。近期呢，坐落在巴彦县城西的中兴花海繁花次第盛放，百亩花田及休闲观光和农事体验，包括乡土文化和特色产业于一体，依托全市的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巴彦县是以中兴花海为核心的节点，联动松花江乡千亩稻田画和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以及一台山风景区，构筑4.1线的田园避暑游的一个生态线路，形成的是文化体验加生态观光再加上农业消费复合型的文旅产业矩阵，全方位的展现槟城夏都乡土生态风貌，特色的农业活力和淳朴的乡村烟火气。其实完全大家可以比如说在周末2天或3天时间就能够实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好，分享到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号呢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说到夜游哈尔滨，又有了新的旅游的线路为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了激活哈尔滨夜间文旅市场，丰富城市夜游的体验，哈尔滨春秋观光巴士公司近日推出了一江二桥夜幕下的哈尔滨主题夜景观光 B 线 AB 的 B 啊，为市民和更多的中外游客朋友打造沉浸式流动夜游的新场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条线路呢，是以松花江沿岸景观为核心，串联公路大桥和阳明滩大桥这两座大桥，两大城市的地标桥梁，采用的是全程环线的运营模式。首先呢，介绍一下它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因为是环线嘛，是一处，就是始发和终点站都是松花江观光索道，游览时间呢全长是70分钟，也就是1小时零10分钟。这条线路呢，是沿途串联了像松花江两岸的灯光和景观，包括音乐长廊、雪人码头、群力商圈和冰雪大世界等这些核心的夜游景点的点位，可以沉浸式来观赏哈尔滨城区的江景和夜景交相辉映的一个城市风光。这条夜游的B线 AB 的 B 哈，它每天呢是在晚上的7点30分和20点钟，也就是晚上8点钟，每间隔半小时吧，有一趟发车，也就是三趟啊，19点30、20点和20点30定点发车，采用的是双层的全景观光巴士。可能有些朋友在路上已经看到了，观景呢是视野非常的开阔。这条线路呢也实行了惠民票价政策，你像成人票价是20元，如果说是一米四啊，这里说了1米4以下儿童呢是在成人的陪同之下可以免费乘车。所以呢这一次啊是主题夜游的专线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哈尔滨夏季文旅产品的一个体系，补齐城市夜间观光业态的短板，为市民和游客朋友提供了全新的夜间出游的新选择，解锁观赏哈尔滨城市风貌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听众朋友，16: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说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24度，天气转阴，最大湿度是76%，伴有3级西南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6度。明天白天是多云，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呢是17度，所以说今明两天的温度是比较相似的，但是明天呢是转为多云了。来看后天，后天呢是周末到来了，星期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那星期六呢是26度，星期天是26度，所以呢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不过呢目前来看，周日呢会有一场雷阵雨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好了，天气情况呢先和大家暂时了解到这儿，我们也提示您，如果说周末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大家来看一下目的地的一个出行的天气最新变化。

七夕就要到来了，我们提醒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还在苦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那个合拍的另一半，别再坐等缘分上门。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正在火热招募中。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有猫猫狗狗的，大家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去，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所以呢会解除掉很多刚认识时候的尴尬。如果没有宠物的朋友也就完全没问题，因为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前来等待大家认识，机会是超级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又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大家上台去参与，大胆的展示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是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想要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在这个夏天啊，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份心动。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记得大家要提前到。如果您呢准备要带着宠物前往，请大家呢先拨打一个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就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今天呢是13号哈、我刚看了一下，在明天就是8月14号，应该是墨伏的第一天。这次的墨伏呢，一直是持续到8月23号，也就是也是10天的时间。当然民间会有是初伏饺子、二伏面、三伏，应该是吃鸡蛋，是不是？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说法，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但虽然说是墨伏了，我们也看到应该还会有俗称那种秋老虎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高温，来随时关注您所居住的目的地或者说是你需要玩到达的目的地之间啊，这样一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尤其呢是比如说温差，这儿还提醒一些体弱的朋友要格外注意了。好，这是关于伏天第3个周期啊就要到来了，提示您。我们再来说一条路况信息，这是高速路铁科高速的上至北到至广段目前是解除限速。

0: 我们呢，再把这条路况为大家插播一下，是因为养护施工涉及到的路段是鹤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 K499+535公里处，是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这一段，所以我们请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是鹤大高速的林口到西湖秀方向。计划施工时间呢是8月16号和8月17号两天的时间。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谢谢。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好，下面我们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栓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科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科大高速兴隆站至麻山站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科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路口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设备故障限行的高速有鸡谷高速黑台站米都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多地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等情况，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变得容易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车辆与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2: 好，感谢翟哲。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您购买了新车之后的车衣，它的质保的年限真的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是一两年，有的是达到八九年，甚至是十年时间。所以这跟呢，你这个车衣的整体的品牌跟材质有直接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车主朋友需要立即更换下来你的车衣了。首先一点，就你肉眼可见，你当发现这车衣跟车身之间的贴合度出现问题，比如说像出现气泡，或者是松动，或者是脱落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更换新的车衣。因为良好的贴合度是一个车衣发挥保护作用的一个最基础的条件，如果一旦贴合度都下降了，那大家想象它的防护效果就大打折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车衣的表面出现严重的老化现象，比如说发黄，那这种其实白色车身就比较容易现见。再有就是黑色啊，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总体来说整体的饱和度比较高的这样的车身颜色，你能发现的更明显一些。或者呢，感觉到车衣变硬或者是皲裂，就需要大家及时去更换了，因为这些老化的迹象都表明你的车衣的防护性能在大幅度下降，没有办法继续有效保护车身。再有呢，就是当车衣啊出现明显的破损，就比如说车身刮了一下，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车衣有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说刮的比较这个锋利的一个角度，那有可能会出现破损或撕裂，那应该立即更换，因为这些破损不仅会影响到车衣的保护效果，还可能对车身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所以综上所述，基本上就是这几条，我们的车主朋友应该定期检查车衣的状态，还有呢，叮嘱您要定期的做一个车衣的保养，根据情况，如果说需要更换了，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在日常的使用当中，注意就是最好是保持车衣是清洁的、干燥的，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恶劣的环境之下。恶劣环境我们之前也分享了，就是比如说暴晒，或者是遇到酸雨长期的啊，或者说是紫外线这个强度比较强，长期裸露，这些都会影响到这车身车衣的一个使用的寿命。好了，通过科学的一个合理的使用跟保养，相信车衣呢将会呈现出它的一个最佳的状态。

响应，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

0: 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2: 哎，
1: 安全出行啊，
2: 是
1: 关系到咱大家。
2: 对，
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2: 不错，
1: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3: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九亮。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互动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来关注一条两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65公里加550米处啊，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21公里处呢，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情况的车辆呢注意避让。今天晚上呢，我们仍然会在互动的听众朋友当中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获得两张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啊。看到小云应该是昨天早上啊中的门票啊，说这个号码不对啊，那我估计你的信息就没有传递到那边啊，因为联系不到你今天就看不了演出啊。你应该是看不了演出，联系不到你啊，这个信息没有办法跟你核对，然后一些注意事项什么的，我估计你今天晚上就没法看演出啊。所以说我们得提示大家啊，这个参与互动的朋友，就是说你中奖了啊，就一定要写清楚您的手机号啊还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名字都不能错啊，错一位啊可能你都进不去门啊。连日来呢，冰城交管部门也是统筹了各个辖区的执勤警力啊，聚焦消防通道、养老服务场所以及城市主次干道这些重点的区域，持续开展违法停车的专项清理整治，同步落实巡查劝导和依法查处的举措，以精细化交通管控，保障道路畅通、群众出行的安全。交管护栏大队啊，这个持续加大了居民区的消防通道巡查频次。最近呢，执勤警力啊，日常巡查的时候就发现黑 A1C6R 某的小型轿车停放在怡园小区消防通道内，民警呢依法作出了罚款100元、驾驶证不记分的处罚，并且呢通过车辆的登记预留电话联系驾驶员抵达现场。现场呢向驾驶人讲解了相关的规定，细致的说明了啊占用消防通道带来的通行隐患。监督驾驶人呢立即将车辆驶离，恢复通道的完整通行条件。为了巩固整治成效，交管护栏大队呢也是建立了回头看的巡查机制，对辖区的各大小区的出入口以及消防标线区域循环排查，持续查处占用消防通道的违停行为，减少了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情况。另外呢，交管护栏大队路面巡逻警力行经北大街路段的时候，就发现黑 FM196 某、黑 ATE02 某等小型轿车没有驶入停车泊位，直接停靠在沿街老年公寓大门的前方。老年公寓出入口啊被车辆遮挡之后，老人日常出行啊以及轮椅通行都会受到阻碍。遇到紧急的情况以及急救消防车辆难以快速的抵达门口开展救援处置，存在着安全隐患。执勤民警呢按照执法流程啊，依次对违停车辆完成了现场拍照，依法作出处罚，并且呢联系车主到场，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宣讲违规占道停车的危害，督促驾驶人呢后续选择合规的泊位来停放车辆。另外呢，交管平房大队也是优化路面的巡逻安排，从严查处各类机动车的违法停放行为。最近呢，民警在新平街沿线开展了巡逻管控工作的时候，就发现道路左侧存在着机动车违规占道停放的情况，无序停放的车辆容易造成路段通行缓慢，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针对现场违停的车辆，执勤民警呢逐车完成了取证的记录，统一做出了罚款100元、驾驶证不记分的行政处罚。同时呢，通过车辆预留的联系方式通知驾驶人尽快到场，开展呢现场的交通安全讲解，引导驾驶人呢树立规范的停放意识，主动把车辆停放在划定的泊位内。
冰城交管部门呢也是坚持啊，严格执法和路面普法同步推进啊，持续的向广大驾驶人呢普及啊文明停车的相关法规，通过集中整治搭配长效管控，持续的整治路面的停车乱停的乱象啊，释放道路通行空间，稳步的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给市民的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道路交通出行环境。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1: 嘉禾望港，下一站还不是离开的终点站。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哦，看到啊，这个我行我素问说，帅哥好啊，9月23号哪儿？9月23号，8月23号啊，银泰城的活动啊，主持人都谁去？我看到的活动的主持人呢是林妹妹，泽南，爱心，还有王征啊，主持人是这四个，那是谁去？

去我不知道啊，谁去现在应该还没定啊。刚那个小云啊，我们的导播联系上他了，昨天报的名单里边有他啊，一个这个虽然没联系上，但是名单也给你报上去了，刚刚导播已经联系到了。下次可千万别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啊，如果正常情况下你这联系不上，你就没给你报名单的话，你今天可能就看不了演出了啊。今天呢，我们仍然会在这个今天互动的听众朋友当中选两位幸运听众啊。明天是周五了，周五晚上啊，想去看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来留言互动啊。另外呢，刚我行我素问说我们8月23号在银泰城的这个活动啊，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咱们单身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啊。是不是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啊，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大家呢别等着缘分上门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啊，全程火热招募过程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呢不要错过。家里面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毛孩子啊一起来，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啊，没有宠物也没问题，你不养宠物也没事啊。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呢上台参与，大胆的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那925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只此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那想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大家呢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那这个夏天呢，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啊，大家记得提前到。如果呢你想携带宠物前往，请大家提前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啊。咨询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3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呢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呢25到26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另外呢，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南部包括五常、上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6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两天呢，以晴到多云为主。16号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呢分布不均，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啊。气温下降，早晚呢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好了，我现在提问啊，这个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啊，我们今天晚上送出的明天晚上的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2张啊。我刚才说了，8月23号我们在银泰城的相亲周的这个活动，我们的主持人都有谁啊？我们的主持人都有谁？你至少写出啊，至少写出一男一女啊就行，因为刚才我说了四位啊，刚我说了四位，你写出2位就行，一男一女啊，最少包括一男一女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那为了压实物流快递行业的交通安全主体责任，遏制快递骑手闯红灯、逆行等各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从源头啊排查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筑牢城市路面的出行安全防线。最近呢，冰城交管部门主动的走进了辖区的快递网点，开展了交通安全约谈教育活动。想念陷入潮汐，是你的魔力，想和你走过每个四季更替。刚才我们说了啊，8月23号我们有一个七夕节的一个活动啊，七夕呢马上就要到了啊，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宠粉福利啊，如果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你的爱人送一份特别中他意的这个礼物了，或者是我们一些女孩子啊，平时呢不太舍得买啊，觉得有些化妆品挺贵的，那今天这个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最后一天了啊。我先告诉大家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福利两个字啊，福利两个字，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送福利两个字。雅诗兰黛我们不用多给大家做介绍啊，那它呢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大牌，活了几十年了啊，不少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它的忠实的粉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套修护五件套里面可以说集齐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这里边呢很多的单品我们之前都给大家单独的上过啊，其中呢包含了经典的啊，经典版的原生液啊，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装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的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装的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啊，给大家一站式的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和抗老。他们的明星成分啊，二裂酵母那可是美妆圈里公认的修护王者啊，能够深入我们的这个皮肤，帮助它构建起这个保护墙。五件套全都是顶流的爆款啊，单拿出来都是非常能打的这个明星款。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些单品都给大家上过啊。那雅诗兰黛的官网上，原生液995，小棕瓶眼霜545，智颜面霜1160啊，还有这个小棕瓶精华也得1000多块钱。洁面乳也得将近200啊，这些加到一起得将近4000块钱了啊，真心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商城七夕礼遇季，这个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啊，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啊，不到800块钱的价格，一次带走5个大正装，平时你想都不要想啊。咱们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了 啊，799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是你有积分优惠券的话，可能连799都用不上啊。正品保真，买脸可以溯源，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啊，发送关键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今天最后一天。
1: 对你的情有独钟，晚霞一夜被我打动，让海风制造
0: 好，刚刚我问了啊，我说8月23号啊，我们在银泰城的这个七夕周的这个活动啊，相亲周的这个活动，我们的主持人有四位啊，其中两位是谁啊？说说两位，一男一女就可以。第一个答对的是七哥啊，七哥，如果你明天晚上有时间去看哈冰秀的演出的话，那你现在呢就告诉我一声，说你能看啊，然后赶紧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啊发送过来，千万不要写错了啊。刚刚今天那位朋友啊，那小云就差点去看不上啊，这个一定要把你的明天晚上谁去看演出啊，就把谁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报过来啊，要两个人的，但这个七哥抓紧时间啊，现在就发啊，现在就发。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哈尔滨市公安局关于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这个全文呢，在今天晚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大家进行了推送。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查看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哈尔滨市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包括十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线索：一、软暴力催收；二、恶意索赔；三、舆情敲诈；四、误工敲诈；五、碰瓷敲诈；六、强迫消费；七、色情敲诈；八、裸聊敲诈；九、网络贷套路啊，网络套路贷；十、网络暴力。第二呢是六霸等突出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第三呢是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线索。详细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晚上刚刚给大家进行的推送啊，大家可以详细的来看一下。

那个七哥啊，不光发名字，要发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一会儿我们的导播呢会联系你，告诉你注意事项啊。不是光发电话和名字就可以了，要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两个人的都得发过来啊。

好，刚刚呢，七哥已经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过来了啊。那一会儿呢，我们再选一位今天的幸运听众啊，每个人呢，这个还是啊，会获得两张由冰雪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接下来我要提问了啊，就是我马上放的这首歌，我只放一个前奏啊。大家说歌名啊，这首歌真的是好些年没听到过了，我只。

放前奏啊，放一小段，然后呢大家猜歌名啊，然后呢这个把答案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在说对的朋友当中选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大家现在听好。

好了，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了啊！我们在说对的朋友当中选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啊，我们再给大家关注一下新疆的行程，一会儿来说新疆具体的情况啊。为啥着急呢？因为马上就要没有名额了，我看好像最后收尾了啊，最后收尾了，一会儿详细给大家说。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今年上半年啊，哈尔滨市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呢多项核心指标实现了显著改善。截止到6月30号，全市的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8微克每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呢同比提升了12.2%。一月到五月，全市2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呢，达到或者是好于三类水体比例呢，达到91.3%，同比提高了3.3个百分点。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哈尔滨最核心的发展优势。下一步呢，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呢，将会持续的巩固大气、水体、土壤污染防治成果，统筹生态项目建设，常态化的环境监管和绿色产业发展，将会以持续稳定向好的生态基底，支撑全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今年8月13号了啊，其实啊，也就是差不多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孩子们又要开学了啊。大家抓没抓住暑假的尾巴啊？别让这个夏天啊，因为没去新疆而留有遗憾。我们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应该是给大家推出过几个新疆的这个行程啊。但是那时候价格真的是啊非常优惠了，已经觉得啊这个之后呢，进入了七八月份，因为当地也是进入了这个暑期啊一个高峰的时段，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在想给大家带来新疆的行程，但是价格呀什么的可能就会涨了。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吧，啊，我们终于又给大家带来了新疆的行程啊，新疆山海八日游，我们呢这次仍然是保持了我们团队的一个。要求啊，就是标准啊，全程呢没有购物啊，全程没有购物，我们是纯玩团，正宗的纯玩团啊，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全都给大家包含在团费当中，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这是我们要求的一个宗旨。而且呢，我们这次是15个人的精致纯玩听友的定制小团，我今天下午的时候看名额好像还剩两三个了吧，也就是收尾的阶段，如果你家有5口人可能都报不了啊。而且呢，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你在市面上找也能找得到，但是价格呢肯定得过万了，就是正常得到11000、12000、13000这样。但是我们呢觉得你如果过万的话啊，大家这个性价比就觉得不高。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听友特惠价格只要7999一个人啊，新疆啊都没到8000，新疆啊7999啊，7999。赛里木湖我们会去啊，都说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蓝的透亮，哎，就像是在海报当中。另外呢，喀纳斯我们会去，禾木村啊 ,S21 沙漠公路，就是沙漠当中笔直的一个大上坡的一个这个公路啊，两边是沙滩，然后呢一个公路就像是往天上开一样啊，特别的壮观。另外呢，像乌伦古湖、五彩滩啊，五彩滩就像落日打翻的那个彩色的画板啊，丹霞余晖，两岸的风光各不相同。世界魔鬼城啊，独山子、大峡谷，就是新疆的一些经典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而且呢，我们的行程是南航直飞的，大航空公司，然后呢，航班时刻还好啊，早出发晚返回，畅玩8天啊，落地之后。

后呢，给大家升级了2+1的豪华头等舱的那个大巴车。我们平时坐那个大巴车，你可能是短途的时候，我们坐那都是一排四个座的嘛，啊，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升级成2+1，就是一排三个座的沙发座的那种大巴车啊，可以120度调座椅的，还有 USB 充电啊，告别旅途的疲惫。我们住的非常的舒适啊，都我看了都是这几年新开业的酒店，好像最旧的酒店都是20年开业的啊。全程6晚携程三钻的酒店，加上1晚甲登玉的经济型住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住宿的条件都是一些新的这个酒店，以我们的行程当中的这个为准啊，以这个行程为准，我记得应该是啊，都是一些新酒店。另外呢，在行程当中，我们会吃新疆特色的，像新疆拌面呐、大盘鸡特色餐、新疆的特色抓饭、羊肉串啊，顿顿都是新疆的美味。而且这个时候，新疆的各种瓜果梨桃全都下来了，那你真是可以可劲儿的吃啊！那边的瓜果梨桃都非常的甜，日照时间长嘛啊，那你肯定是跟咱们这边的，就是人家在树上熟的，跟提前摘来那肯定是不一样味儿的啊！水果你一定要吃好。另外呢，给大家贴心的赠送像新疆特色的丝巾、小花帽啊什么的啊，而且呢，行程当中还给大家提供一次无人机航拍的视频，这个正常情况下都得是自费的，或者是这个花钱的啊，我们给大家赠送了，而且呢，行程当中给大家提供每天一瓶矿泉水等等啊，8天7晚咱们直飞，真的是纯纯的零套路啊，就是我们的团队必须要求就是没有购物啊，纯玩团。能保证的这个小交通全都给大家包含，所以说大家出去啊，跟着我们出去玩特别的省心啊，而且呢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啊，大家全程都不用操心什么交通啊、住宿啊、门票这些琐事，我们的专业团队呢给你安排妥当，避开人流啊，大家错峰出行，8月19号出发啊，8月19号出发，现在也就是剩2-3个名额了，应该是啊，可能最多应该不超过4个啊，大家呢现在加李妹妹微信啊，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啊！大家呢加李妹妹微信，别打电话啊，这不是电话，加微信啊，15114518722，应该没剩几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问一下啊。

那个王吉禄啊，反映这个私设挡车桩的事儿呢，您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留下名字和手机号，我们帮您反馈给这个交管部门啊。好了，选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今天第二位幸运听众呢是小欣欣啊，小欣欣，那把你的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人的名字、手机号啊，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过来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小欣欣，抓紧时间，赶紧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揭秘哈、啊，刚刚我们的这首歌啊，给大家放前奏的这首歌呢，是《人在旅途》啊，《人在旅途》就是电视剧同名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歌啊，很好听。这首歌很多很多年了啊，得有好几十年了啊。对，说新疆的时候放的那个是《喜马哈哈》啊。

听着这歌，大家是不是思绪一下就跳回到几十年前，八几年的时候了吧？是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电视还是那种显像管的电视呢，是不是？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降雨频繁，空气湿度比较大，食品受潮发霉啊，食品变质啊，积水污染等食品安全风险的明显上升。为了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13号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提示，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要求呢销售方每天对货架啊还有这个库存的食品呢开展全覆盖的排查啊。三伏天持续高温，避暑游呢成为了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啊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遇见哈尔滨啊，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就是梦幻冰雪馆加上哈冰秀的演出，两样加在一起只要298啊，只要298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让大家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呀还有高空杂技、欧式舞蹈这些精彩的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呢等着大家来体验。我们也感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刚刚啊第二位中奖的小欣欣啊，第二位中奖的小欣欣，赶紧把你的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1206公里处大件车辆已经驶离，恢复正常通行。因为入口啊计重秤故障，贺哈高速翠峦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母绥高速150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21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啊，恢复正常通行。

好，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松花江进入汛期，哈尔滨段水位持续抬升，江水浸润区域啊，堤岸湿滑，水下暗流增多，市民呢在江边滩涂垂钓戏水，存在落水的安全隐患。为了筑牢临水安全屏障，防范这个化解汛期的安全风险，连日来呢道里区执法部门启动了沿江秩序专项管控工作，组织执法人员呢下沉到沿江防汛一线，劝离危险区域的垂钓人员。也提示大家啊，汛期的时候大家在江边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七夕马上就到了啊，七夕马上就到了，刚刚说了，很多朋友可能很久没给你的爱人买一份比较贵重的礼物了啊，我很长时间没有给他买礼物了，那你今天呢就不要错过这最后的这个机会啊。还有很多女孩子平时呢这个省吃俭用啊，觉得有些化妆品呢确实是挺贵的啊，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份啊比较贵的化妆品，今天这个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我先告诉大家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福利两个字啊，福利两个字，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福利。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啊，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我看到效期显示是到2028年啊，显示到2028年，所以说效期也非常好，它也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临期啊。雅诗兰黛呢，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这个美妆大牌。

火了几十年了，不用多介绍啊，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他的忠实粉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套修护五件套里边，可以说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版的原生液啊，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大正装，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大正装，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大正装，小棕瓶眼霜15毫升正装，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正装，一站式的搞定了大家的这个清洁、补水、修护和抗老。它的这个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啊，那是美妆圈当中公认的修护王者啊。五件套全都是顶流爆款啊，单拿出来每一样都是扛打的明星款，而且呢，当中很多的这个单品我们都给大家上过，就是单独的啊单品。那这次组合在一起才只要799，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啊。雅诗兰黛官网原生液995，小棕瓶眼霜545，智颜面霜1160，小棕瓶精华1000多啊，洁面乳也得将近200，这些加一起将近4000块钱了啊，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商城七夕礼遇季，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啊，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最多799，你有优分有优积分有优惠券，用不了799啊。不到800的价格，一次带走5个大正装，平时想都不敢想啊！咱们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呢，给到大家799这样的优惠价，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啊！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啊，“福利”两个字，你就可以下单了。最后一天，最后说一次，明天就没有了。一会儿下节目的话，我就直接把链接就下掉了啊！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啊。

间到1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呢，南部包括五常、上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6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两天呢，以晴到多云为主。16号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呢外出随身备好雨具，气温下降，早晚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花开。石女士发布寻物启事，今天下午4:30左右从远大打车到儿童医院急诊下车，把一个白色纸兜落在车上，里面呢是半袖啊，联系电话是182-4557-40182-4557-40。

好，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钟，九二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昨天晚上啊，听友跟泽南说，说泽南啊，你这一听可乐就是是不是只允许你一个人在节目里边说话？我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他说你看啊，从节目开始你的节目安排是这样的，首先呢节目开始你先说天气预报，然后呢你自己来个泽南脱口秀，有的时候呢可能周一还有这个毛孩子悄悄话环节啊，那基本上也你主说，人嘉宾来了就三两句的。然后等到后半程呢，一个是这个旅游广告，然后呢再往后呢就基本上呢咱们就是听段子了啊。我就想问一个事儿，我们听友如果想在节目里边说两句可不可以？是这样啊，就是咱们一听可乐节目呢从开放之初啊一直都是咱们925交通广播呢这个不能这么说啊，这格局小了，一直都说呢是咱们黑龙江上空的唯一档曲艺类娱乐时尚脱口秀节目，而且是唯一档主持人贯穿全程的脱口秀啊，从节目开始到节目最后都是脱口秀。那你说怎么就没有给听友留出来时间呢？当然有，当然有。前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大家节目里边发这个语音啊，发完以后呢我来不及听，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播出呢得考虑播出安全是不是啊，这个什么节目内容的话我们得听一下，这就导致有不少朋友发完信息节目里边咱还没等发得出去呢。但是没关系啊，咱呢泽南呢痛定思痛，因为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呢大家也想呢一展自己的歌喉，一展自己的嗓子，一直点释放点噪音啊， make some noise 啊，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展示自己完全没问题。那泽南呢在这儿也呼吁广大925的听友，包括呢咱们哈尔滨啊各位段子手，都欢迎大家呢在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发挥您的才智，发挥您大家的这个创造力，可以在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讲段子。那讲段子的方式很简单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发送语音过来，或者您发视频啊，这个比方说您这段子是得演出来的，您也可以直接发视频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发送语音，或者是您直接编段子，泽南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讲述出来。凡是愿意讲段子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当中。那您直接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这一个小时，在泽南直播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发段子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送您的留言信息，视频图片语音都欢迎大家啊，文字信息也是可以的，甚至说你发个图片直接跟我说是个段子，我要觉得真有意思也行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来欢迎一下各位朋友，顿号来了，他说泽南我来了，来报道来了，欢迎你啊，更欢迎咱顿号呢来咱们微信公众号里边给我们讲个段子啊，语音也好或者是发文字也可以啊。有朋友说了，那我发段子我糟践谁呀？我不现成的吗？随缘来了啊，后面还有宁静的夏天、爱而不得，还有博德华，后面呢有这个板蓝根、板蓝根都来了，还有雪纷纷，后面还有成宝成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另外呢还有新朋友来了，蝴蝶兰也是来了啊，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来留言。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留言，他说友谊路由地段接往上智大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帮助石女士寻物，今天下午4:30左右呢从远大打车到儿童医院急诊下车，将一个白色的纸兜落在了车上，里边是短袖，联系电话

0: 182-455-0000 182-455-0000。跟各位说呀，今天节目呢咱就聊一个事儿，关于 I 人和 E 人。有没有很多朋友大家老听到 I 人跟 E 人，但是一直不知道就 I 人跟 E 人是怎么划分的？那是 I 人是活泼的， E 人是不好意思的，还是 E 人是活泼的， I 人是不好意思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来记这个事儿。一起走进今天的泽南脱口秀。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哎，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今天呢，咱们聊聊I人和E人啊。其实不管你是I人也好，E人也罢，你总会啊感觉自己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形而上的问题。就什么意思啊？就有的时候好像是如果把我理解成了这个I人呢，我多多少少觉得自己哎，我不太是那种这个外向的人，或者说不太适合那种内向的人。但是呢，我还必须把我这个标签给它演出来，俗称人设啊。这没有什么事儿啊，你又不是脱口秀演员，没有人设要硬凹人设啊。那近日呢，就有网友啊发了帖子说啊，在海底捞点单的时候啊，点这个捞派这个捞面的时候，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新内容，是什么呢？不表演项目。这经常吃海底捞火锅的朋友都知道啊，它有一个这个海底捞的一个手扯面，这个扯面呢整个是一个表演的过程，而且呢它的随机性非常强。如果是一个经常表演的小伙子，可能这个面啊刷刷刷刷刷整完以后呢掉到你碗里。但如果说你是一个不经常表演或者是一个生手，很有可能刷刷刷刷刷就这一个面抻完以后掉到别人的锅里。但是有很多朋友认为，哎，海底捞这个抻面还真的蛮好吃的哈。但是又苦于每次这个抻面之前呢，总会有一个小伙子戴着口罩上我面前一顿蹦的，弄得我这个心里是十分难受的。那I人是什么？就是属于是典型社恐，就是我不希望别人啊或者在公众当中抛头露面。你要知道，我点了一份面，我在这坐着，过一会儿就来了个精神小伙，啪啪啪，这面一扯，往锅里一下，所有人不看别的，光看我。自从海底捞推出这个平板上的不表演项目，这回可好了，终于啊让所有的网友们感叹了一句：海底捞终于原谅I人了，啊，原谅I人了。那据了解呢，这个捞派捞面呢是由这个捞面师啊现场来进行这个捂面的一个过程，而且属于一个标志性服务。刚才我们也说了，那就在昨天哈，这个密集度极高的点这个海底捞的现场，就有人员发现说这个面哎现在开始可以不表演了，那他上来这个转悠一圈直接下去了，会不会影响我整体的他这个感官的内容啊？那你到底想看还是不想看啊？但是呢，跟过多家的店面进行核实之后呢，店员呢也表示啊，说该功能呢是从去年的11到12月份就正式上线了，而且呢，这个表演的配乐呢是随机的，每家店的音乐呢内容还不大一样。生活温柔以待。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节奏。无论您是I人，担心呢在别人面前呢哎崭露头角，还是E人，就怕呀平时我的表现呢不会被人看得到。但是一定要找着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比方说吧，像这个I人典型的呢就是害怕在人群之前呢展露自己。那这个时候你再表演个抻面，这不就妥妥的让我直接射牛了吗？啊，射死了吗？那终于原谅了I人们啊。其实在这儿呢，泽南也有些共鸣哈。有朋友说，泽南你都做主持人了，你还I人呢？但我跟各位说啊，就节目里边我这个活泼啊，这是工作，私下基本上属于一个不非常沉默的人，不怎么就是哎这个活跃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啊一到碰朋友过生日，那就妥

火了。有不少啊，我身边这种艺人啊，他们生活当中呢，哎，非常的活跃，真到直播间里了，哎，就属蜜了。这形成了强大的反差。我经常呢，我就是在线下啊，进到这个海底捞店里以后，别人张牙舞爪的时候呢，我就有点觉得，我怎么难受呢？其实啊，热情之余呢，跟着大家融入其中是一个挺高兴的事儿。但是如果说对于很多来人来说呢，这个艺人的天堂，爱人地狱的这个感受也确实是不太好。那以前呢，很多人呢就出去这个上饭店吃饭的时候呢，碰到大合唱啊或者集体聚会啊，如果你不是这个主人公，那还可以。就怕什么，最后来一句亲爱的亲爱的指着你，你就得生日快乐。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啊，我就一直觉得有必要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敞开心扉聊一聊，您是 I 人还是 E 人呢？在这儿呢给大家划分一下，这个 E 人呢 ABCDE 啊，这个 E 人呢是属于比较活泼开朗的，愿意在人前展示自己，而 I 人呢就是害怕或者是担心公众抛头露面的这类的朋友。所以呢，您是 I 人还是 E 人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其实呢，我一直都在分享一个事儿，或者说我通过节目呢给大家在传播快乐的同时，我也能够通过电波感受到大家回馈我信息的时候呢，你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性格啊。有些朋友呢回馈信息呢可以从内容当中看到啊，他是一个特别有张力的人。有些人回馈信息的时候呢，你能够感受到他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特别懂事而且内心既脆弱又敏感的朋友。啊，看看我这节目往后再蹭两个小时，是不是也可以做一档心灵类谈话节目。其实当代年轻人啊，有两个特别矛盾的通病，我这么说大家看有没有啊，这也是主持这么多年节目以来呢，我自己一个真实的感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泽南是一个惧怕冷场的人，特别担心那个话掉地下，结果呢就练出了一个特别不容易冷场的这样的一个本事。这么说吧，以前每次去 KTV 啊，大家都愿意叫着我，为啥呢？刚开始的破冰阶段，所有人都不想拿起话筒唱歌，那我就夸拿起来了一首最炫民族风恋爱 ING 向天再借五百年歌曲下来啊，基本上呢大家也就逐渐的热络起来了。那可以说是一般在享受着孤独的同时，一边也害怕恐怕自己陷入到无效的社交当中。那很多人呢也会觉得啊，在纠结一个问题，说现在当下的人到底是孤独更可怕还是担心无效社交更可怕呢？今天我们就这个海底捞的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关于 I 人 E 人的无效社交与孤独，你觉得哪个可怕？首先呢，咱们划重点说说孤独啊。现在的孤独是什么？就是很多朋友都说了，那不就是无人陪伴吗？这不属于成年人的常态吗？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下班之后呢，关上房门，切断与外界所有的联系，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人。那这份独处的安静，其实呢，就是我们拼命换来的一口喘息呀。白天工作在格子间，终于有时间啊，晚上不对着人看，那么想内心虚席静赌一下也没有任何过错。但是这种孤独不可怕，甚至可以说很治愈。真正的孤独是什么？是你独身在人群当中依然感觉到格格不入。正所谓啊，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啊。去这着什么急呢啊？被迫融入到热情当中，内在呢依然是荒芜、寒冷、冷清的。那独处于孤独，其实属于一种自由，而且呢，无效社交的喧嚣，那才是真正的消耗我们的内在能量啊。哪怕说是您自己不敢社交，其实有的时候呢，不妨啊去了解自己，和你自己身边的一个了解你熟悉、希望去交流的一个人，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也不外乎是一件好事。说实话呀，其实社交可怕吗？一点都不可怕。很多人呢就误解了，所谓的 I 人呢，所谓的社恐啊，都是他们担心觉得孤僻或者是冷漠不合群儿。其实根本不是，我们不是不会社交，我们是讨厌无意义的寒暄、被迫的热闹和刻意的合群儿。我们不是胆小怯懦，我们只是深知社交的疲惫，
啊，应付不熟的人那种虚情假意的问候，还有维持敷衍了事的这种人脉啊，参与那种言不由

中的聚会呀，这种社交不仅耗费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也掏空着我们的情绪，透支我们的心态呀。反观现在很多人啊，大家的社交焦虑呢，根本就不是不敢说话，就好像是啊，早在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啊，结婚一定需要司仪，因为当时普遍的现象是大家人前都不太好意思说话。六七十年代呢，逐渐啊就会发现新郎敢在台上说几句话了。等到我爸我妈结婚那一代啊，基本上呢就有属于新郎或者新娘的发言环节。等到我们这一代啊，结婚基本不需要主持人了，基本上都是自己完成婚礼了。所以我们担心是抛头露面的讲话吗？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希望呢得到一种尊重，得到一种相互交换的价值感。那说回来，大家觉得这次海底捞的改变呢，其实本质上呢，应该说啊，他选择了一种尊重。其实从一开始呢，就把这种热闹呢选错了一个定位。孤独从来不是毁掉一个人的东西，强行合群和刻意的讨好、勉强的社交，这才是真正消耗一个人内在的光芒。独处的时候，我们清醒、冷静、松弛、自在，可以沉淀自己，可以治愈自己，可以看书，可以刷短视频。而无效的社交是让我们焦虑、局促，还有疲惫，一直在迎合别人，从来不懂得如何取悦自己。现在人最大的内耗啊，就是总想着融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俗称叫做扩圈，总想着讨好不喜欢自己的人，希望自己呢能被所有人所认可。其实真的没必要啊。今天呢，我们在一听可乐泽南脱口秀当中，就给大家真正的力量，一人的热闹开朗和被赞美，爱人的安静内敛和自愈，这些都值得被尊重。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有人喜欢人声鼎沸，就有人喜欢岁月静好，有人擅长热闹社交，就有人喜欢享受偏安一隅，享受安稳的静态生活。海底捞的温柔从来都不是改变服务，而是读懂了成年人的体面，不打扰是最高级的善意。生活亦是如此，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从来都不是强行的抱团、刻意的热闹，而是相互不打扰，各自安好。那其实啊，在今天925交广早高峰，泽南和周阿姨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到了关于微信现在出现的一个全体免打扰的这么一个信息。平时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啊，如果说这人单独在群里艾特你，你依然会接收到信息。最新版的更新的微信呢，是可以彻底屏蔽这样的信息，无外乎就是选择给成年人一份踏实不被打扰的体面。最后啊，想对所有的内向，包括呢偏爱独处的朋友们说上一句，不必因为不爱社交而感到自卑，也不必因为啊喜欢安静而感到焦虑啊。有的时候呢会被父母说，你就不能自己强大一点，热热闹闹的有啥不好的呀。跟各位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往往啊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短板。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补齐短板是一方面，但是更应该让我们的优势无限的延长，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火龙果虽然呢籽很多，但是抵挡不住它是非常营养丰富的一种水果。热带水果有的时候会上火，但是抵挡不住它多糖好吃的口味。所以呀，任何一件事情也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不用强迫自己融入热闹，更不必刻意去讨好任何人，不用跟风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别不要随意的改变别人的生活，更别强行的让自己去迎合众生。接纳自己的性格，接纳自己的独处，守好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人生，松弛自在，安然自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状态。当然了，在这也和声音机前的朋友说啊，如果说您现在依然还是单身呢，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来到咱们8月23号的925交通广播萌宠情缘，咱们的925相亲文化周。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绝对不能错过。如果家里边有萌宠的朋友，养着小猫小狗的朋友，都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咱们来到这里。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开始不认识也不会觉得尬聊，而且没有宠物也没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有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呢在现场和大家一起互动，做游戏
一起来展示大家，大家要大胆的秀出自己，轻轻松松咱们找到缘分。925相亲文化周萌宠专场，期待你。

您一年只有一次，专业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在今年七夕遇到合拍的另一半，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迎接属于你的心动时刻。8月23号下午2点至4点，就是在下周的周日，由泽南还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各位主持人会在现场和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周末。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现场早点到啊。如果您携带宠物的话，记得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提前报名预约，0451-8211-9002-8799-7337。如果带小猫小狗来，记得要拴绳。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5，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千嬅的《处处吻》。37度说了，他说啊，我这个爱人算一人呢，我咋一阵一阵的呢？这玩意儿咋算啊？其实如果说啊，一半爱人一半一人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你是正常人。因为你一直持续一个状态的话，那可能要么就是超雄啊，要不然的话多多少少呢，可能有点过于内向了。其实我觉得啊，人都是群体性的生物，比方说啊，跟自己熟悉的人在一起的话，可能我就变成一个艺人啊。如果说呢，跟别人在一块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我就多多少少我得保证点体面哈、啊，我就变成一个爱人啊。所以呢，有那么一说的，泽南是狮子座的啊。众所周知，这狮子座呢，号称这个星座当中的火象三傻。这非常的感性，感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刚买了自己一个特别心仪已久的这么一个这个模型啊，买完以后发朋友圈，这家这帮人给我数了的。我说泽南，你天天过的什么日子？都这样事儿的了，一天天怎么还买这玩意儿呢？我就是大家不知道啊，对于泽南来说呢，就是我可以把钱啊花在刀背上。买瓶矿泉水的话，我会资

0: 铸币窖到底是买冰露，或者是买有没有比冰露更便宜的矿泉水。但如果说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基本上啊，我是考虑都不考虑的，花呗贷款随便来。所以说啊，在我们的允许范围之内呢，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啊是无可厚非的。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都能过好每一天。好，北京时间的18:27，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帮助布先生寻人啊。布先生寻找父亲，72岁，是今天下午的16:16左右呢，从道外的金龙商厦附近呢的养老院啊走失，身高1.7米左右，偏瘦。上身穿的是白色的背心，下身穿黑裤子、黑鞋、黑色帽子啊，人有脑梗，走路呢，不是特别受影响。跟别人说啊，去南岗方向了，跟别人说是去南岗方向的。联系电话是13945019096，13945019096。再次重复一遍，布先生寻找自己的父亲，72岁，今天下午的16:16，就是下午的4点多，从道外金楼商厦附近的养老院走失，身高1.7米。偏瘦，上身穿白色的背心，下身穿黑裤子、黑鞋，戴黑色的帽子。老人呢患有脑梗，走路呢不是特别受影响啊。跟别人说是要去南岗。如果大家呢发现如此体貌特征的一位老先生，大家抓紧时间可以给925交通广播拨打电话提供线索，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您直接给布先生来拨打他的电话13945019096，13945019096。
1: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2: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1: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2: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1: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2: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1: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3: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2: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4: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5: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4: 对。
1: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6: 大家好，我是 Kid。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钱。起因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去了一趟杭州的天下第一财神庙，有人去过吗？很多去过的朋友。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流行在财神面前刮彩票了，还必须得拿身份证，他们说这个叫实名制。当时从我前面那个女孩从包里掏出来彩票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他怎么没有回家等消息的过程，他直接就到店取餐了。正让他取到了10块钱的中国红，刮出来50、哦、整个人跳起来，哎呦，太灵了太灵了，我差点没笑出来。我说这是天下第一财神庙，50就灵了，50就知足了，你怎么跟财神沟通的？你就感觉其他人跪在那儿许的愿是财神保佑我大富大贵，财神保佑我平步青云，就他一个人往那一跪，老财神威我50，看看实力，老财神。去过的会知道那个财神庙那个山是有缆车的嘛，20一次，但是所有人都说我得爬上去，爬上去心诚才能赚到钱，所以他们爬我也得爬。谁也不想还没求上财先亏20，是不是直接不就输在起爬线了吗？而且我也必须得心诚，我得好好求财，让财神的力量和我体内我爸留给我的亏钱基因做一个对冲。我爸太能亏钱了，太擅长亏钱了。我随便举个例子，你们有人知道手机靓号吗？人家倒靓号都倒那种尾号靓的，我爸倒腾回来一堆中间四位靓的。 那放现在就是四个星号。最后全亏本卖了，就留了一个自己用到现在，平时逮着机会就一定要把他那个靓号亮出来。现在他打车上车都报后八位，8888，嗯，3641，嗯，真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他这辈子其实踩到了不少风口，愣是奇了怪了，一分钱没赚到。不是有句话吗？说赚钱的是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没赚到钱的是在流时代的眼泪。我爸就属于那种在风口迎风流泪，你知道吧？他就一分钱都没赚到。而且我上期其实刚讲了这个事儿，我爸亏钱的什么事儿。其实我现在每个月都在给我爸打钱还债。其实我仔细想了想，我爸呢其实很像高启强的前半生，卖过鱼，倒腾过靓号小灵通，欠了债没了没了。但这也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抛弃他的原因，因为我炒过股，我相信我爸一定会触底反弹的。就是我这不是在帮他还债，我是在给自己补仓，你知道吧？我这是，而且我也不怪他，因为我知道现在赚钱很难，同时赚钱更难的是你要把你赚的钱留住。我之前待过大厂，我知道每天都会有上千个程序员在想着花你的钱，想尽办法分析你跟你的韭菜。他们会发明很多功能，比如说刷脸支付，是吧？我现在经常半夜我看到那种带货迷迷糊糊的，我就点开那个购买，我说我看看价格，我说近视嘛，出来一个弹窗也看不清，凑近一看，哎，付完了，是吧？很多功能，比如说那种按月支付，就你这个月钱花完了可以先花下个月月初的钱，让下个月的自己来帮你还，很方便。我现在几乎所有软件都开通了月付，只不过这个每个月初压力很大，就很难受，就是爸爸也要钱，月付也要钱，是不是？就
7: 你喜欢的，
8: 通关了，通关了。
6: 那我每次难受的时候，我都会赶紧吃一口趣多多曲奇饼干。美味曲奇趣多多，有豆就是好曲奇，一吃就开心，每颗豆都是欢乐豆。还有那个软件跳转购物 APP， 真的这功能对我们这种自制力差的人就是毁灭性打击。我们最怕这样的机会，我说今天表现好正好花点钱奖励自己，表现不好我就花点钱安慰自己，我不会惩罚自己，哪怕我今天什么都没干更完了，闲着也是闲着，看看。从来没有过一次只看不买的，每次都是买了试试，反正七天无理由能退，是不是？买回来往那儿一放，想起来拆已经第八天了。那是普通的第八天吗？那是我血汗钱的头七啊，那是。最过分的是那个钱要是你自己不肯花，他们就让周围人帮你花，他们发明出来一个功能叫代付。说我寻思给我爸也挺多了，不能厚此薄彼啊，给我妈开了3000的额度，他说是说不用不用，但每个月都会用到2900多，上个月都不是累计的，月底那天一笔就扣了3000。你记录弹出来的时候都吓我一跳，赶紧给他打电话问，他说你这个月不知道买啥，怕浪费，找了个地方折现了。给我这气笑了，我说你小时候拿压岁钱，你说钱应该存起来，怎么长大我存好好的给我取出来了？我就现在就感觉我爸欠债如高山，我妈取钱如流水，虽然离婚了，他俩给我一种拨牙子期的感觉，他俩现在。其实说了那么多，这些我都能理解，是不是？在消费主义陷阱面前，咱们就是当韭菜的命，咱们的人生就是一个韭菜盒子，生前当韭菜，死后装盒子。我想到这儿又想明白了，怪不得我一看我那个年终总结就感觉有那味儿了呢，感到这么些年。
8: 吴老师，这也没动吗？这也没有吗？我看你，
9: 兄弟们、朋友们、乡亲们、嘉宾们，我胸口闷。不要过来，不要不要不要啊。兄弟们，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
10: 共创辉煌。
9: 共创什么
10: 辉煌？
9: 大点声，
10: 辉煌。
9: 我听不到。
11: 贾总，现在的公司咋了？
9: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了你呀、啊。老赵，老钱， 老孙，赵钱孙，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11: 站住！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7: 不是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他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了。
11: 你咋在外边呢？
7: 他跟我有仇。
11: 谁跟你有仇？
7: 王渣渣，王总。
11: 什么仇？
7: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11: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7: 我不习惯了吗？这
12: 呀！
13: 这道会呀、啊，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12: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
13: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12: 我叫孙哈哈。
13: 贾斌，你们公司招的都什么人呐？啊，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老五狗似的。
7: 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13: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
7: 哎呀，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13: 展示完毕。
7: 哎呀，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
13: 他展示啥了？
7: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你多大？
13: 37啊。
7: 你多大？
13: 37。
7: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13: 你补票去。
7: 过马路注意啊。
13: 那他呢？
7: 来展示。
12: 展示完毕。
7: 你演漂亮，我就你进步了，你比他好。
13: 你等会儿啊。嗯，我眼睛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7: 你多大？
13: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7: 你多大？
12: 37。
7: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两张票。
13: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7: 打地去啊。
13: 那他呢？
7: 来走起。就你的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个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13: 干啥的？
7: 干烧烤的吗？
11: 这是魔术，
7: 是吗？嗯，对不起，
11: 原谅你。
7: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13: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呀，渣渣，
7: 你都来说过我公司了，你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13: 啥？
7: 不是那么乖。
13: 嘉宾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7: 那就是因为查屁了。
13: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7: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儿吗？你，
13: 我是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7: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13: 转什么型？
7: 中药厂转凉茶厂。
13: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7: 不是，签是签，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13: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7: 啥事啊？
13: 来打119
7: 啊！
13: 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7: 那多疼！
13: 干啥去？
7: 我可以找个淋浴吃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
13: 不吃是吧？嗯，我吃。哎呀，
7: 满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啊！
13: 嗯，你的人我不要了。
7: 那来吧，
13: 啥？气啊！巴扎呗！嘉宾，你是真不要脸呐！
7: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13: 行了，嘉宾，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7: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13: 别整那没用的，签吧。
7: 好，我签。
11: 佳总，
7: 我吓我一跳。
11: 咱公司有救了！
7: 什么？
11: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7: 什么？
11: 天使投资？
7: 什么？
11: 入股公司？
7: 什么？
11: 站起来吧！佳总，佳总，你继续翩翩起舞，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校友们。
7: 去你的吧！哎。
13: 哎，贾总，贾哥，
7: 家强不傻，
13: 能、no。
7: 哎，啊，王总，
13: 别叫我渣渣，小渣。
7: 哎妈呀，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13: 我是人。
7: 那你叫人渣的？
13: 别急，
7: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
13: 好故事，好故事。
7: 我讲的嘛。话说呀。有一个身高丈二八尺瞪眼貌似同龄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就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这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13: 真的假的？
7: 假的呀，那个大傻子
13: 猜不透你啊。
7: 谁想来啊？
13: 给口饭吃。
7: 那你有啥才艺啊？
13: 这怎么用我身上了？不会。
7: 来来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三分，罚一百。
13: 为啥呀？
7: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13: 不好意思，
7: 咋的？
11: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7: 听听，决定啥？
11: 不给咱们投资了。

0: 啥意思啊？
1: 双击666。
0: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0: 那咱这回简单点。
1: 干啥呀？
0: 左手6，
1: 漂亮。
0: 右手11，
1: 不是7吗？
0: 11，
1: 我手指头
0: 11。
1: 哎，
0: 左肩高，
1: 弹了。
0: 右肩比左肩还高，
1: 漂亮。
0: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1: 咋还蹦呢？
0: 蹦
1: 蹦
0: 再蹦，
1: 蹦蹦蹦，出去不让蹦蹦。
0: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1: 不是签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来。
0: 你
1: 加送。
0: 这回应该是我，
1: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0: 肯定是我，
1: 不是这天使，他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你说问问吧。
0: 问问，
1: 什么情况？
0: 天使投资来人了，
1: 漂亮。
0: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1: 来人干啥了？
2: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1: 行行行，
2: 抢啥？抢啥？给我抢啥？蹦蹦！
0: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2: 确定了，通知书，
0: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1: 不是，我再等等。
0: 等啥呀？
1: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
0: 哎呀，太爽了！今天我让你轻松。哎，心碎没？
1: 说实话，稀碎。
0: 那签吧。
1: 天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1: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0: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1: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物全叫我给烧了，别烧嘛，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0: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1: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

0: 从哪干出来的？
1: 窗户。
0: 这是八楼。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0: 哦，煽情啊，来一起。哎，停，不是，你光煽情没事啊，为啥煽情啊？
1: 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2: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3: 贾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这哎，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3: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我少放点辣，你就不信了。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3: 这什么玩意儿？
4: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0: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5: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5: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为什么？
5: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0: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6: 辉煌，辉煌，辉煌！
0: 说得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6: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6: 兄弟，
0: 可以信任吗？
6: 可以。
0: 我来了。
7: Es gilungan dan linki sains, bitte schön. Links aus, ja, bitte schön.

好，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印第安老斑鸠》，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分享。那北京时间的18:53，在这里提醒大家呢，如果说啊您想赶着啊暑假的最后一波小尾巴，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奔赴大美新疆，好机会终于来了。8月19号出发，哈尔滨直飞新疆，8日游，8天7晚的住宿行程。如果你想报名，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路线呢，很多经典的行程呢，您在小红书啊、短视频上大家都看得见，都是很多朋友想向往去到的地方。S21沙漠公路，还有乌伦古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包括呢世界魔鬼城，还有很多朋友都想去的这个赛里木湖啊、独山子、大峡谷，每一个景点都值得大家来打卡，都值得大家来拍照，放慢您的脚步，感受天然的美好。南航直飞，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8天，落地后全程升级2+1的头等舱这个座驾，而且呢超大空间120度的座椅可调整，加 USB 随时充电，咱们告别长途旅行的奔波。全程入住到的是6晚的携程3钻酒店，在这个贾登峪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啊，因为呢那个地方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住宿的房间呢就已经很不错了哈，可以说是一房难求啊。另外呢，这次行程当中呢，美食也不能少，新疆的特色拌面，还有大盘鸡特色餐，新疆特色抓饭，还有羊肉串等等地道西域美食等待大家。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微信来详细咨询行程，每位听友福利价，8天7晚的行程仅需7999元。要想报名，添加泽南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志颖的《快乐至上》。开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

0: 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我特意选了一首非常有激情和代表着热情的歌曲来送给我们嘉总。嘉总自从打完广告之后就不来了，是吧？你看样子这个卖50的人呢，还是工资能照发，咱先别再说收入好不好，是吧？
1: 不，关键是不是这一段时间下大雨吗？
0: 啊，下大雨没下大雨，你也是在忙。家长最近行，老说自己在赔钱，我咋就可以看出赔钱了呢？但是一说哪台车，每台车都卖得好啊，50卖的 ，L 卖得好，还有什么那个？

0: 个730卖的好，是不是？
1: 星光 L 还行，
0: 星光 L
1: 热度可以，
0: 然后华劲卖的好，
1: 这就是华劲，对，
0: 每个提成的都有，是吧？都有它的提成，
1: 销售都有提成，我没提成，
0: 不是你在销售身上拿提成就行，是吧？要不谁愿意当总经理啊 ，CEO 啊？那当那受罪的活干啥啊？挺不错的啊，但是今天想让贾总来讲讲啊，以前呢他们都在什么镜的，什么华镜啊、意镜啊、致镜，还有什么镜啊？
1: 响镜，
0: 响镜是哪个？
1: 五界三镜嘛，
0: 意镜
1: 啊，是那个不啊？
0: 意镜、华镜、致镜啊，是吧？
1: 对对对对，五界三镜，
0: 五界三镜是吧？
1: 嗯，
0: 快了，还能我估计整不好能整出个八镜来，是不是？差不多啊，但是华镜代表着哦，带镜子的华镜、意镜是叫做。是叫做什么来着？乾坤之架。
1: 乾坤之架
0: 啊，但是可以带华为俩字，华为乾坤之架。
1: 对，华系。
0: 但是呢，亲儿子就不允许带华为俩字，只能带鸿蒙智行。
1: 鸿蒙智行，
0: 五界是吧？
1: 嗯，
0: 说五界现在呢，天天在骂啊，亲儿子不如干儿子，这爹有区别啊，但是爹的内部出问题了，爹的内部供应商出问题。现在这个卖五界的下滑速特别快，即使是把五界的所有加镜所有加起来，说上个月才卖了没到4万辆、3万多辆。而卖问界的确实打对折了，现在很上火，是吧？
1: 而且那个就是尊界，就是最高配的那个车型，现在卖的也不太好，
0: 相当差。最高的时候冲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可能送礼物呗，回家显吧去呗，干到8000多辆。
1: 对，
0: 现在是不是一个月连1000都干不上？
1: 现在是1000出头，
0: 1000出头，
1: 对
0: 吧？那天我看了个数据，是吧？
1: 嗯，
0: 你看看人家贾总就爱踩好点，以前宝马好的时候上宝马。现在50好的时候卖的多时候提成高上50，现在
1: 不是上50，我回50了。
0: 然后华境好的时候又到华境啊，这人呢行，上脚踩两只船就能活得好，是不是？
1: 不是，关键现在压力也大。头两天那个总部领导刚跟我们区域联动开的会嘛，反正现在整体看数据确实不错，就客观的说啊，就是现在是插电式混动的这个细分市场，目前为止是全国的销售的量的第一名。然后呢25万以内的大型 SUV 呢整体是排第二，这个是确实客观事实啊。然后现在应该是能在这个月的20号左右能突破2万的销量，这就
0: 从5月份上市以来，是吧？
1: 对，从5月份上市以来，那这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上个月应该是7月份，应该是7000多台。其实还整体
0: 是看到了，是那7000多不8000多，
1: 对吧？对，7000多。
0: 那个其实大家都在努力使劲，这卖了20-30万的。那天刘刚来说，他们在努力使劲争取，但是还是努力不了。到2个月啊，争取1个多月就交车。现在这个那叫什么来着？我先蒙住，钱太多了。他那个大唐 EV 啊，是吧？纯电版的。也是交不上来，
1: 但那挺好，就是它那个车其实从级别，包括纯电的那个续航里程，包括内部的豪华整体的配置，确实做得挺好。
0: 哎，今天有个听众问我，那你到底是买华境不好吗？是吧？我那个这个钱不贵吗？28.99万，
1: 差了
0: 不到10万块钱吧，
1: 差不少呢。你这差30%以上，同样级别的车型，大家就会有选择。
0: 但是问界这个事儿啊，下来之后，我觉得他们都说，我看了很多视频，很多介绍问界的事儿，说都出的内部，不是说他现在卖的不好，是现在就是由于他内部啊，把他的所有的核心技术全部出卖之后呢，他现在人说我没有必要再去买你那个比较贵的车型啊。我先问小高，问现在问界的保值率好吗？
2: 挺好，
0: 还好啊，
2: 就是
0: 收的多吗？
2: 他官降的多，现在资源车有资源车了，现在
0: 他都有资源车了，
2: 有，
0: 他能有资源车吗？他渠道管理这么差吗
2: ？M9 的话都有资源车，
1: 是吗？
2: 对，
1: 就所谓的零公里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也承受不住这个库存压力了，
1: 是
0: 吧？是
1: 部分经销商承受不住了，
0: 是吧？
2: 应该不是厂家放的，
1: 对，
0: 经销商压力这么重吗？不，以前卖问界的都很牛吗？这不都需要
1: 现在也牛？你别说以前，
0: 现在也牛，是吧？
1: 那咸丰路人家不正建着店呢吗？
0: 不，现在也牛，但是整个的问界销量都不是特别好啊。都是现在奔了几个镜使劲了。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华境 S 和致境还有意境有区别吗？那两款车我一直都没看到啊。
1: 其实从这个车身整体的定位来说，都属于大六座。这个级别。然后呢，动力总成这块呢，有纯电，有插电混。这可能有一些区别。但是价格上中间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上下浮动可能平均差5到8万。就是相对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华境占着一个就是乾坤之架。 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
0: 他们也带着乾坤支架，
1: 也带，但是便宜啊。那这边毕竟
0: 啊，这价是有优势。
1: 对，你现在我在网上之前看很多南区那边的经销商，有很多客户就要买那个200公里续航的最低配。
0: 嗯，
1: 就我就买一个华为全家桶，我就买乾坤支架，我就15-16万，我就把它搞定就得了。
0: 嗯，
1: 所以在这个价位区间当中，它没什么对手。
0: 整个的乾坤支架的这套系统全在。在华星身上全部安吗？
1: 全家，
0: 它跟问界没有区别吗？
1: 几乎没有区别
0: 啊，
1: 因为它那个整个的那个鸿蒙座舱，包括那个阿达斯的4.0，都是满载。然后还有一个，马上应该是到10月份左右，整个鸿蒙生态它会发布整个鸿蒙智行和乾坤支架的5.0，就阿达斯5.0，目前为止
0: 他越发他越遭罪，他发完之后他底下老车子踢了，
1: 对，然后目前为止呢，华境 S 这款车呢也是同步升级到阿达斯5.0，
0: 内部解决不了这事儿，没办法，这玩意儿就跟儿子之间的对里面对着干似的。
1: 我从技术层面跟大家剖析一下吧，就是
0: 从技术层面，他不从人的方，
1: 他真
0: 的人的本性身上说，是吧？这是人本性出问题了，
1: 因为技术层面的事儿我能说清楚，人的事儿我说不清楚，就是从车辆的就是智能感知外部探测和它整体的大模型和它的那个算力上来说，就是目前为止华境 S 这款车是完全在这个级别当中，是完全可以做固件升级和软件整体升级，能达成5.0的，这是没问题。
0: 你的 OTA 也可以达到这个线，
1: 完全可以升级，
0: 可以升级。
1: 它现在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客户已经开始回电了，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卖了大概不到200台车了，就是还行，然后陆续有客户回电了。回电之后呢，它升级固件这一部分的耗时特别长。
0: 哈尔滨是不是就2家卖华境的？
1: 目前为止是2家，
0: 一个先锋路，一个是进。
1: 哎，
0: 对，
1: 一个先锋路，一个进场路
0: 啊。
1: 然后呢，还有很多，现在有好多。头两天我看着豫 A 的牌照。鄂 A 的牌照，就是它有那个，就是本身暑假嘛，有跨地域，大量的跨地域的客户会来到南方或者北方，然后客户呢，整体的感知，长时间自驾的感知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百姓是用真金白银买出来的这个口碑和销量，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他说陶老师，我刚才看了一台格瑞维亚 P 后面两个小蓝灯，这车有支架吗？啊，他这个
1: 小蓝灯都是支架。
0: 但是它不是新能源呐，
1: 什么车？
0: 格瑞亚呀，
1: 格瑞亚呀，
0: 啊，它不是新能源呐。
1: 那正常不应该配属小蓝灯？头一段时间那个，好像
0: 自己提家的吧？
1: 不，头段时间有那个新闻
0: 啊，
1: 就是国家正常道路安全法当中要求标准是黄，和红是作为警示灯，
0: 对，
1: 蓝色
0: 没有蓝色，
1: 蓝色没有
0: 在目录里没有蓝色，
1: 没有这个标准
0: 啊，
1: 所以下一步可能未来就是很多支架车型都会把这个蓝灯取消，或者是替换成其他颜色。
0: 就是厂家这个事儿跑到了国家法律之前，
1: 对，
0: 头门先安上了，国家法律就没有对它进行限制。
1: 嗯，
0: 董事长你见过吗？或者是塞纳有个小蓝灯？塞纳有没有啊？
2: 塞纳的灯都是后改的
0: 啊，
2: 对，因为塞纳后边的尾灯的话分这个高低配置分啊，对，所以可能有的是后改的，对，但是我没见过啊，
0: 没见过。你说这车有支架吗？
1: 没有，
0: 这车有支架吗？
1: 支架没有，
2: 没有，
0: 没有，这显然有车拿支架呀，是吧？
2: 对
0: 啊，他没有啊，要不要加农给安一个什么天神之眼，什么千里豪汉，然后是不是鸿蒙之行，或者是又想我总忘的那你们那叫啥来了？
1: 乾坤支架，
0: 乾坤支架啊，他这边叫法太多了，是不是？
1: 是，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两个小蓝灯啊，大部分安在了新能源身上，确实，它亮灯啊，只是对大家眼睛做一些刺激，但最大的危险啊，就是你开小蓝灯的时候，有人。特讨厌，因为开车人的素质都不一样，不是说开车人素质都好，越来越差，有的相当差劲，他别你，
1: 有可能故意别，
0: 他故意别你，他故意往里插，他有人故意坏，你没发现你开快的时候总有人想超你吗？有人那个心理素质啊，
1: 有人觉得这是不
0: 什么素质都有是吧？
1: 这不是智驾，这是智障，
0: 对，他故意别你，因为他一别你的时候，他是智驾的时候，他故意闪开了他啊，
1: 会躲，
0: 他不会跟你急硬拼的，
1: 不会，他是他的结构完全是建立在道路安全和车辆安全行驶，
0: 但是我们对方可不是。是啊，对方那是纯是有点心理扭曲的，我就说心理扭曲，你们相不相信？就有大家开车时候不都有一个习惯吗？开时间长都爱骂人，这个习惯嘛，是吧？都爱骂，
1: 路怒症
0: 都爱骂嘛，就是因为各种人都有。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 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九二五谈风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

0: 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听众说呀，你们唠了半天，还让家长给解释解释吧？为什么这两个车这么区别这么大？鸿蒙之行是不是？还有这个，
2: 是这样，就是现在
1: 就是很多人都看不懂，
2: 很多华为系，现在华为系本身，
1: 刚才你讲的五界三境，
2: 智界、享界、尊界，上界和那个，
1: 听了大家好像是我要修行到什么地步，到哪条界，到什么境地似的，
2: 就要那个升级打怪似的，
1: 是不是？好像有点看《西游记》的感觉啊！
2: 现在是
1: 99、81难之后才能到了
2: 对
1: 享界，是吧？到华境这个地步好像挺难，是吧？还得把白骨精打掉。你给讲讲到底啥区别？因为大街上这么多车型，这些车卖老了，卖好多呀，都有什么区别？一般人都不是一般人，就是不是一般人都搞不清楚。
2: 这五界实际上都是鸿蒙智行，就是它从整个智驾的构架上来说，从大结构上来说，从算法和大数据上来说都是一致的。
1: 嗯，
2: 然后呢，分别跟不同的主机厂进行合作。
1: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生产。其实从配套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统一都是华为系。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呢还有三境，就其中华境是其中之一。
1: 嗯，
2: 然后呢，上汽通用和这个华为去强强联合，从生产上来说，它是。开出这个工厂大门是上汽通用的工厂大门，然后呢，但是呢，它挂的呢，实际上还是现在啊，现阶段挂的是宝骏的标，但是未来呢是要切换的，就是我们刚刚接收到的消息是上汽通用五菱，
1: 你看卖好了
2: 的董事会
1: 涨价了，
2: 要计划
1: 然后那个品质上升了是吧？
2: 要计划是在
1: 那个打折扣没有了是吧？
2: 对，
1: 要提升自己形象了，
2: 要把华境作为
1: 改头换面了是吧？
2: 品牌
1: 是吧？
2: 对，然后哈尔滨可能计划有两家店，
1: 嗯，
2: 然后我们也申请建店，然后
1: 你们现在不申请建店了吗？
2: 但是现在它属于那过渡嘛，现
1: 在现
2: 在
1: 就是在那个五菱里卖是吧？
2: 哎，对对对，但是未来是要独立的，
1: 以后改成跟雷克萨斯以前那样。
2: 他下一步是这样，下一步是你今年年底计划是有一个那个大五座，就类似于像星光 L 似的，然后还会有个大 MPV， 这三种车型可能是在计划范围内的。这个品牌申请完了之后，建店之后就按照这个整体的排产计划来做这个车型整个的研发和下一步的生产。所以他还是有怎么说，挺有机会的。
1: 你别光讲华境，给大家讲讲啊，到底啥区别？为啥那个叫五界，那叫鸿蒙之行呢？大家看到了很多外问题，董事长你知道吧？
3: 那我不知道，
1: 你应该了解吧？那你是不是
3: 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你给大家讲讲啊，为什么后面有叫问界的，叫尊界，叫享界，那几台车少，基本没咋卖，就那个问界什么 M9 M7 M8 后面都写个鸿蒙之行，
2: 是
1: 什么华境写的，到后面是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叫
2: 上汽通用
1: 啊，不是上汽通用，后面写的那个叫华为乾坤之驾，
2: 乾坤之驾
1: 把大家都搞清搞懵了，
2: 就是生产配套的工艺实际上跟几个主要的生产主机厂是合作关系。然后呢，从它的智驾和它的这个整体在智驾过程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算法，包括刚才提到那个大模型大数据，实际上是同根同源。然后呢，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
1: 那以后你就跟姚老板其实是个竞争对手是吧？
2: 不不，那就人家那高大上，我们这是对
1: 你见面不要太，你也算你俩算竞争对手了，是吧？
2: 我们算是怎么说呢？同工同源
1: 啊，
2: 对。但是人家卖的好，
1: 不，他虽然亲儿子，但亲儿子现在有点不受得意，
2: 销售结构不一样
1: 啊。
2: 那个就是现在那个，
1: 他是交车式的，
2: 他是交付，他是用户中心，
1: 要交付中心的啊，
2: 他是用户中心
1: 啊，
2: 用户中心会辐射很多的那个区域的叫那个商超店。商超店那边呢，他们卖的车是没有办法做交付的，然后需要到交付中心来进行交付
1: 啊，
2: 然后
1: 他这边给收拾收拾，
2: 会有一些要求
1: 啊，
2: 然后包括售后啊，包括整车销售啊，是这样。但是据我所知，现在是，要求五界在同一个展厅是不允许了，
1: 哦，
2: 它是要分开，
1: 嗯，
2: 特别是像尊界和那个享界这些车型是要单独立展厅的，
1: 嗯，
2: 所以呢，他们下一步可能会分化成几个品系的车型的4S店。啊，是按这种方式。然后之前呢，我去那个合肥，负责过合肥那边那个鸿蒙智行的那个区域辅导，然后我跟他们大区域的那个 VP 在一起聊，
1: 说你在挣多少钱？从来不讲究，
2: 你看你不让我说吗？
1: 啊，你说，这说不说露馅了吗？
2: 然后他们那个现在五界都在一个展厅，要求那个店的规模就有点像以前奥迪的那个。

0: 个城市展厅大规模是一样的。
1: 哦哦。
0: 然后长春在那个合肥的那个长春街店，他投了将近3亿。
1: 嗯。
0: 然后投了一个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一个综合类展厅，才能卖5届。
1: 那能投3亿，我估计你们老板就不干了，是吧？
0: 有那3亿，咱早躺平了。
1: 走，你先把我这事儿解决了，是吧？
0: 然后呢，他那叫华为智能化的城市展厅，
1: 嗯嗯，
0: 包含很多华为的一些生态，
1: 嗯，
0: 然后包括咱们现在熟知的手机啊，包括一些移动设备，然后同时包含汽车，它是这么个未来的定位和方向，
1: 嗯、啊啊、嗯，
0: 对，
1: 嗯。
0: 然后现在大家要选车的话，其实。华为系的那个鸿蒙智行，现在能看到这5届当中的每款车型，实际上搭载的都是最核心的鸿蒙智行的架构。
1: 嗯，
0: 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开过这个车的话，
1: 嗯，
0: 不是说华境啊，就是开过那个鸿蒙智行或者是华为的车的话，
1: 嗯，
0: 其实支架还是挺舒服的。
1: 嗯，
0: 我特别是反正我平时比较忙，有时候下班晚，
1: 挺好，
0: 晚上开支架真方便。说实话，
1: 嗯嗯。喝多了不让开是吧？喝多了不行。那个咱们在支架的时候也必须手把方向盘、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不行啊，那不能酒后驾车啊！别说他能开，这绝对不能行的。说我像我躺在那儿是吧？那不允许的。那个国家交通法规是绝对不允许，交通法规修改一次特别麻烦。
0: 我看那个好多就是有在网上很多视频的那种所谓为了博眼球，
1: 嗯嗯，
0: 就是开很多鸿蒙智行或者乾坤支架的一些车型、在高速上啊，
1: 嗯，
0: 就是各种摆拍，然后甚至说闭眼睛啊，
1: 嗯、
0: 甚至说。把腿盘到那个座椅，这个真心话、
1: 啊、
0: 这绝对不推荐。
1: 嗯嗯，
0: 因为开这个车型当中，你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功能都开启的话，它会要求你手必须要放在方向盘上。
1: 对、
0: 然后眼睛如果要是离开，
1: 现在叫做辅助驾驶。
0: 哎，对，毕竟是 L2 级国家的要求嘛、
1: 嗯。
0: 然后如果眼睛离开视线之后，它会提醒你。
1: 嗯，
0: 长时间如果离开或者手松脱的话，
1: 嗯、
0: 它就自动停下来，停车靠边了。
1: 嗯
0: 啊、他认为这是危险的。
1: 大家说已经非常算力已经比人厉害了，但是交通法呀。是经过上百年的积淀了之后、你要改到一次之后特别不行的，因为全世界啊，你不知道它什么路况，因为算法很厉害，但是全世界路、各种路况，你永远你猜不到另一种路况在发生什么变化啊，所以说绝对不允许的。好，我们刚才呢，加总给大家讲了啊，其实我也了解了一些啊，问界呢开始是卖的好，问界，董事长，你说问界是最早是 M6 吧，还 M7 啊？
2: 问界最早出的是
1: M6 吧，
2: 我卖的是 M6
1: 吧，
2: 对，
1: 它最早是 M5 M6 我忘了，
2: 没有 M6 好像是、
1: 它卖的最好的时候，当年出鸿蒙智行的时候啊，没人看好它，这玩意儿一个算法新能源刚上市没有好，但是呢余承东把这个问界、确实推的不错，而且它无论是省油啊还是它的智能座鸿蒙座舱，是不是加总啊，嗨，是啊，鸿蒙智行啊，都做得很不错的。
0: 嗯，
1: 这就推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款车的算力非常好，就这个一套系统，是不是、这种支架系统啊，还有智慧座舱系统非常好。
0: 嗯，
1: 这好了吧，反正对我们来说，咱咋该咋说咋说，咱就跟我们就跟咱仨似的，就好歹争利了，是吧？儿子不看不了了，供应商看不了。当年的华为的老板，大家都知道是谁吧？曾经签过一个协议，就这个协议呢，现在把。这个华为啊，就现在卖问界的这个华为啊，他不叫赛利斯是吧，他不叫
0: 赛利斯，
1: 他不叫华为，他不允许叫华为、就把他现在给夹到里面了，就说我一辈子不造汽车，我不会去用华为的算法算力去造汽车的，这麻烦了，他就不能叫华为了，他只能去叫赛利斯啊，问界啊，什么这个界那个界、而且他后面写上只能叫做鸿蒙座舱，他千万不能写在华为俩字了，
0: 不能
1: 啊，是
0: 不允许。
1: 这时候呢，
0: 华为它本身华为系目前为止实际上就这5届，而且我据我所知未来也不会再有太
1: 多，而且这5届当年呢从问界开始啊、卖的那叫一路高歌猛进的是吧、最多的时候一个月都我记不住多少了，反正价格是总在涨，是不是啊，它当年好像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这5届加起来都将近有10万辆了，快，确实很好，而现在折损到3-4万辆了，原因就是呢它现在呢它的技术呢被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他的干儿子，也就是他的一家技术公司，就是负责他这个鸿蒙智行的技术公司叫尹旺的，把他偷摸卖给了家总他们家，是吧，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卖了，亲哥不知道，但是亲爹知道，亲爹呢为了惯这个孩子呢没吱声，就把这个事儿呢就给广汽了，给上汽通用50了，给那个二汽了，是吧，这就是呢他们更厉害，那反正你家自己的事儿，我来我就赚钱，我把价格打下来，就一下子呗，尤其你们，你把价格打得太厉害了啊！
0: 中间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是真实发生的。上汽通用给 给这个乾坤智驾体系内发了一封正式的邮件，
1: 嗯，
0: 催他们的芯片和他们的那个配套给我们进行装配，因为车。

0: 卖得太好，他们的供应影响我们生产。
1: 那太影响他们，
0: 这是唯一一个。而且据我所知啊，就这个细说啊，就是在他们的高层管理会议上，老板发了大火了，说就像你说的，为什么这个后抱来的儿子现在卖得这么好？
1: 但是他是一家供应商的形式出现的啊。
0: 然后
1: 他并没有是做汽车，他是供应商的形式去卖他的整个的一个智能驾驶的是吧？和智慧座舱的。
0: 然后华为就是鸿蒙智行或者乾坤智驾吧，就是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一个车企给他们催他们去这个。
1: 这现在呢，他们两家总打仗，而且但是引望这家公司呢，确实人家说呢。已经开始抛弃这个问界这家了啊，就余承东这家了。人根本现在呢，已经不说你这亲儿子也没有用了啊。我现在呢就想卖多挣钱，就俩哥俩，大家知道分财产的时候谁啥亲兄弟啊，是吧？亲兄弟们啊，就直接就干起来了，根本就不再惯着。当年把这个智慧座舱卖的好的时候，就是归功于问界，是不是家子啊？也没有他呀，绝对是卖不好的，他绝对出名不了名。但出了名之后呢，问界引望这家公司啊，引望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一家供应商的公司，把这个好的东西呢偷摸拿出来卖给谁了呢？他爹也允许了，
0: 就把这个核心的支架的这个架构
1: 卖给上汽通用五菱
0: 了，脱壳了，
1: 卖给广汽集团了，是吧？卖给了二汽了，这一下子把问界坑了，问界的销量呢在急剧下滑。以前问界通过自己把握这种技术啊，大家知道核心就在你手里头，价格就在你手里头，它价格一直高。但现在呢，核心技术不在它手里头，价格没办法，它降不下来，整整的把它就坑进去了，是吧？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熟知特斯拉的话，就是特斯拉的战略就是开放所有的这个智能驾驶的代码。其实对于中国的智驾的这个市场推动，实际上是很强的。但是特斯拉用的 FSD 是纯视觉。目前为止，咱们中国的车企用的都是多感官交互，比如说激光雷达，比如说这个视觉这个高清摄像头等多种的感知融合来进行汇算，来实现智驾的结构。但是就是那个FSD 的特斯拉，它用的是纯视觉的。然后呢，他们的就是怎么说呢？从智驾这个公里数的累计上来说，达到了几十亿公里，应该我们记得应该是30多亿公里。就是它跑出来这么多，它已经实现了一个大数据模型的一个结构，所以它能保证所有的车辆都能在智驾的前提之下，就智能化程度其实要比我们现在啊
1: 好得多，好得多，
0: 好得多的多，
1: 对，
0: 多的多。
1: 它经过很多次的路况实验，
0: 这个是客观事实。
1: 对，行，但是你不觉得吗？人家你倒说开放，好像我不开放，人家华为不给你。那开放之后，华为有一个问题，赛力斯是代工生产的，你们这三家可是原来有工厂的。
0: 对，
1: 就跟你家做买卖是你租房子，你要再去跟人竞争，你那事儿你能干过人家吗？是啊，
0: 对，
1: 人家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儿、自己的人啊，
0: 成本更低。
1: 尤其五菱连口罩都能干的事儿，啥都能干，所以他把成本压下来了，是吧？
0: 对，
1: 他用工成本也低啊，所以他现在的卖的车型都特别便宜，是吧？
0: 但是现在也
1: 在这么再加上华为后面这几个字儿啊，
0: 也头疼，
1: 也头疼。
0: 头段时间、那个、
1: 赚钱也头疼。
0: 那个销售公司那个副总，我们在一起聊，就正好到哈尔滨来，那个人家来视察嘛，也调研一下，说下一步要出那个大五座的那个华境的那个车型，现在难度也很大，就研究定价的事儿。因为现在华境 S 把价格已经卡到底线了，那个车怎么定？然后还有考虑成本控制，对吧？你这东西咱生产制造完了，咱得赚钱呢，是不是？
1: 这玩意儿得的便宜卖的贵，就是他们。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到了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7: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8: 该轮到董事长说说二手车。
7: 董事长，二手车最近就是8月份还不错嘛，有几款什么好点的车，你给大家推荐一下。
9: 还好吧，现在的二手车行情、
7: 二手车行情已经止跌了，
9: 现在啊、
7: 嗯、
9: 还能再便宜，但是我估计的话、
7: 嗯、
9: 现在应该是掉价的，就是这个比例的话，
7: 嗯，
9: 就不能再这么掉下去了。
7: 为什么呢？
9: 啊，因为它得有个基础价格了，最后的话、
7: 嗯、
9: 它最后再掉的话可能会影响现在的目前更低年限的啊、
7: 嗯、
9: 一些市场的行情、
7: 嗯、
9: 包括一些新车的行情、
7: 嗯、
9: 已经掉差不多了，这些车、
7: 嗯、
9: 最近几个月的话就是连普通这个消费者的话都会感觉最近的车的价格有点疯狂下 疯狂的，
7: 都不敢买了，是吧？
10: 说再掉就卖铁了，卖的不是车，
7: 都不敢买了，这二手车啊。
9: 反正也是消化了一些老破旧的一些车型，对，所以现在年限近的车型还算三年五年吧，
7: 还算保值，
9: 还算好，反正还算好，可以快速出手
7: 啊。
9: 你整个老点的车现在出手的话费劲，新点车也费劲啊，因为这个资源车新车便宜，资源车更便宜，会导致你一年两年的这个你收着这些车的话。可能你还在外地发的车十天到家，可能还没到家呢，这车的话掉价了，对，你回来就面临着赔钱。所以现在这个车的变化很大，所以就得
7: 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是吧？
9: 对，现在像正常车商的话都会降低利润，快速出手。不像以前绷着价了，现在你一个月卖不掉的话，可能会面临着这个卖本钱的费劲。
7: 你觉得，我就插一句，你觉得做实体还真挺不错的，手里我不管收的二手车你或者我卖新车能卖挣赔。但现在就像高经理那种啊，这种冰凤子了。现在市场上这个高资源，我经常说他冰凤子，他也自己承认，他不就一冰凤子了？这很难拿到挣着钱了。
10: 人家做的是居间
7: 啊，
10: 居间费，
7: 居间，
10: 对，
7: 居间现在好像也挺难。你居间最起码有东西啊，没人找他现在了，因为人家卖大居间的手里有一万多台了，是吧？
10: 现在就叫什么中间商想挣差价的难度很大了，
7: 已经很大，叫冰凤子，东北话叫冰凤子。你老说那个爱培训的话，
10: 你老说的话说的好像人家
7: 他不是冰凤子，
10: 合理的，人家是、
7: 啊、他合理，我没说他犯法呀，是吧？他过的日子好的时候，他也没说过给请我们吃顿饭呢，是不是啊？不是他就一冰凤子了吗？高经理不就一冰凤子了？但是现在很难了。就是整个市场在席卷，另外主要来自你们新能源，新能源发展太快了、啊，
10: 卷得太厉害了
7: 啊！新能源好收吗？现在新能源上，我给你们举个数字吧，法系车上个月你知道卖了多少台吗？大家都猜不到。
10: 法系车卖多少台？
7: 姚总以前卖的，姚总还挺厉害，把这个反正也不是他的事儿啊。卖了多少台？全国呀，全国虽然剩不了几家店，三。

0: 不到100家店吧，
1: 万八台，
0: 哎呦，董事长，
1: 三千五千
0: 不加总啊，能卖10000台车的品牌已经在全国已经算厉害的了，
1: 3500，3500，
0: 那也算中上等了，也算人上
1: 四位数肯定的
0: 啊，四位数
1: 差不多，
0: 我工资是。我工资，
1: 工资不起位数起步嘛？
0: 卖了1200台，
1: 你看1000多台车，
0: 1200台
1: 是，
0: 就是挺惨。它是两个品牌啊，徐腾龙卖了500多点，
1: 而且这是全系车型啊，就现在听着挺恐怖一个数字。说实话，以前是一款车卖个几千台车还有情可原。
0: 马自达卖多少？知道吗？
2: 不知道。
0: 马自达卖多少？你手里还有马自达吗，董事长？
2: 马自达呀，
0: 啊，
2: 马自达有这个。出口的C30啥的啊，
0: 不是，我说你手里有吗？
2: 啊，有啊，
0: 马自达上个月卖了连400台都没到。
1: 哎呀，
2: 他连他新能源吗？
0: 哦，他新能源，他有新能源吗？
1: 有
0: 啊，我知道他有新能源，我路过。他新能源大街你见过吗？
1: 没，很少，
0: 挺惨，马自达真没卖好啊。听众有说高经理灭火了，高经理是灭火器了，现在是他在给别人灭火，他现在就一灭火器。那到我们单位吃个饭都嫌贵，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呢，花10块钱到我们单位蹭20多块钱的饭来，他这都嫌贵。你说现在走临走的时候还得多拿几张面巾纸塞兜里啊，中午都上完厕所了还拿着，
1: 证明台里伙食好，
0: 好挺好，他吃挺多，他带3块干的，另外加2碗大米饭啊，
1: 然后晚上就不用吃
0: 了，对，省了。长城 H10 怎么样？很多人都问过我，上下班开。
1: 可以啊，
0: 啥你啥可
1: 小路虎吗？
0: 大路虎，
1: 大路虎，
0: 我昨天开了一下，我没拍视频，那玩意儿可比大路虎可大不少啊。
1: 而且那车挺舒服。
0: 嗯，价行不行啊？20多万？
1: 价还行。
0: 嗯，
1: 就这么大级别上来看，其实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对，
0: 啊，有个听众那天问我到哪念 H10还是 H10 啊？我也不太会念
1: H10 嘛
0: ，H10，
1: 对他们内部都叫 H10。
0: 嗯，你怎么说它可以啊？上下班带着玩是不是有点大呀？
1: 我觉得其实它从外形上来说，跟现在主流的审美，就是现在那个路虎卫士是非常相近的，特别是在后面45度角。
0: 不，加州你还不知道吗？大哥，全国设计公司没有了，就设计3种，要不长得像卫士，要不长得像保时捷，要不就法拉利，就3种就行了呗，千万别整其他的啊！
1: 以前叫皮尺布嘛，
0: 整其他，既然你看整宝马，你别人仿他吧，你看
1: 别人卖的不好，你仿他有啥用啊？
0: 能开得住？
1: 够用，
0: 价贵不贵啊？
1: 中低配的我觉得可以
0: 啊
1: 啊，别选高配的，那个性价比不高，说实话，
0: 200多公里的续航还可以，
1: 还行。
0: 董事长，
1: 其实、
0: 啊、
1: 长城我觉得还是在认真造车的，
0: 嗯，
1: 这点咱们要承认，对吧？
0: 董事长你觉得呢？
2: 嗯，我身边的朋友这两天就在想选，到底选泰奇还是想选 H10
0: 啊？那你给的啥意见？你给你讲讲。
2: 但是他最终，因为从新能源角度来说的话，比亚迪啊。包括方程豹啊，使得技术的话，其实它，过渡了很多年啊，也就是说，从新能源角度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更加成熟一些。但是如果从造车什么基础工艺来讲的话，长城这块肯定是更胜一筹。啊，从组装上来讲的话，我跟你肯定不输给这个泰奇。但是最终要是有纯电的话，我想它俩之间就会有差异了。
0: 长城 H10 没纯电的，
2: 我以后应该要有。现
0: 在
2: 要没有的话，要插混的话，
0: 232公里，
2: 对，它就不存在闪充的问题了。对，一个插混的车型的话，长H10的话，H10的话会可能会有点优势，毕竟的话它车型更新。
1: 对，
0: 我就发现咱们总是磨磨，你就告诉他你有什么理由选啥。
2: 要是纯电的话
0: 啊，
2: 你让人说完呢，大哥说
1: 他有点着急。
2: 你要是纯电的话，就选闪充；以后要纯电车型的话，就选闪充的泰奇。要是如果这个增程的，或者是说混动的，就这种车型的话，那你就选择 H10，毕竟新款车型啊。
0: 那他俩本来就不一样，本来现在那个泰奇就是纯闪充，
1: 但是现在
0: 到变电池。
1: 我说个数据
0: 啊，
1: 就是现在看的话，月度的整个电动车销量大概到现在为止应该是90多万辆。然后有百分之
0: 上个月将近100了，就90多万了，
1: 98、9万应该是，我今天早上刚了解的。然后73%多全是纯电，
0: 是吗？
1: 对，就纯电占比非常高
0: 啊啊。
1: 然后呢，插电混的比较适合的是什么？就东北，
0: 嗯，
1: 东北，因为毕竟前几年近。
0: 但是我们跟董事长唠，最后还是增程， 基本上到最后还是增程，它没有什么油了啥的。
2: 这个模式这个东西的话，至于它增程还是混动，作为比亚迪来讲的话，两功能都可以实现。
1: 对
2: 对，它就是从逻辑来讲的话，就是我怎么方便，我怎么省，怎么来。其实它咋工作的话，其实你驾驶者来讲的话，你都不知道。
0: 嗯嗯，
2: 对吗？
1: 现在比亚迪强在哪儿呢？强在研发，它每年投几十个亿的研发团队，然后包括现在他们那 DMI， 就这个为什么说现在它的增程，它这条技术路线就是市场认知程度比较高。车型整体的状态比较好，因为它这个技术是领先的，而且客观的说，就是我了解海外市场，因为我有朋友在海外负责那个，就是
0: 他真厉害，管跟里头外国，
1: 不，真的，他负责柬埔寨的那个，他是柬埔寨的比亚迪的那个国家区域代表
0: 啊啊，
1: 然后是以前我宝马同事，然后他说呢，就是现在国外非常认这个 DMI 车型，
0: 相当认，
1: 他们特别
0: 国外出口出的当当的，
1: 卖的特别好
0: 啊，说国内不行了，全跑国外去了，
1: 但国外确实卖的好，而且那边轻松，我都想去，说实话，
0: 你下次带我也去，
1: 咱们都卷一下得了，
0: 二十开支吧，
1: 那必须。
0: 按点开支就行。那你给你朋友最后建议买啥呀？
2: 他要买纯电的话，必买台企呀。就不用等 H 十 ，H 十以后有没有的话是未知。就算有的话，因为他没有快充，他没有闪充，闪充这个东西九分钟充满的话，这个太厉害了。但如果你要是200多公里续航的话，就想买一个城市型的 SUV， 天天在家充电，那你就整一个这个 H 幺零新款的就完事了。毕竟的话，它更接近于路虎卫士，说的直接一点，买不起路虎卫士啊，对吧？
1: 够用，
2: 它更接近啊，
0: 更接近。你咱不能只看外表啊，外表长得
2: 他也看了神行者8了啊，但是他不也
0: 长得确实。
1: 现在那个 H 幺零的热度够。
0: 够，
1: 但是现在泰奇的全国销量是领先的，
0: 方盒的第一名，
1: 确实卖得好
0: 啊，而且呢，它交车太慢了，现在也是2个多月交，
1: 它配产上不去，
0: 对，第二代刀片内饰上不去啊，
1: 配产上不去。
0: 我那天先说一下事儿，他俩都说对了，董事长也说对了，他以前是造车的，我那天试了一下 H10，H10，咱别管是新能源咋样，鸿蒙什么，我就要说鸿蒙智舱，
1: 别说智行了，
0: 智行这个智神和智慧座舱怎么样？就它这个转向啊。一看就是干汽车企业
1: 是吧？
0: 对，
1: 能感觉
0: 准。我那天因为同时还试驾了谁了呢？领跑啊，领跑虽然试驾了小车，领跑的转向指向特别
1: 指向性啊，
0: 你
1: 看这专业词儿马上就上来了，
0: 你慢慢得带好几把度，他这玩意儿一带就过来，而且支撑力特别好。哎，这边一看就是造车，就科班出身的，
1: 造车出身的
0: ，对，他不是是代工出身。大家董事长说，你要是真想选纯电的，而且想跑去800-900公里的，那你还是看谁吧，还是看泰奇吧，是吧？但泰奇现在确实太火了，一时半会儿也订不着车，真订不着。
2: 两个多月
0: 吧，你给找人不行啊？
2: 找
0: 人没行啊？
2: 找人不如现在买个二手的了，啊，花高价买个二手的，
1: 高价买二手
2: 不便宜啊！关键是他又也想买二手的，不便宜。
0: 哎呀，我同事我就当时那么劝他，着急啊，这个心里头着急
1: 啊，买
0: 最后最后，今年3、4月份。我说都二代都出了，你就等2个月，你还差那2天吗？你开着 RAV4 不停
1: 了？提上了吗？
0: 最后提个插混的，是不是上一代不是插混的吗？
1: 啊、
0: 是吧？提了个插混的，
1: 没买纯电的
0: 、啊。他说纯电等时间太长了，而且价，好，纯电的价格也差不，应该一样，我记得好像、啊、
1: 贵一点吗
0: ？
2: 贵点。
0: 行，现在这个方盒子很厉害啊！我那天也说到了方盒子，后面我们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截图。前两年大家都说截图好，现在截图好吗？
2: 没信儿了，
1: 一般
0: 就消失了，是吧？
1: 一般
0: 你从收二手车最能看出来，截图有信儿了吗？
2: 我收了一台吗？你收了一台也没赚着钱，所以后续的话，当时很火，这个车当时收的话价格很高。
1: 截图还有那山海是吧？
2: 对，不就是
0: 山
2: 海吗？
0: 对
2: 对啊，山海 T 二
1: 啊，对对对，
2: 山海 T 二，那家刚上的时候费劲巴力收了一台，跟准新车差不多，但是也卖了好长时间，因为他的四 S 店这个新车政策，置换政策。这块的话太好了，太宽松了，那家补贴给太高了，
1: 给1万多吧，
2: 好像还得高，
1: 给一万多，我知
2: 道。对，那当时的话，这个政策太好了，所以大家都去买新车去了。
0: 第二个，他这车好像真正开起来也没那么太好，
1: 后来好像是个电，最后不行了吧？
2: 还有现在
1: 还有吗？
0: 有，
2: 还有，还
0: 有，
2: 但是车开起来一般。
0: 但是奇瑞的三个旗下都不太好，星途、捷途、风云。
1: 啊，风云
0: 卖的都不是特别，都是反正说你以后别干了，都干出口吧。人其实是干出口行是吧？
1: 我有印象是头段时间我招销售经理，有一个截图的销售经理来应聘，然后我问了一下现状，他说的比较客观。
0: 他说那你就说我收留你吧是吧？
1: 没有，最后也没留，年龄有点大。 我怕扛不住。现在晚上加班到八九点钟，你八零后你时间长受不了。
0: 嗯，
1: 我现在都想招九零后。
0: 哦，行，你以后招七零后的，你就得招那个像宋总这样从头能干到尾的。
1: 我现在也不行，我现在我正常厂家要求35岁以下。
0: 你是八零后的吗？
1: 我八零后
0: 啊，
1: 不是。厂家要求正常原则上来说就是那个店总，
0: 嗯，
1: 或者销售总监要求35岁以下，
0: 嗯 嗯，
1: 要不然人家面试的机会都不给，
0: 嗯，
1: 厂家不给认证，
0: 嗯，你看
2: 这样，
0: 就像刘刚那天不经意说就后悔了，自己捂上嘴了。那么大岁数了，宋总那都50岁七零后还在上晃啥呀，赶快下去吧，摆了啥都摆了不明白。
2: 对，应该把这个掌权这个事招交出去了。
0: 他呀，
2: 对，
0: 他就到临口气奄奄一息的时候，他才知道那个灯草过熄了，过关了，
1: 那个灯太亮了，
0: 太
1: 费电
0: 了。这就是宋总啊，82119002，但宋总确实该怎么说。虽然说现在市场不好，但宋总挺过来了。前两年毕竟把市场挺过来了，也能正常活下来了，是不是？82119002和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4: 谭峰
3: 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利用最后时间啊，有一天有一个关于宝马的事我没回答
5: 啊，不让你来说吧。
0: 他说宝马330，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宝马三系到底最后说最低起已经是325了，没有320了，是不是？
1: 这是怎么了？啥
0: 事？他说330能不能使得住？现在
1: 宝马
0: 啊，行不行？可不可以适合？都说上下班城市代步，
1: 正常够用，
0: 那
1: 正常330够用，330
0: 是2.0T 高功，
1: 2.0T 的高功率，
0: 嗯，
1: 然后那个车现在29万多起步，现在正常优惠3万多，不到4万，
0: 嗯，
1: 可以买，然后买药业啊，买 M 的运动药业，
0: 什么叫 M 的药？
1: 就是它有个那个就是那个套装，
0: 嗯，
1: 就是那个车怎么说呢？反正就是95%都选 M 运动药业，
0: 嗯，那得加钱吧？
1: 不加，它有两个套装，一个是那个运动套装，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叫豪华套装。
0: 嗯，豪华套装没人买，就
1: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说实话，你2.0T 买高功 L 燃油车，那就是纯喜欢车，
0: 嗯，
1: 要不然你就别碰它。
0: 人家不人家不差钱是吧？
1: 我透露个小小的消息，就是宝马三系的那个 i3，
0: 嗯，
1: 电动车纯电的那个，可能下一步就要退市了。
0: 嗯
1: 啊，要下线了。
0: 嗯，
1: 那别跟别人说，
0: 我们就当没听见呗，
1: 都不知道，
0: 就当没听见。那宝马生产什么？
1: 它现在是这样，宝马在切换原有燃油车的产品线，
0: 嗯，
1: 然后呢，再往现在全新的那个 iX3，就我们叫内部叫 NA6，
0: 嗯，
1: 就这款车型上去切，因为它现在用大圆柱电池了，
0: 嗯，
1: 就是它实际上方案从原有的那个怎么说呢，整包方案，从宁德的整包方案，现在宝马自主研发那个大圆柱让宁德做代工。
0: 嗯，
1: 所以它从核心的就是电池的技术上来说做了升级了。
0: 嗯，
1: 然后未来的那个 New Class 车型慢慢全切换，以前的那个燃油车的那个很多车型啊，未来可能都没有了。
0: 哦，它以后也不在燃油车上使劲了，是吧？
1: 它宝马就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宝马还是有很多核心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0: 是的啊，
1: 对，
0: 嗯。但宝马的二手车确实很难卖，是不是？
1: 相当难卖。我那卖废铁，我
0: 宝马的二手车，
1: 刚才跟高总聊呢，我说我那就能最后研究卖废铁了。
0: 宝马的二手车是超级难卖，不保值是吧？
2: 不 不保值，
1: 那是相当不保值。
2: 宝马那个插混的车，那五系那车，前两天的话，其实我们要收，其实研究了很长时间。
1: 530LE
2: 那可不，那车倒挺好，但是这车的话，试车在市场上，现在就那几十公里续航，这车的话有点鸡肋，没人敢
1: 动。
2: 不
1: 认，基本上就是你每天都得充。
2: 他不用别充了，就是其实他当油车开，他没有油车省心，
1: 基本上是那样的。
2: 你不能充那车，
1: 而且还得维护。然后他那个配件针对电控这部分配件成本还特别高，
0: 还特别贵，
2: 一般修不了，还
1: 修不了。必须得回服务站。
0: 行，但宝马上个月整体的全国的销量，由于降价的关系啊，全国销量。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美。

0: 梅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狄仁杰传奇第24集。他命人四处寻找对佛教密宗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和僧人，希望能够解开壁画中隐藏的谜团。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位对佛教密宗颇有研究的高僧。这位高僧在仔细观察了壁画后，告诉狄仁杰，壁画中的圆形图案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佛教符号，代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源泉，而那些进行仪式的人似乎是在试图唤醒这种力量。狄仁杰听后心中豁然开朗，他推测很可能是有人为了某种目的利用佛教密宗的仪式，试图在地宫中唤醒某种神秘力量，从而导致了地宫的异常现象。而那些传闻很可能也是有人故意散布，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测，狄仁杰决定对法门寺中的僧人们进行详细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狄仁杰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有几位僧人在近期的行为举止十分异常，他们经常在深夜偷偷地进入地宫，而且与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来往密切。狄仁杰觉得这些僧人很可能与地宫的秘密有关，于是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终于发现了这些僧人的秘密。原来这些僧人是受了武士子弟的指使，武士子弟为了争夺太子之位，企图利用法门寺地宫的佛骨舍利和佛教密宗的仪式，制造一些神秘现象以迷惑民众，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他们指使这些僧人在地宫中进行秘密仪式，故意制造出光芒和梵音，然后散布谣言，让民众相信这是上天的预示，从而支持武士子弟继承皇位。狄仁杰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立即将此事上奏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他深知武士子弟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更严重影响了武周政权的稳定。于是武则天下令狄仁杰彻查此事，严惩相关人员。狄仁杰领命后迅速展开行动，他带领人马将那些参与阴谋的僧人全部抓获，并对武士子弟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参与此事的僧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武士子弟也受到了武则天的严厉警告，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随着真相的大白于天下，法门寺地宫的秘闻也逐渐平息，民众们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心中的恐慌和疑虑也随之消散。狄仁杰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成功地破解了法门寺地宫的佛骨疑云，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武周政权的尊严，四桃李满门、荐举贤才的宰相胸襟。武周时期，朝堂局势错综复杂，武则天称帝后为巩固统治，大力推行改革，对官员任用体系也进行了诸多调整。在这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狄仁杰身为鸾台侍郎，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辅佐武则天治理天下，更以宽广的胸怀和敏锐的眼光积极荐举贤才，为武周政权乃至日后李唐复兴储备了大量的栋梁之才，留下了桃李满门的佳话。狄仁杰深知人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武周政权虽已建立，但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广纳贤能。当时的朝堂既有追随武则天多年的旧臣，也有试图在新政权下崭露头角的新锐之士，各方势力相互交织。狄仁杰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在这复杂的局面中默默地承担起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狄仁杰举荐的人才中，张柬之尤为突出。张柬之早年仕途坎坷，虽满腹经纶，却一直未得到重用。狄仁杰初见张柬之，便被其才学和见识所打动。彼时狄仁杰在武则天面前力荐张柬之，称其有宰相之才， 且为人刚正不阿，若委以重任，必能为陛下分忧。武则天听后，虽对狄仁杰的举荐颇为重视，但起初仅任命张柬之为洛州喇嘛。狄仁杰得知后，再次进宫面见武则天，恳切地说：“陛下，臣举荐张柬之，是希望他能成为宰相，辅佐陛下治理天下，而非仅仅担任洛州司马。”武则天见狄仁杰如此坚持，心中对张柬之的才能也多了几分好奇，最终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后又拜为宰相。张柬之果然不负所望，在其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为稳定朝堂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张柬之，狄仁杰还举荐了桓彦范、敬辉、窦怀珍、姚崇等一批名臣。桓彦范为人正直，果敢勇毅，狄仁杰发现他在地方任职期间政绩斐然，对民生疾苦尤为关注，且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于是狄仁杰向武则天举荐桓彦范，称赞他忠肝义胆，可堪大用。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将桓彦范调入朝中任职。此后桓彦范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表现出色，为维护朝廷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敬辉同样是狄仁杰慧眼识珠发掘出的人才。敬辉年轻时便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对经史子集有着深入的研究。狄仁杰在与敬辉的接触中发现他思维敏捷，善于分析问题，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狄仁杰认为敬辉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将其举荐给武则天。敬辉进入朝堂后迅速崭露头角，在处理政务时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和果断的决策力，赢得了众人的赞誉。窦怀珍出身名门，但在早年其才华并未得到充分展现。狄仁杰注意到窦怀珍虽出身富贵，却能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质，且在处理一些事务时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和能力。狄仁杰认为窦怀珍有潜力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于是向武则天举荐了他。窦怀珍得到重用后，兢兢业业，在多个职位上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姚崇更是狄仁杰举荐人才中的佼佼者。姚崇年少时便聪慧过人，对国家大事有着浓厚的兴趣。狄仁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与姚崇交谈，被其卓越的见识和才华所折服。狄仁杰深知姚崇日后必成大器，于是向武则天极力举荐姚崇，称其才识过人，可担大任。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举荐向来重视，很快便对姚崇委以重任。姚崇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成为了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为开元盛世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狄仁杰在举荐人才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考虑被举荐者与自己的关系亲疏，他唯才是举，只要是有真才实学、品行端正的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向朝廷举荐。他的这种无私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赢得了朝中大臣们的敬重。许多被他举荐的人才，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都与狄仁杰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对狄仁杰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狄仁杰的举荐行为不仅为武周政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更为唐朝日后的复兴储备了强大的人才力量。在狄仁杰的影响下，朝堂之上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人才、举荐人才的良好风气，许多官员纷纷效仿狄仁杰，积极发掘身边的人才，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举荐的这些人才在朝堂上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了武周政权乃至唐朝历史上的中流砥柱。他们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推动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的业绩。而狄仁杰桃李满门的美誉也在民间和朝堂上广为流传，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美谈。第十章最后博弈，二章乱政，暮年执剑的悲壮。 五州胜利年间，洛阳城

0: 依旧繁华热闹，然而朝堂之上却暗潮涌动。武则天虽已步入暮年，但其统治依旧稳固，只是精力已大不如前。在这微妙的局势下，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凭借着武则天的宠信，逐渐在朝中崭露头角，其势力如野草般疯狂蔓延，朝堂上下一时间乌烟瘴气。狄仁杰此时已过古稀之年，历经风雨的他依旧心系天下苍生，对朝中局势洞若观火。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仗着武则天的宠爱为所欲为，他们大肆收受贿赂，只要官员们献上足够的钱财珠宝，便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那些本靠真才实学和多年积累晋升的官员们，看着二张卖官鬻爵，心中愤懑不已，却敢怒不敢言。因为一旦稍有微词，便可能被二张寻机报复，轻者丢官罢职，重者性命不保。二张不仅在官员任免上搅乱朝纲，生活上更是奢靡无度。他们的府邸修建的金碧辉煌，堪比皇宫，家中的奴仆成群结队，穿着华丽的服饰，在洛阳城的大街小巷招摇过市。他们的日常饮食皆是山珍海味，一顿饭的花费足够普通百姓生活数年。张易之更是突发奇想，命人用各种香料和药材混合，制成一种奇异的香膏，涂抹在身上，所到之处香气扑鼻，引得众人侧目。而这些香料药材皆是从各地搜刮而来，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在这混乱的局面下，狄仁杰决定挺身而出。他深知若任由二张如此胡作非为，五州的江山社稷必将摇摇欲坠，百姓也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日，狄仁杰身着朝服，手持护板，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皇宫。此时的他虽已年迈，脚步却依旧沉稳，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坚毅。狄仁杰来到武则天的宫殿前，恭敬地向守卫通报求见。守卫们看到是狄仁杰，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进去禀报。武则天听闻狄仁杰求见，心中微微一动，他深知狄仁杰是朝中重臣，对自己忠心耿耿，且智谋过人，此番前来想必是有要事相商。狄仁杰进入宫殿，见到武则天后恭敬地行了大礼。武则天微笑着示意他起身并赐座。狄仁杰谢过恩后缓缓坐下，目光直视武则天，表情严肃地说道：陛下，如今朝堂之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权势滔天，他们卖官鬻爵，扰乱朝纲，生活奢靡，为祸百姓，长此以往恐将危及我五州的江山社稷啊。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话，微微皱眉，脸上露出一丝不悦之色。他沉默片刻后说道：狄爱卿，易之、昌宗兄弟二人侍奉朕尽心尽力，给他们一些赏赐，让他们享受些荣华富贵又有何妨？至于卖官鬻爵之事，朕并未听闻确凿证据，不可轻信他人谗言。狄仁杰见武则天如此袒护二张，心中焦急万分，但他依旧保持着冷静，缓缓说道：陛下，臣所言句句属实，并非空穴来风。张易之兄弟公然在朝堂之上与官员们商讨官职买卖之事，朝中大臣们多有耳闻，而且他们的府邸修建得如此奢华，钱财从何而来？若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又怎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开销？陛下圣明，定能明察秋毫。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话，心中虽有所动摇，但多年来对二张的宠爱让他一时难以割舍。他说道：狄爱卿，朕知道你一心为国，可一知昌宗兄弟毕竟陪伴朕多年，朕实在不忍心处罚他们，况且如今朝堂之上也有不少大臣支持他们，朕若贸然行动，恐会引起朝堂动荡。狄仁杰见武则天如此犹豫不决，心中暗暗叹了口气。他知道想要说服武则天惩处二张绝非易事，但他并未放弃， 继续说道：陛下，如今朝堂之上支持二张的大臣多是畏惧他们的权势，并非真心拥护。若陛下能够果断出手惩处二张，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定会作鸟兽散。而且陛下若不及时整治朝纲，任由二张胡作非为，百姓们对我五州的信任也将逐渐丧失，民心所向才是江山稳固的根本啊。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话，陷入了沉思。他想起自己多年来辛苦建立的五州政权，历经无数风雨，如今却面临着这样的危机。他看着眼前的狄仁杰，心中明白，狄仁杰是真正为了五州的江山社稷着想。但要他下定决心惩处二张，他的内心依旧十分挣扎。狄仁杰见武则天陷入沉思，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决定趁热打铁，继续说道：陛下，臣已经年迈，时日无多，但臣即便身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五州的江山毁于一旦。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实乃我五州的蛀虫，若不除之，后患无穷。臣恳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以天下百姓为重，惩处二张，还我五州一个清明的朝堂。狄仁杰说着，眼中泛起了泪花，声音也有些哽咽。他的这番话情真意切，充满了对五州政权的忠诚和对天下百姓的关怀。武则天看着狄仁杰，心中也不禁为之动容。他想起了狄仁杰多年来为自己出谋划策，为五州政权立下的汗马功劳。他深知狄仁杰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忠臣良将。沉默许久后，武则天终于开口说道：狄爱卿，你的话朕会好好考虑，只是此事关乎重大，朕不能仓促决定，你先回去吧，朕会尽快给你一个答复。狄仁杰见武则天并未立刻答应惩处二张，心中有些失望，但他知道武则天已经有所动摇，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起身再次向武则天行了大礼，然后缓缓退出了宫殿。回到家中，狄仁杰依旧忧心忡忡，他知道武则天虽然说会考虑，但最终是否会下定决心惩处二张还是未知数。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着朝堂之上的混乱局面，想着百姓们的疾苦，心中充满了忧虑。然而狄仁杰并未等到武则天的答复，没过多久他便因病卧床不起。在病榻上，他依旧心系朝堂，时常询问朝中的情况。当他得知二张依旧在朝中横行霸道，武则天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惩处他们时，心中悲痛万分。狄仁杰的病情日益加重，朝中大臣们纷纷前来探望。他们看到狄仁杰形容憔悴，心中十分难过。狄仁杰拉着大臣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诸位大人，我五州的江山如今危在旦夕，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祸朝堂，若不除之，我等皆对不起天下百姓，希望诸位大人能够齐心协力，劝说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惩处二张。大臣们听了狄仁杰的话，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看着狄仁杰，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情。狄仁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心系天下，这种精神让他们深受感动。最终狄仁杰还是没能战胜病魔，他在病榻上斩然长逝，享年71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狄仁杰传奇第25集。狄仁杰的去世让整个洛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百姓们自发地为他举行葬礼，他们纷纷走上街头为这位爱民如子的好官送行，哭声震天，泪如雨下，整个洛阳城笼罩在一片哀伤的氛围之中。而朝堂之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得知狄仁杰去世的消息后心中暗自窃喜，他们以为狄仁杰一死，再也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于是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朝堂的混乱局面愈发严重。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狄仁杰虽然去世了，但他留下的精神和影响却永远不会消失。朝中的忠臣们并没有因为狄仁杰的去世而放弃与二张的斗争，他们继承了狄仁杰的遗志，继续为了五州的江山社稷，为了天下百姓，与二张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场斗争最终将决定五州政权的命运，也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狄仁杰去世后的日子里，朝中的局势愈发紧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势力愈发膨胀，他们不仅在朝堂上打压异己，还试图干预皇位的继承。武则天虽然依旧掌控着朝政大权，但她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对于朝堂上的局势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一些忠臣们开始秘密联络，他们商议着如何才能扳倒二张，恢复朝堂的清明。他们深知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但为了五州的江山社稷，为了天下百姓，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而在民间，百姓们对二张的不满也日益加深，他们纷纷议论着二张的恶行。

望朝廷能够早日惩处这两个祸国殃民的奸臣，民心所向，让忠臣们更加坚定了与二张斗争到底的决心。二，白马寺谜案，临终前的最后断案。五周胜利年间，洛阳城的白马寺，这座承载着千年佛教传承的古刹，在一片祥和的梵音中，却悄然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阴霾。寺内僧人们依旧每日按时诵经礼佛，可近来寺中的氛围却有些异样，僧人们私下里的议论声隐隐透露出不安与惶恐。此时的狄仁杰已至暮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那颗心系社稷为民解难的心却从未有丝毫懈怠。一日，狄仁杰正于府中处理公务，忽有白马寺僧人匆匆来报，神色慌张，称寺中发生了离奇命案，且疑云重重，特来恳请狄公相助。狄仁杰听闻，眉头微皱，虽身体抱恙，但深知人命关天，当即决定亲赴白马寺一探究竟。狄仁杰带着几名衙役乘车赶往白马寺，一路上他闭目养神，脑海中却不断思索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白马寺乃佛门净地，平日里香客众多，往来人员复杂，究竟是何种缘由会引发如此命案？他心中暗自揣测，却也不敢妄下定论。到达白马寺后，寺中方丈慧明大师早已在山门前等候。慧明大师见到狄仁杰，双手合十行了一礼，脸上满是忧虑之色。狄公，此番寺中发生如此惨事，实在是佛门不幸，还望狄公能早日查明真相，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狄仁杰回礼后说道，大师不必忧心，狄某既已前来，定当竭尽全力，还请大师详细告知案发经过。慧明大师引着狄仁杰等人来到寺内一间禅房，这里便是命案现场。狄仁杰踏入禅房，只见屋内一片凌乱，桌椅倒地，地上有一滩干涸的血迹，死者是一名中年僧人，法号悬空，尸体已被暂时安置在一旁，身上有多处刀伤，伤口深且致命，显然是遭人恶意杀害。狄仁杰仔细观察着尸体和现场的每一处细节，发现死者手中紧紧握着一张破旧的纸张，纸上隐约绘着一些奇怪的图案，似是一幅简略的地图，但又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狄仁杰转头询问慧明大师，大师，悬空僧平时为人如何，可曾与人结怨？慧明大师长叹一声说道，悬空生性善良，潜心修行，平日里在寺中与人为善，从未与人有过争执，只是近日他似乎心事重重，贫僧曾问过他，他却只说无妨，贫僧也就未再多问。狄仁杰微微点头，又问道，那这几日寺中可有什么异常之人或事？慧明大师思索片刻说道，倒是有一事，近日寺中来一云游僧人，自称从远方而来，欲在寺中借住几日，贫僧见他言辞恳切，便应允了，只是此人行为有些古怪，时常在寺中四处闲逛，也不知在找寻什么。狄仁杰听闻心中一动，觉得这云游僧人十分可疑，他吩咐衙役立刻去寻找此人，务必将其带回问话。随后狄仁杰又在寺中四处走访，询问其他僧人，从僧人们的口中得知，悬空僧平日里负责管理寺中的藏经阁，对阁中经卷极为熟悉，而那张从悬空手中发现的会有图案的纸张，或许与藏经阁有着某种关联。狄仁杰决定前往藏经阁一探究竟。藏经阁内经卷堆积如山，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书卷气息。狄仁杰仔细观察着阁内的布局，发现有一处书架上的经卷摆放有些杂乱，似乎被人翻动过。他走上前去，轻轻拿起几本经卷，查看是否有异常之处。就在这时，一名衙役匆匆跑来禀报道，狄公，那云游僧人找到了，现已被带回寺中。狄仁杰立刻返回禅房，只见那云游僧人已被带到，此人身材瘦高，眼神闪烁不定，神色颇为紧张。

狄仁杰目光如炬，盯着云游僧人问道：你是何人？从何处而来？为何在寺中行为鬼祟，如实招来？云游僧人吓得扑通一声跪下，说道：大人饶命，小人法号了尘，却是从远方云游而来。小人听闻白马寺藏经阁内藏有一部绝世佛经，心中好奇，便想一探究竟，故而在寺中四处寻找，绝无恶意。狄仁杰冷哼一声说道：那你可曾见过悬空僧？了尘犹豫了一下说道：回大人，小人见过他，那日小人在藏经阁中寻找佛经时遇到了悬空僧，他见小人行为可疑，便上前询问，小人如实相告，他却十分生气，说藏经阁内皆是佛门圣物，不许小人随意翻动，小人与他争执了几句便离开了。狄仁杰心中暗自思忖，看来这了尘与悬空僧确实有过接触，且有过争执，他的嫌疑愈发大了。然而狄仁杰并未就此下定论，他再次拿起那张从悬空手中发现的纸张仔细端详，突然他发现纸张的一角有一个极小的印章印记，虽然模糊，但依稀可辨是柳园二字。狄仁杰心中一惊，他想起曾听闻洛阳城外有一处荒废的柳园，多年前曾发生过一些离奇之事，难道这张图与柳园有关？狄仁杰决定前往柳园探寻一番，他带着衙役和了尘一同前往洛阳城外的柳园。柳园早已荒废，园内杂草丛生，破败的亭台楼阁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格外阴森。狄仁杰等人小心翼翼地在园内搜寻着，忽然一名衙役在一处草丛中发现了一个破旧的木盒。狄仁杰打开木盒，只见盒内有一封书信和一些泛黄的纸张，纸张上绘着与悬空手中那张图相似的图案，且更为清晰，上面标注着一些地点和路线。狄仁杰展开书信，只见信中写道：吾将毕生所藏之宝物藏于柳园之中，按图所记可寻得，然宝物虽珍贵，却也暗藏危机，望得宝者善用之。狄仁杰心中明白，看来这柳园之中藏有宝物，而悬空僧或许是知晓了此事才被人杀害。那么究竟是谁为了宝物而痛下杀手呢？狄仁杰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尘，了尘见狄仁杰盯着自己，吓得浑身发抖说道：大人，小人真的没有杀人，小人虽然觊觎宝物，但还不至于为了宝物而杀人啊。狄仁杰沉思片刻说道：暂且先将你带回白马寺，待查明真相后再做定夺。回到白马寺后，狄仁杰反复研究着从柳园找到的图纸和书信，试图从中找出更多线索。此时天色已晚，白马寺内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钟鸣。狄仁杰坐在禅房内，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难道凶手是……狄仁杰立刻起身召集衙役，再次来到藏经阁。他在藏经阁内仔细寻找着某一本经卷，终于他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找到了那本经卷。打开经卷，只见经卷的夹缝中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宝物在大雄宝殿佛像之下。狄仁杰心中大喜，他知道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狄仁杰带着衙役们来到大雄宝殿，在佛像之下仔细搜寻，果然他们发现了一个暗格。打开暗格，里面放着一个精美的匣子。狄仁杰打开匣子，只见匣内放着一颗闪闪发光的夜明珠和一些珍贵的珠宝。正当众人惊叹之时，狄仁杰却脸色凝重，他知道真正的凶手即将浮出水面。狄仁杰让人将慧明大师和寺中其他重要僧人都召集到大雄宝殿。众人到齐后，狄仁杰目光扫过众人，缓缓说道：如今真相已经大白，杀害悬空僧的凶手就在你们之中。众人听了皆露出惊讶之色，纷纷交头接耳。狄仁杰接着说道：悬空僧偶然得知了柳园中有宝物的秘密，他本想将此事告知慧明大师，共同商议如何处置，然而却被心怀不轨之人知晓，此人

0: 觊觎宝物，为了独吞宝物便杀害了悬空僧。狄仁杰将目光转向一名年轻僧人，说道：悟净，凶手就是你。悟净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扑通一声跪下，说道：狄公，您为何认定是我？狄仁杰冷笑一声，说道：那日我在藏经阁发现书架上经卷被翻动过，而你平日里负责协助悬空僧管理藏经阁，对藏经阁最为熟悉，而且我在柳园找到的图纸和书信上面的字迹与你平日抄写经卷的字迹极为相似。你得知悬空僧知晓了宝物的秘密，怕他将此事泄露，便先下手为强，杀害了他。之后你又故布疑阵，将嫌疑引向了尘。悟净听了瘫倒在地，放声大哭，说道：狄公，我错了，我一时贪念犯下大错，我本以为杀了悬空僧就能独吞宝物，没想到还是逃不过您的法眼。狄仁杰长叹一声，说道：佛门本是清净之地，你却因贪念迷失了本性，如今你需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至此，白马寺谜案终于真相大白。狄仁杰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白马寺，他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但能在临终前破获这起案件，也算是为百姓做了最后一件事。回到府中后，狄仁杰的病情愈发严重，不久后他便在府中安然离世。而他在白马寺断案的故事却在洛阳城流传开来，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传奇。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角落。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2点，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够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同时在这儿呢做一个预告，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重磅开播了啊。哈尔滨市工信局联合 FM92.5 哈尔滨

交通广播在每周五的9:20直播间，我们会邀请企业家做客，讲述创业故事，展现科技成果，推介优质的本土企业。政企携手赋能哈尔滨市企业的发展，助力本地产业链，服务城市民生发展。那在第一期的节目当中，也就是本周五，明天我们将有请哈尔滨市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讲关于正阳河的一些故事。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京剧院精品折子戏进京展演获得了盛赞。8月8号到8月9号，省京剧院携经典京剧折子戏《白蛇传》《断桥》《战洪州》登陆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亮相国家级戏曲展演舞台，以精湛纯熟的国粹演绎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两场高品质的传统戏曲盛宴。本次演出隶属于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这一活动呢，是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展演汇聚了全国顶尖的戏曲资源，全程经过层层的筛选、严格的评审，全国仅有81部经典剧目获准演出。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电影周期间呢，系列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8月10号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16版画博物馆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底气何在、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世界名片的核心密码和立足当下、中国动作电影如何破局成长两大议题展开了研讨。8月11号，成龙国际影迷嘉年华温情举行，300多名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迷跨越山海相聚在冰城。同一天，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助力扶持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此外，于8月6号到8月12号举行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同步举行的电影展演活动，在全市21家影院、56处广场以及露天点位开展了348场公益放映，让50000多名市民游客尽享光影的魅力。电影双周落地哈尔滨是央地协同、品牌共振的创新实践，更是以光影为桥梁、以文化去合力、以文旅盛会赋能城市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据了解，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及荣誉盛典通过 CCTV 的电影频道以及全网平台同步播出。随着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各项荣誉的揭晓，这场在哈尔滨举行的电影双周文化盛事在松花江畔的璀璨夜色当中圆满收。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整体的生态环境，现在已经显著的改善了。今年上半年呢，哈尔滨市生态环境的多项核心指标实现了显著改善。截至到6月30号，全市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每立方米 9.8 微克。空气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提升 12.2 个百分点。一到五月份，全市2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者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 91.3%， 同比提高 3.3 个百分点。像磨盘山水库和松花江新发水源地的水质持续保持在 100% 达标，全市流域的水生态环境稳步改善。哈尔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不知道最近大家呢到一些湿地啊公园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鸟类越来越多了，而且特别喜欢在我们哈尔滨进行繁衍和生殖。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翻唱谭咏麟的一首歌《水中花》，送给大家。
1: 无人街上，我和月亮聊着理想，

0: 第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一路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哈尔滨，中国放映机的故乡。在新中国电影工作的工业的版图上，哈尔滨写下了一份重量级的第一，那就是兴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让这座城市拥有了中国放映机故乡的美誉。这段历史啊，我们可以追溯到1937年，那一年苏联侨民维斯孟特收购了一家德国人经营的自行车商店，改建为天极电影机器制造厂。1939年工厂建成之后，开始修理制造电影放映机。1940年生产出第一台天极牌35毫米电影放映机，这是中国本土生产的第一款电影放映机。1950年，历史性的转折到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这家工厂，组建地方国营哈尔滨电影机械厂。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规模化、专业化的电影机械设备生产。

基地。从此，中国电影放映设备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开始被改写了。1957年，松花江牌5501型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试制成功，机器型号以55开头，01代表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台35毫米机器。5501这个编号本身就承载着开天辟地的意义。到了1989年，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累计生产放映机超过了2.5万台，覆盖全国10000余家放映单位，并且出口18个国家。巅峰时期，这家工厂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90%。从1939年的自行车商店，到1950年的地方国营工厂，再到松花江牌的诞生，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的变迁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电影工业史。这座城市用硬核的制造实力，为中国电影从内容到装备的全面自主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础。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一首歌《推开世界的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琦。我们接着呢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哈尔滨市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那举报人呢，可以采取当面或者信函、电话等方式进行举报。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是0451-8766-0550，0451-8766-0550。信件的投寄地址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举报受理中心，地址是在道里区新阳路218号。为了进一步优化市民和游客的游览体验，增加哈尔滨大剧院片区公共卫生间的配套数量，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实施哈尔滨大剧院新增公厕建设工程，新建公厕建筑面积99.32平方米，并且呢设有无障碍厕位，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公厕选址设于大剧院停车场入口西侧，充分满足了市民以及游客的使用需求。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长约40米、宽2米的仿石砖人行通道，保障阴雨天气群众通行防滑的安全。整体风貌和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实用性和美观性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再来关注一下大葱的价格哈，前段时间大葱特别的贵，现在开始大幅回落了。近期哈尔滨生鲜市场的大葱价格迎来了大幅回落，相较于七月下旬的市场高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尔滨市大葱零售价从八字头降到了二字头，整体跌幅大概70%左右，价格出现了明显波动。此前售价偏高的大葱回归亲民价格，有不少市民选择批量采购了。日前呢，在厢房区沿府街一家商超的蔬菜卖场大葱摊位前，选购市民比较多，大家都在趁着价格回落挑选采购。市民李想告诉记者说，七月下旬大葱零售价达到了每斤8块钱，价格偏高，日常呢只能少量购买。目前大葱价格开始大幅回落，市民可以按需多采购储备了。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多家生鲜商超还有农贸市场，了解到近一个月啊，哈尔滨大葱零售价格持续回落，市场货源供应充足，价格趋于平稳亲民。此前这个大葱的价格呢，虽然一度走高，但是其实对我们市民的日常消费影响还是有限的。毕竟大葱它不属于主食食材，日常烹饪用量比较少，大家就是借借味儿啊，调一调味儿，少量采购就可以满足多日的需求了。因此相较于猪肉啊、鸡蛋啊这些高频消费食材，大葱价格上涨，市民的消费感知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业内人士介绍，夏季大葱价格波动比较大，那主要受到天气的变化和产销供需周期的影响。每年六月到七月是多雨时段，大葱不耐积水，田间积水就容易造成大葱烂根，影响产量和上市的供应，导致市场价格上涨。随着近期天气情况逐渐的稳定，那大葱是上市量显著增加，市场的供应充足，带动价格就快速回落了。针对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囤购一点大葱的这样的想法，业内人士表示不需要集中囤积，因为九十月份哈尔滨周边乡镇秋季大葱就陆续上市了，这个大葱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下调。每年十月份本地菜农集中上市销售秋菜，大葱价格将降到年内的低位，基本上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几毛钱一斤啊，市场价格到时候会更加的实惠。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一下子回落这么多就着急采购囤积啊。业内人士表示大家不需要集中囤积，九十月份的时候这个大葱的价格会更低。

0: 好，这样一首翻唱的《今生缘》送给大家啊。刚才说到这个大葱的价格，风平浪静说大葱早市2.5块一斤，还行，现吃现买。对，就我说我家前一阵儿，然后我想炖个啥玩意儿，找点葱，我家就没有那种很粗的大葱，都是那种挺细的那种小葱，好像还有我妈自己种的那个葱。在花盆里种的那个葱，我说老太太不买了呢，原来贵了啊，还好现在呢这个价格有所这个下降了，2块多一斤，一斤大葱能腰不少根呢啊。但是大家现在呢也不用过度的去囤积，因为到储秋菜的时候，9、10月份哈尔滨大葱我记得好像都是4-5毛一斤啊，所以不用囤太多，就是现吃现买就可以了。总之就是比原来8块多一斤的时候要实惠多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各位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啊。
1: 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啊。
0: 另外呢提示各位小伙伴，明天呢是周五啊，明天呢在我们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开启一档新的板块，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就重磅开播了。哈尔滨市工信局联合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每周五的上午9:20到10:00，我们在直播间会邀约企业家做客，讲述创业故事，

展现科创成果，推介本土的优质的我们这些本土的企业。政企携手赋能哈尔滨市企业发展，助力本地产业链、城市服务、民生发展。那这一期的节目当中，第一期我们将请到的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老字号，从小我们就一直家里做菜在用的哈尔滨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我们哈尔滨人这个一些口味的老味道，就包括我们哈尔滨很多的美食，其实原来都是用到正阳河品牌的酱油啊和醋去制造的。我们来聊聊正阳河的这种老情怀。明天上午9:20，不见不散啊。

0: 之外，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3: 上文书咱说来个盲人，我甭介绍你也清楚，是假盲人。哎呀，装的可真像啊！要不知的底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盲人还挺风趣呢，没事耍活宝，嘻嘻哈哈，满不在乎。倒霉的就是这个冯元化，你装什么大尾巴灯啊？他没好气，打算欺负欺负盲人，出出这口恶气。倒了霉了，两句话不投，他把巴掌抡开了，利用他有毒的这个掌啊，啪，正揍在瞎子嘴巴子上。这下打得实实回回，把瞎子打得一拨了脑袋。看见的人都明白，完了，中了毒掌了。这老瞎子，你说你上哪儿去不好，你非上这儿来，把这条老命扔到这儿了。哪知道这瞎子没事儿，眨巴眨巴眼睛，站在原地没动。但是呢，毒手蛇王冯元化可变了样了。别看他把人打了，也不知道受什么病了，五官挪移，嘣嘣直蹦，就地转圈，就扭开大秧歌了。阴阳教的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哗，就乱了套了。单说高峰站到高坡处，正在指挥呢，听后边一阵大乱，扭回头的观看，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哎呀，一瞅冯元化这怎么了，赶紧大步流星他过来了。来到近前他就明白，大概让人点穴点到哪儿了，我把

穴道给解了，方圆化就好了。高峰想到这儿，把手举起来，对准百会、中脘两道大穴，啪啪击了两掌，认为这能给他治好呢。好嘛，变本加厉，不但没治好，冯元化扭得更欢了，脸上的肉奔奔直蹦，问他什么他也不明白，这人简直就像疯了似的啊。高峰就知道不好，把八卦旗一晃，赶紧把飞天蜈蚣盖七娘换回来，先别对付月平，要全力以赴对付这瞎子。赶这瞎子笑笑呵呵，拐弯抹角，闪开闪开，各位啊，别碰着别碰着，有人把道路闪开，进了包围圈，他主动进来了。到这儿摘耳朵听听，哎呀，人还不少呢，各位辛苦辛苦辛苦，哈哈，我这有礼了。有算卦的没有？请过一位两位的。高峰把眼珠子一瞪，呆，你是什么人？不疯装疯，不傻你装傻，你究竟是哪个门户的高人？还不报通名姓？哈哈哈，如果我猜的不错，说话的这位是不是阴阳教的大总管，江湖上后起之秀？你叫什么？旗舰飞仙高峰啊。然，不错，正是本总管。哎呀，高总管呐，这说起来，过去的老账咱得翻一翻，你今年有25吗？我正好25岁，我算算年头啊，哎呦，那阵你就1-2岁吧，不超过3岁。你们阴阳教的人学习丐帮，绍兴21年7月8日欠下我们丐帮一笔大账，如今我找到阴阳教，要叫你们债主还我一个公平。你是谁？还用问吗？丐帮的花字头，巡行画外，普渡十方，夜无光，是也。丐帮的帮主，就是那老花子原名袁三爷的大师哥。前文书咱说过，在周家坨，袁三爷告诉月平，告诉大伙儿，你们就在这听信儿，别动，我回襄阳搬兵去，我把我们丐帮的人全拉来，咱再对付阴阳教。如果你们要轻举妄动，恐怕就吃亏。不，袁明带着人走了吗？月平等不了，夜探顺元峰，才出了这么多的事儿。那搬兵不太容易的，袁三爷好不容易登山涉水，见着大师兄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向他讲述了一切。叶无光这才把手下所有的舵主召集齐了，来到周家坨。到周家坨晚了一步，一打听，月平他们早走了，进了顺元峰了。哎呦，袁三爷一跺脚啊，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大哥，你看怎么办？叶无光说：“事到了如今，咱们只有赶奔阴阳教了，看来避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斗。”人家分兵派将进了顺元峰，叶无光就是这么来的。你看这个帮主啊，特别风趣，动不动装瞎子，今天见着高峰
他抱通了明星，但是眼睛照样是那么白，还是个瞎子。岳亭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就是名震四海、巡行画外、普渡十方的帮主啊！这回我可得救了。岳亭这心呢就踏实了。叶无光呢也没时间跟岳亭说话，面对强敌谈笑镇定。我说高总管呐，我们丐帮死了二三百口人，元气大伤，跟你们阴阳教结下仇了，事隔多年，这笔账该要了结了吧。哎，年轻人，我跟你算不着，那会儿你才几岁呀，是个吃屎的孩子，因此烦劳你大驾，派个人让你家教主出来算我，今儿个账不结清了，我这瞎子就不离开此地。高峰一听一阵狂笑，叶帮主，我看不用惊动我家教主，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好了，我是总管，什么事情我都管得着，你说吧，怎样还你个公道？什么叫公道？哎呀，年轻人，好样的，既然你敢大包大揽，那我就提个条件吧，你他包括你家教主，跪在我的面前，杀剐存留，任凭我瞎子自辩，这就叫还了我的公道。呸！叶无光，你口吐狂言，你还没有这个本领，别觉着你的武功不错，到了我们阴阳教，恐怕你也讨不出便宜去。来人，哪位打发了他？你说这高峰啊，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正在这时，飞天蜈蚣盖七娘嗷一嗓子过来了。可这老妖婆围着瞎子直转悠，你别看瞎子看不见，听得可真切呢，谁来都知道。哎哎哎呀，我怎么闻着一股腥臊的味儿，什么妖精跑这儿来了？知道了，从长江北边来的盖九霄的养女飞天蜈蚣盖七娘，我说的对不对？正是老身呐。我说叶无光，你装什么大瓣蒜，你根本就不瞎，既然知道老身，你就知道我的厉害，拿命来。哎哎，等等等等啊，我还有句话我得说完了咱俩再伸手。高峰啊，你听我说说吧，我听着呢。这打仗不能白打，咱得下点赌注，如果我要把他赢了，你该当如何？您说吧，我应该怎么办？那好办，你把抓的那俩人一僧一道给我放了，我呢把这俩人放了，祸换祸两头乐，公平交易，你看如何呀？可以，就怕你胜不了，是吗？咱试试看吧。单说这盖七娘可气坏了。这盖七娘啊，自从过了长江到了大宋之后，眼空四海，目无一切，拿南边这些武术家呀没当回事，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觉着天底下装不开他了。他为什么老要出头呢？

一，显示显示自己的能耐，创创牌子；二，给他老干爹盖九霄，武林圣主，创创牌子。这家野心还不小呢。他也不是光靠那些无功带毒的东西，这家也真有能耐。这回跟叶无光一伸手，他就拿出真本领来了，身形晃动，亮出独门的传授五祖点穴拳。叶无光左躲右闪，他打半天也没打着。哎呀，叶帮主一笑，行行行行，这两下子可以。我要说没能耐啊，那是屈枉你。不过就是有能耐也一般，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是个250。啊，你可气死我了！说着使了个狄龙换凤啊，身形一转到了叶无光的背后，紧跟着刹那招数一变，滔天换日，就是一掌。这一掌时时回回拍在叶无光的后背上，耳轮中就听见啪。月亭一看，眼睛一闭，完了，这么大个帮主，你没事装哪门瞎子？那玩意儿能得劲吗？竟然拍上了，完了吧？飞天蜈蚣盖七娘是十分得意，心说就这一掌，大力金刚掌，一枪血我就给你震出来了。一看呢，瞎子眨巴眨巴眼睛，吐了口唾沫，没吐血。突然之间就自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再看打人的主这位盖七娘就学开冯元化了，五官挪移，四肢抽动，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扭开大秧歌了。你说邪门不邪门？你就在原地拧得了，不还找伴儿去找冯元化去了？一男一女，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婆，还扭的这个欢，连阴阳教的人全憋不住都乐了。哇，把总管高峰可气坏了，把眼珠子一瞪，乐什么？有什么好乐的？唰，安静下来了。高峰看了看叶无光，老前辈，行。哎，我说你这什么功夫，打上你的人全都倒霉啊，谁到了大概我是个贱种，长了个挨打的坯子，不打我身上不得劲儿。可话又说回来，凡是打我的人都是找倒霉，你看这拧的多欢呢、啊、我有凑圈的没？谁爱扭谁过来啊，再凑上那么几伙，那有多有意思。这仗没法打了。高峰不吃眼前亏，老前辈，咱这么办吧，话付前言，刚才您不提了个条件吗？可以走马换将，我们两个人商了，你想法给调制，我这里放人。哎，好好，这才叫言而有信呢。你先放人，我瞎子说话肯定算数，一定给他们治好。放人！一声令下如山倒，把大和尚法镜、道爷侯殿臣绑绳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去，放。哎呀，一僧一道来到帮主近前，千恩万谢。到了这会儿，法镜还没忘了闹着玩呢。哎呦呦，老帮客！你还活着呢，哎，活得还挺好呢。老朋友，有功夫咱们再详细谈啊。受惊了，到后边休息去吧。僧道回来靠近月亭，
哥仨嘀嘀咕咕，不知道在那说什么。那么人放了，老瞎子说话得算数，迈步来到盖七娘和冯元化近前，也不知道用哪个手指头捅的，也不知道捅的什么地方，哎，啪啪，出手如电。再看俩人全部跳的了，扑通扑通摔倒在地，连补了脑袋再眨么眼儿。过了一会儿这才恢复了正常。哎呀，冯元化和盖七娘站起身来，东瞅瞅西看看，这回算彻底服了这老瞎子了。参见总管。高峰一摆手，二位旁边休息去吧。这回这盖七娘啊也不敢那么咋呼了，还纳闷呢，怎么我打了他了，我倒倒了霉了呢，这什么功夫呢？倘若我还能活着回到大金国，到了开封面见我老干爹，我讨教讨教，肯定我干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按下他们不说，单说高峰用手一指，老前辈，那么下一步你想怎么办呢？哎，好办，高峰啊，我看你人办事还不错的，蛮够意思，我看你指挥人呢，把道路闪开，放这几个人离开顺元峰，咱们今儿个这事儿就此结束，账不怕算，慢慢的一笔一笔咱再接着算，今儿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你看怎么样？不行，老前辈，你想走可以，为了赏给您一个脸也罢，一僧一道也可以走，唯独这月亭以及他身上背的那个人不能走。别介，别介，帮忙帮到底嘛，把话说那么绝有什么好处？你要惹得我老瞎子生了气，我可叫你跳秧歌。哎呀，你真是欺人太甚，我高峰要会会你怎么叫我跳秧歌。他还不服呢，把长大衣服脱了，蹦蹦蹦紧了紧大带，把指挥旗交给身旁的周大，拉宝剑就想过去。正在这时，就听见四面八方就开了过来，冲啊杀啊！怎么回事？高峰一愣，闪目观瞧，丐帮的人能上来七八百呀，有一半都是花子，要不怎么叫丐帮呢？乞丐的丐嘛，都是开花帽、开花袍、打狗的枣条、黄瓷瓦罐，十八般兵器从四外就包围上来。叶无光一笑，孩子们来得好，来得太好了。要饭要的阴阳教，咱就可以吃饱了，给我打东西。这些花子的头就是袁三爷袁明，袁明领着人来的。哟，高峰一瞅，今天这场恶战是非打不可了，他刚想指挥人玩命，就听山头上有人喊高峰，住手！先别打。高峰回头一看，从阴阳教来了一伙人。这伙人也有二三百号吧，在前边80个彪形大汉，手中都是斩马刀、双手带。后边40名少女，穿白挂素，手提双枪，往左右一分，正中央20名穿黄袍的少女，各背双刀
往左右一分，后边闪。

0: 一伙人来。
1: 头一个浑身上下一身白呀，白绫色道冠，白绫色道袍，白丝绦。再看这老道士面如冠玉，一步白髯白胡，眉分八彩，瘦毫长出有多长来，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天降的神仙。在他身后跟着个红袍的和尚，这和尚长得阔口咧腮，相短脖粗，好像个癞蛤蟆成精。书中代言是谁呀？人送绰号红袍罗汉，元慧长老。在旁边还跟着一个穿紫袍的老头，长得好像那判官差不多，舔着肚子挎着龙头宝刀，一步悄然飘洒千辛。谁呀？阴阳教的飞刀大剑南宫玄。旁边又跟出一个老太婆，你还别说，阴阳教这女人还不少。这老太婆太烦人了，红裤子绿袄，那么大年纪，满头全是插的花朵，脸上全都是官粉，褶子连着褶子，一眨巴眼往下都掉渣，您说这不是个活妖怪吗？人送绰号叫收生姥姥北宫月。这北宫月可厉害，他也跟着来了，在后头还有无数的打手，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出事地点。那位说，你说了半天那个白衣的老道是谁？这老道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他就是教主，这块的总头了。莫七松是谁？您知道京城有个出了名的大奸臣莫七谢吗？秦桧的帮凶，他是莫七谢的亲叔叔。就见阴阳教教主莫七松晃动高大的身躯来到高峰近前，高峰赶紧施礼参见教主，教主千秋免，闪退一旁。孩儿啊，面对强敌早应该给派人送信儿，我要不来谁能对付得了叶无光呢？说完了一转身冷笑了几声，叶帮主，你不是叫我还你个公平吗？贫道来了。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这家伙不在紧关节要的关头他是不露面，这派头可太足了，前护后拥，绮罗伞盖，俨然就是一代的君主。迈着方步，撇着嘴，拔着胸脯，大摇大摆来在丐帮帮主叶无光的近前。这老道大模大样，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叶帮主，然后一阵的冷笑。无量天尊，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叶帮主。多年不见，叶帮主别来无恙乎？可他还拽上了，

0: 此刻夜无光也不装瞎了，两只大白眼睛一撞个，黑眼仁露出来了，刷刷就放出两道寒光。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叶帮主用手一指，呆，莫其松，20年前你派人学习我们的总舵，莫非这笔账就了结了吗？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为你下了5年的苦功夫啊，可惜一成之后找你不着，拿你不见，连你的贼窝子我都找不着，好不容易今儿个算找着了，因此我叫你还我个公道。无量天尊，叶帮主，但不知这公道二字作何解释呢？当然好解释，一，你莫其松必须代表你们阴阳教的全体人等向我们丐帮赔礼认罪，包赔一切的损失，保证今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而且当着5大派81门的门长派主做这种保证，哎，这个事儿才可以了结。就眼前的事情来说，你必须把月平他身上背的人以及月平领来的人平安护送出顺元峰，这你明白没？
1: 哦，好办好办，不就这点事儿吗？
0: 不过叶帮主，诚如你方才所谈，你为我下了5年的苦功，我不知道这5年你都练些什么，敢不敢告诉我呀？
1: 当然可以。
0: 莫其松啊，在这5年当中，我取长补短，吸收丐帮武术之精华，我练就了金刚混元指。那位说什么叫金刚混元指？前文书咱说了，像那个飞天蜈蚣盖七娘，像那冯元化等人，要不打他还没事儿，只要沾着他身子，奔奔奔蹦，直扭大秧歌。什么原因？那就是中了叶无光的金刚混元指。也慢说他们的身份，就是再高的身份碰到他身上也得倒霉，因此叶无光没说瞎话。第二，说着话他把掌中那根明杖一晃，就是瞎子拿的那根竹竿，也叫打狗的早挑，看着没，我为你练就了8宝紫藤杆，我想会会你掌中的宝剑。第三，叶无光往怀里一拍，哗隆哗隆直响，用手掏出3颗铜钱在掌上一扔，我为你练就了暗器3粒金钱镖。莫其松，我把底全告诉你了，你服不服？不服咱们就当众比武。叶帮主快言快语，豪爽之极，不愧是正人君子，佩服佩服。不过呢，你提的要求不算过分，我把你的人给打了，把你们的人给伤了， 自然要向你们包赔损失。至于放月亭嘛，那我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可以做到。但是呢，我得领教领教你的三绝，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你既为我下过5年苦功，贫道今天不领教领教，错过良机，千古遗憾。哈哈哈！莫其聪，要这么说，你想跟我比一比不成？那是自然了。把贫道赢了，慢说两个条件，20、200，什么条件贫道都答应。丑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做不到的话，慢说月平走不了，你，包括你们丐帮的人是一个也走不了。话说到这，不能往下说了。巡行画外，普渡十方的夜乌光气得浑身肉直跳啊，扭回头跟月平说，我说月大侠，今天你受了我的株连和拐带了，为丐帮的事跟阴阳教发生了摩擦，把你也给搅到里边了，我觉着于心不忍。不过你放心，经过一场搏斗，肯定咱能化险为夷，请你不必着急，稍后片刻。月亭一听，这老头多好，多仁义，怎么能说我受人家的拐带了呢？我是人家的累赘，人家丐帮为了救我，那付出多大代价呀。月亭极为感动，赶紧躬身施礼，老前辈，话不能这么说，你们对我恩重如山，我岳某无以为报啊。方才听那白衣道长所言，要跟老前辈决一上下。老前辈啊，能不能这样，小辈儿斗胆，我先跟他接接招，不知您答应否？这个，哎呀呵，叶无光心说，张三丰这徒弟真横，他想跟白衣道人伸伸手，就冲这一句话，可见这孩子将来有出息。哎，岳大侠，我看不必了，我请来的神我送，你就保护杨红也就是了。月平还上来命劲儿，不，这头一仗非由我来打不可，我恨死他了，哪怕我死在他的剑下，我也就算闭了眼了，不然的话我也不甘心。月平非要请战，叶无光没办法了，不拿打他的兴头啊。就见月平把杨红啊从身上轻轻放下来了，医僧一道，法镜侯殿臣都在身边呢，月平就做了交代。大哥二哥，烦劳你们二位保护于他，我去交手了。兄弟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们了。说着呢，侯殿臣侯道爷恐怕发生意外呀，因此把杨红背在身上了，照着月平的方法，用根丝绦把杨红的双腿拢在自己的腰上，杀急了好跑啊，你现背他来不及，做好了撤退的准备。月平一看一切就绪了，扭转回身，噔噔噔噔噔噔，噌，是飞奔莫其松。月亭心说，我跟他伸手啊， 我就拜了，我不丢人。
2: 嗯，

我们俩那辈儿在那儿摆着呢，我照的差的多呀。我月平才学了几天武艺呀，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就踹我10个跟头、8个跟头，我一点不掉价。相反的，我要伤他一根毫毛，他就无法在武林立足。因此，这买卖合适。月婷也豁出去了，所以来了之后是格外精神抖擞啊，把掌中铁伞晃动，呼呼刮风，呆，牛鼻子老道，跟你伸手，用不着帮主，有我足矣。呵，阴阳教主低头看了一看，哈哈，小娃子，你就是月婷喽，正是。月婷，你未曾说这话之前考虑过没有？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洞玄真人张三丰，铁伞怪侠古来稀，他们也得掂量掂量。难怪这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有多厚。你废话，你没什么了不起。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几句话，把莫七松激怒了。就见他眼眉往上一挑，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好好好，罢罢罢，娃娃既然找死，贫道就成全了你。唰，把双臂一晃就要伸手，在身旁嗷一嗓子蹦过一位了。教主且慢，教主先等等。莫七松心说，这什么味儿，这是。扭回头一看，跳过一个老妖婆来，就是盖九霄的那个养女飞天蜈蚣盖七娘。这老家伙跳过来了，恭恭敬敬给教主施完礼，要请战。我教主啊，您身份太高了，一教之主，您是当家人，能跟他伸手吗？您跟他一伸手，你有失身份。像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子，只有我们这号人才能对付。教主，你的意下如何呀？你听他说的多客气，在莫七松面前，他自己就得贬低自己，不敢说半句过头的话。无量天尊，你可要多加谨慎呐！你放心吧，跟旁人比，老身不敢吹，跟他呀，不费吹灰之力，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说话之间，脑袋瓜子一拨棱，蹭蹭蹭，使了个燕子三朝水，是直奔月平。月婷一看是他，真是咬碎了钢牙，因为他听杨红介绍了，这个老妖婆才不是东西呢。他跟杨红到宋朝来，名义上保护杨红，实质是监视杨红啊，一举一动他随时都向盖九霄禀报，而且已查知。别看她是个老太太，她就是金人的走狗，宋朝的奸细，国恨家仇都集中在一起了，月平能不恨她吗？虎着脸等着她，等着老妖婆盖七娘轻轻飘落在月平面前，
还拍老腔呢，小娃娃，今天活到时候了，老祖母打发你赶奔阴间，呸！说话要自尊自贵，你算个什么东西？招！月平说个招啊，把铁伞背上。盖亲娘就一愣，我你怎么不动家伙？打你这号的用不着用我的伞，有双掌足印。呵，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大卸八块，不一定谁把谁卸了，你就来吧。这盖七娘啊，想找着脸儿，因为咱前文书说了，她让叶无光给戏耍坏了，支拧大秧歌，这多丢人呢。但她心里这么想的：我打不过那老花子头，我打你还是绰绰有余的吧。再说你月亭也有一号，我要把你给战败了，哎，也能挽回一定的脸面，他是这么想的。哪知见着月平之后，一伸手来了个英门三不过，五毒掌连发，啪啪啪，恨不能一掌把月平拍在这。月平就使出看家的本领，鬼影伏刑，这招才绝呢。三掌打后，盖七娘再找月平踪迹不见，跑到后头去了。有小猴崽子，你够滑的，唰的一个滑步撤身，奔后面啪啪啪，又是几掌，再找月平踪迹不见。猴崽子跟我转圈呢，使的是鬼影伏刑。爸爸爸，既然你不留客气，我还留什么客气？成！说话的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把他的绝招拿出来了。他叫飞天蜈蚣，轻功练得最好。我在下边看不着你，我腾身而起，以上是下。你这鬼影复形就不好使了。他不但骑在空中，这老家伙满身都是零碎啊，冷不丁一抬胳膊，从腰里头拽出一根铁链来。这铁链可不粗，锃明刷亮，前面是个龙头，后边是个龙尾，长了下足有2丈挂铃。这个东西叫五金龙绦索，没事当裤腰带在腰里头盘着，用的时候一抖拿出来了，软中硬，硬中透软呐。他把盘龙锁哗楞一抖，对准月平的脖子，猴崽子哪里跑？哗楞！月平在他下边，他在空中。冷不丁一甩手腕子，一道寒光正缠在月平脖子上。那要手腕子往怀里一蹬，就得把月平给勒死。叶无光、法镜、侯道爷都在后边看着。哎呀，月平完了，眼瞅着把脖子缠上了。那老妖婆在空中像老过似的，嘎嘎嘎一笑：“猴崽子，你过来呗。”他往怀里一蹬，就见月平啊，就好像碾碾转似的。小孩们在冰上抽那老牛，就那个转法，他怎么回事？是叫盖七娘给拽的吗？不是，月平心眼儿也不少啊，这是将计就计。虽然
被锁链锁到脖子上了。月婷用手抓住铁链的一头，这身子随着他那劲儿往里头一裹，也腾身而起。两个人在空中碰到一块儿了。那铁锁两丈长，在脖子上要转几扣，那还能有多长呢？那头拽着又不撒手，所以两人唰啦就靠近了。月婷真厉害呀，使的是通天八卦掌第八招，叫地裂山崩，把腿就抬起来了，对准盖七娘那个肩膀子，咔！那位说怎么了？整个把盖七娘的左膀子给蹬飞了。您说有多大劲儿吧？盖七娘在空中惨叫了一声：“啊！”日，啪嗒，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月婷也飘落在地，把脑袋一扑棱，把所谓的盘龙锁倒了下去，在手中来回捋了一捋，这玩意儿还不错，归我做个裤腰带吧。他缠腰里头，就这一招决意震惊全场啊！也不管阴阳教的还是丐帮的，众人哇就一阵大乱。哎呦，丐帮的人鼓掌喝彩，好好决意，太过瘾了，提点好。我说大侠，你方才使的是什么绝招？月平是非常得意，来人把这老家伙拽走吧，本大侠有好生之德，不打算再给他补一腿了。您说阴阳教的人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啊，那教主的脸儿刷就变了，快抢救！人们冲上去，把飞天蜈蚣给救回来了。一看这飞天蜈蚣啊，往后飞不起来了，同共俩膀子给踹飞了一个，还剩一根膀子，那怎么飞呀？那玩意儿也偏坠，当然这是笑话了。就这老家伙，得趴三年也起不来呀，不咽气他是便宜。人们怎样抢救，暂且不谈。阴阳教的教主莫七松胡须都气得撅起来多高，哎呦，月平啊，好小子，不含糊，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高超的武艺，来来来，贫道会你一会。莫七松说着闪掉长大的衣服，拽三皇宝剑就想过去。在身旁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过来了：“教主且慢，打他还用您吗？我高峰不才，要斗他一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受洗记，
1: 我让大家女儿，我不求有，让他。

动人的天辣，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

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月25日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8月14日星期五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已经看到有很多好朋友们已经来打卡报道了，所以今天呢是星期五啦，马上就要迎来周六周日的休息的时间了，也让我们在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当中欢迎各位。我们先来听歌，一边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到来。那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收录在张碧晨201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也同样是专辑的主打歌。当年拿下选秀冠军的他呢，并没有趁热打铁密集的输出作品，而是选择沉下心用2年的时间打磨整张专辑。那整张专辑也是围绕着时间成长来做表达，记录他在聚光灯背后默默沉淀蓄力等待的状态。那这首歌的作词人是非常著名的李卓雄，那也是巧妙的把张碧晨的晨字融入到了这首歌的歌名当中，所以午夜和早晨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张碧晨曾经聊过这首歌，他说写的呢是自己那段时间沉寂的时光，无数个夜晚在反复的打磨演唱，看不到立刻的结果，但是心里始终相信黑夜终将会过去，曙光也总会到来。所以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在默默的选择坚持，也许当下看不到回报，但是所有的付出都会在往后的光亮做铺垫。所以星期五的早上，希望我们可以卸下攒了一周的疲惫，心怀期待迎接属于我们的晨光。早晨的6:13，加入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启航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又一天早上好呀，周五了，马上就要迎来周六了。秋月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周五快乐，早上好。说今天好像有雾，站在凉台看到劳动公园那边全部都是白的。对，今天早上雾还是蛮大的，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在出门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星星来问候老师，周五啦，要休息啦，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妍妍也来了，说早呀天文，周五快乐，早上好。一叶扁舟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周五快乐，早上好，周五快乐，欢迎各位。还有我们

在视频号当中，言语吉来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呀，早上好。再说雾已经开始散了，看来早上这个凌晨清晨的时段雾还是比较大的，已经慢慢消散了。这首歌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爱的朱迪燕，张震岳的歌。其实张震岳的音乐呢，一直都带着非常随性洒脱的烟火气，不会刻意的包装，唱的呢都是最真实的少年心境。这首歌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它讲的不是成熟复杂的情爱，而是年少时候那份懵懂又直白的心动。喜欢呢就会勇敢靠近，遇到遗憾也会坦然放下，所以没有太多的顾虑，没有太多的权衡和纠结。其实不止于爱情，我们对待很多的事情呢，都可以保留一份少年的心气。星期五的早晨，那不妨暂时抛开一周的压力，找回那份简单坦荡的状态，轻松迎接周末。所以今天是周五了，很多朋友周六周日都会有双休，所以是不是今天晚上准备好好的放纵一下呢？约上朋友去吃一下呢？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或者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这首歌来自金玟岐，爱呀。

0: 哎呀，来自金文岐。金文岐可以说是娱乐圈内非常有灵气的创作人，早期幕后写歌，后来走到了台前。他的音乐很少华丽的炫技，习惯用平时的旋律来描摹普通人的心事。这首《哎呀》并没有那么戏剧化的爱恨，写的呢是成年人感情当中那种克制温柔的模样。爱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宣告，很多时候呢，它是藏在心底的在意，是小心翼翼的惦念，所以安静绵长，然后呢不张扬，可能就是很多人对于爱情这种期待的模样。
1: 接近了距离，
0: 早上的6:21，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来了，说天文早啊，快乐星期五，早上好呀。看来到了周五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是不是一周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呢？所以把今天也要好好过，坚持一下，我们就迎来假期啦。心里王心凌的歌，这就是爱。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就是爱》。我记得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听王心凌的歌，那个时候爱你啊，然后第一次爱的人啊，都非常的经典，感觉当时王心凌就是这样唱歌的。然后时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王心凌依然在舞台当中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默默演唱，坐着唱跳，好像无论岁月怎么变化，她的声音也始终有一份温暖的力量，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这首歌叫做《这就是爱》，曲风非常的轻快，也非常的干净，跳出了感情里面的拉扯和纠结，去诠释爱的本来的模样。所以真正的爱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陪伴吧，是彼此的偏爱和体谅。周末就要到了，也希望我们既能够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好好的善待自己，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接住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曾舜晞《早安少年》。Come on, baby.

一首晨间氛围感拉满的歌，来自曾舜晞，叫做早安少年，非常适合在早上来听，旋律非常的轻快，曾舜晞的嗓音非常的干净通透，自带少年感，歌里面满满都是蓬勃向上的朝气。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曾舜晞的音乐啊，但是可能你会看过他的影视剧，因为对于我来说，曾舜晞一直都是一个演员，好像很少听他的歌。我应该是看过他好多年前，应该是刚刚出道不久的时候拍的《倚天屠龙记》，他演的是张无忌，所以你看过这样的一个版本吗？那在我的印象当中，像曾舜晞啊和侯明昊都是特别像的，基本上都是演员，然后呢也会做歌手，也会

发歌。所以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演员或者说年轻的歌手，戏路或者说歌路还是都蛮像的。早上的6:29，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最好的都给你》，于佳韵的歌。用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5，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怎么样？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这个早晨欢迎你，今天是星期五啦，所以周五的早晨，我们可能熬过了一周的忙碌，总会带着一点特别的松弛感。一边还在处理手头的工作，一边心里面已经悄悄开始计划着即将到来的周末时光了。生活呢，就像一场慢慢前行的旅程一样，有深夜的沉淀，有初见的心动，有长久的相守，也会有独自前行的从容。所以在生活当中，不用急于求成，也不用焦虑奔波，慢慢来，相信所有的温柔和美好都会在路上等你。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子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了，说雾天，对，今天是清晨的时候会有雾，但是现在太阳出来了，雾也会慢慢的散去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这个早上欢迎各位，也让我们继续音乐吧，下半个小时的音乐旅程。第一首歌来自品冠，执子之手。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品冠，叫做《执子之手》。品冠的声音呢，向来都是以温润安稳著称的，没有强烈的爆发力，但是却非常容易能够安抚我们的情绪，擅长演绎这种细水长流的情感。这首歌也是化用了古典的诗句，讲透了长久相守的真谛。一见钟情非常的容易心动，但是短暂热烈的浪漫也不是特别的难，所以但是最难得的呢，是走过像柴米油盐啊，经历了岁月的消磨，但是依然愿意紧握着对方的手。执子之手不只是一句情话，更是日复一日的包容和陪伴，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安稳长久的温暖。早上的6:42，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初2，马上就要到七夕了。那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单身的朋友呢？如果你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千万不要再等缘分坐上门了。925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银泰城一楼的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那像家里面如果有毛孩子的话，可以带着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呢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你来认识，机会非常的难得。另外，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专属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来上台参与自己，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就能够遇见属于你的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你想赶在今年七夕遇到你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呀。当然了，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一定要记得提前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报名，报名电话 0451-82-11-9002 或者是8799-7337。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慧，叫做我喜欢。早上的6:47，看到有朋友在问高速的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因为降雾能见度低，目前呢京哈高速哈尔滨南站的入口封闭，哈姆高速尾河站到明星站入口封闭，哈姆高速乌吉密站到伊面坡站入口封闭，另外济黑高速牛家北站到山河站封闭，都市圈环线金盛京站到红星镇站封闭，铁格高速上至北到上至广站封闭，另外铁格高速六团站到沿河站封闭，以及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帽儿山站封闭。另外因为聚中秤的故障，母绥高速木岭站封闭，禁止货车通行。那目前封闭的高速公路有这些，大家可以自行关注一下。
1: 一起机场的宣言，一群少年握紧心愿奔向前，加油。
0: 胡夏的歌青春大满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一个人的行李》。戴佩妮可以说是一个实力派的创作歌手，她的作品非常的洒脱通透，很懂得独处的快乐。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的解压神曲，她在告诉我们，生活不只有结伴同行，一个人的时光也可以同样精彩，所以不用刻意的去迎合谁，遵从你自己内心的心意，取悦自己，也可以拥有满满的浪漫。早上的6:55，那伴随着戴佩妮的歌声，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也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哪首歌会让你觉得心情会变得好一点呢？一周的忙碌也即将落下帷幕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即将到来的周末，松弛自在，万事顺心。今天是周五，祝你早安，我是天文。祝你周五快乐。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终于又到周五了，
1: 周五来了啊！
0: 大家周六周日就可以休息了。
1: 是，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我们进入到了末伏的第一天。算上今天还有10天，咱们就要出伏了啊。那民间素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习俗。今天呢咱吃点饼再卷点鸡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
1: 那今天呢正式进入到了末伏的状态啊，而且呢漫长的伏天呢也将进入到倒计时10天的这个准备时间了。那冰城呢早晨啊大家都是感觉到了以这个晴朗开篇，那么到中午的最高气温呢也在26摄氏度左右，体感温度呢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早晚呢还是有着明显的久违了的这种舒爽带来，最低气温呢也在16度上下，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您外出早晚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上一件薄外套，预防别着凉感冒。另外呢今天的24时这个油价呢也将迎来小幅度的调整，它是一个下脚调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每升的汽柴油价格呢将调至下浮呢是1.5毛钱左右啊、而且车主呢您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个行情，建议大家调价之后咱们再加油。
0: 今天早上出来比较早的小伙伴可能会注意到哈尔滨市部分街道是有雾的。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凌晨的4:4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上午10点左右，哈尔滨主城区、巴彦、阿城、双城、宾县、通河、五常还有就是上智局地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防范的工作。好嘞，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这视频号里好多朋友，大家特别热闹就来了，
0: 欢迎
1: 佳言一行啊，周阿姨、泽南早上好，
0: 早早早，
1: 还有人生短短几个球早上好，风平浪静跑步进直播间。121121，早事我就不去了，直接跑到周阿姨泽南直播间来了啊！
0: 迈着整齐的步伐就进来了。
1: 欢迎您哈，王玉博也是来了，李辉也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0: 还有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正在打招呼的各位小伙伴们啊！稍后呢，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在之后的节目当中，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警方发布通告，公开征集10类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1: 再来关注油价啊，或将呢迎来年内的第5次下调。
0: 哈尔滨队抵达鸡西备战东北超收官之战。
1: 开学季将临近，那学生的被褥定制消费呢持续升温。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就独属于中国人的某一种生活技能，
1: 这是
0: 您还会觉得有哪个吗？
1: 我得想想，
0: 稍后我们会用一个声音唤起你的相关记忆。
1: 好啊，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十类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8月12号，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公告，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包括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等十类新型的黑恶犯罪，以及村霸、市霸、街霸等突出违法犯罪线索，呼吁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1: 线索征集范围一呢，就是包括十类的新型黑恶违法犯罪线索：一、软暴力催收；二、恶意索赔；三、舆情敲诈；四、误工敲诈；五、碰瓷敲诈；六、强迫消费；七、色情敲诈；八、裸聊敲诈；九、网络套路贷；十、网络暴力。
0: 在六霸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六霸等一些突出的黑恶违法犯罪线索。首先呢，就是采用暴力或者软暴力等手段，利用家族、宗族、宗教势力横行乡间，称霸一方，欺压百姓，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操纵破坏基层选举，把持干扰基层政权，侵占农村集体财产，垄断集体资源，谋取非法利益的村霸、乡霸等等。第二呢，是在土地、矿产、砂石、森林等自然资源环境领域纠集社会的闲散以及呢前科劣迹人员，非法采砂采矿，强占砂矿场地，垄断资源市场，强迫交易，破坏环境，暴力抗法的砂霸和矿霸等等。
1: 那第三呢，就是在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和市场流通、文化旅游等行业领域呢，实施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雇黑拥黑、煽动闹事、非法收取保护费、看场费、进场费、破坏正常经营秩序的市霸等。第四呢，是在市场街道、商业街区、学校周边以及流动人口集中等区域的公共场所拉帮结派、寻衅滋事、强迫硬要，包括呢像是称霸、称王、拉拢、控制以及控制这个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和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的街霸等。
0: 另外呢，就是其他的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线索。首先呢，就是涉毒、贩毒、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的犯罪线索。第二呢，是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线索，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涉黑涉恶线索，以及为其提供庇护、充当保护伞的线索。最后呢，是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1: 那我们提倡大家呢来进行实名的举报，公安机关呢也将啊严格对举报人的信息进行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的安全，对举报线索征集属实的同时呢，也是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奖励。举报人可以采取当面、信函、电话等方式进行举报，市公安局举报电话0451-8766-0550，0451-8766-0550。举报信件可投递地址，大家记住，哈尔滨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举报受理中心，地址在道里区新阳路218号。
0: 各区县市呢也有相关的举报地址，还有就是举报电话，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昨天发布的微信推送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开油车的小伙伴们都在期待着这样一条消息，就是油价又有最新的消息了，有可能迎来年内的第五降啊，所以大家等到周末再加油可能会省一笔钱。这一轮油价统计周期呢已经走完了90%，那油价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了。受到近期国际原油持续走高的带动，本轮油价预估的下调幅度再度收缩了，那这也是将是我们今年国内成品油的第五次降价了。
1: 那当前呢为本周期的第九个工作日了啊，综合呢来进行测算，预计国内的汽油价格呢将下调每吨250元，柴油价格将下调至每吨240元，换算日常的加油参考呢，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调了2毛钱，95号的汽油呢每升下调了2毛1分钱，0号柴油价格每升下调2毛1。那按照这个来进行计算呢，在8月14号24时呢整体的调 调涨窗口呢将会正式开启。
0: 嗯，那但最终的这个调价结果，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公布为准哈。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昨天呢，参加东北超联赛的哈尔滨队抵达了鸡西西站，鸡西呢也可以说是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队。现场准备了本地特色冷面、刀削面以及绿海林业桦树汁等一些特色物产，向球队送上了城市的诚意。
1: 8月15号，鸡西队呢也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那这也是鸡西队的本赛季啊东北超的收官之战。双方球员呢也将在绿茵场上展开激烈的较量啊，以球会友，充分的展现东北足球的活力与体育竞技的相关的独特魅力。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浩然的一首歌《向上》。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我们说到，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4:40也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大概一直会持续到上午9:00。哈尔滨市主城区、巴彦、二城、双城、宾县、通河、五常、上至局地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防范。刚才看到我们的听友洪志的留言啊，说这个三环路厢房去往南岗方向前卫大街路段，由团结路入口到哈平路下桥口的路段，目前看到大雾还没有完全散去，能见度比较低。那行经到这一小伙伴这一路段的小伙伴上啊，一定要注意小心的安全避让，或者是减速慢行。三环路厢房去往南岗方向前卫大街路段由团结。

0: 一直对新疆有向往的小伙伴们啊，如果想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奔赴新疆山海八日游的话，那您可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不确定在九月初的时候还有没有新疆游了。我们8月19号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新疆游的福利只剩下最后4个名额，也就是说如果一家是两口出行的话，就还有两个家庭可以报名了啊。如果是一家三口出行的话，那可能就一家或者再单独加一个人了。今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了啊，这个哈尔滨市也逐渐凉爽了，但是八月末的新疆也真的是气温非常好，基本上都是20多度啊。所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专门为大家定制了新疆八月下旬的八日游。为什么七月整个一个月，还有就是八月上旬没有给大家安排新疆游呢？
1: 哎，对呀，
0: 因为新疆那边太热了。
1: 那这个时候跟各位说，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呢，我觉得这特别是一个好时候。这时候你看瓜果梨桃都下来了，
0: 都下来了。
1: 像咱们听我说，说到那边吃水果，新疆水果格外甜，为啥？日照格外充足，所以形成糖分。这水果一咬一口，又是汁水又是香甜。
0: 是的，那咱到当地就是吃正宗新疆产的水果了，
1: 不一样了啊。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给咱们听友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咱们是8月19号从哈尔滨直飞到新疆，整整8天7晚。我们连飞机给大家选的都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就出发了，玩够了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咱们这个团儿拢共就15个人，这15个人里面还有一个是925的领队，也就是说最多我们只能招14个听友，因为机票我们只能拿到15张，多一张都没有。现在只剩下4张机票的名额了，而且这14个人当中也全都是925的听友，咱们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进去了，半点隐形消费都没有，所以大家完全放心跟着我们走。只剩四个名额了，感兴趣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那这趟行程我们给大家捋一下，都去哪些景点呢？
1: 哎，首先跟各位说说，这次呢，咱们跟大家安排的旅行的路线呢，所有都是您在视频上或者是在小红书上啊，包括在短视频上都能够看到打卡的一些特点，而且呢您在别人的朋友圈里曾经见到，这次呢咱们给您安排上了 S21 沙漠公路，还有包括呢像是喀纳斯啊、禾木村呢、包括很多朋友大家这个梦中都想去到的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五彩滩，包括这个乌伦古湖，都会为大家呢一一呈现，一一带来。而且每一个景点呢，咱们不是走马观花，都会为大家带来呢独一无二的关注和享受。而且您不用担心说那你到地方不得拍照吗？这手机电量够不够啊？您不用担心，因为这次为您安排了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它好在哪儿呢？2+1，各位，一排是一个人坐的，那排是两个人坐的。
0: 对的。
1: 而且每一个位置上咱们都有120度的一个座椅可调节，半拉就相当于咱能躺在那上面一样的啊。再加 USB 充电口，您直接上车呢就充电，下车咱就录视频拍照，准保您这手机电量呢它是够用的，也告别了长途这个旅途的这种疲劳啊。
0: 你说现在这个旅游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原来咱们出去旅游全都是那种大的那种大客车，座椅呢是不能太往后靠的，而且它的那个座椅包裹性也没有那么好，就感觉坐车也挺累的，
1: 硬板。
0: 哎，对，但是现在给大家安排的基本上都是这种2+1布局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它那个座椅是能够给我们包裹住的，我感觉比坐飞机的那个座椅还要舒服啊，
1: 更大更
0: 坐一天都不会这个腰酸背痛的。除了这个出行上面的给大家的交通安排，往返飞机，然后整个在新疆的陆地上我们坐的是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那住宿我们得在新疆住7个晚上啊，住宿也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6天晚上咱们是住在携程3钻酒店，就假登玉那一天晚上，因为这个景区的条件实在是比较特殊，给大家安排的是经济型的住宿。但是如果您身边有去过新疆北疆去玩过的小伙伴们就知道，去喀纳斯玩过的朋友也都了解，那个地方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1: 哎，是，
0: 咱们这已经是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吃的就更不用提了，新疆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羊肉串，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西域味儿。而且整个行程从哈尔滨机场

0: 场集合，一直到新疆的全程，然后落地到哈尔滨机场。我们925的领队都是全程跟着大伙走的，路上呢陪您唠唠嗑解解闷儿，这个拍照的时候帮您选好角度，而且无人机还会给大家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有的好朋友可能还没接触过航拍啊，就是从这个平地上起飞，一直到高空，离你稍微近点，然后拉远，就有一种全景的那种视频的那个格局。
1: 是那个人上去还是飞机上去？
0: 飞机上去，
1: 飞机上去，好像
0: 人上去成本太高了，
1: 驮着无人机上去。
0: 对，而且呢，这个团里的美女们，咱们人手送一条特色小丝巾啊，然后帅哥们，咱们每人送一顶当地特色的小花帽。
1: 太好了，
0: 每天车上的矿泉水都是管够的，连旅游意外险都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您不用有任何的操心。带上好心情，拎上行李箱，跟着我们说走就走啊！现在8月19号出发的新疆八日游只剩下最后4个名额了，我们听友专属价7999元一个人。很多朋友加微信都在问啊，你们这7999包含往返机票吗？包含的，不用您再花钱了啊，是包含往返机票的。8天内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的大部分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订票订酒店划算太多了。而且啊，如果说有18岁以下的学生或者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咱们还有相应的门票优免是可以退给大家的啊。8月19号出发的新疆八日游只有15个席位，目前只剩最后4个名额了。想要去玩的小伙伴们，想要了解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跟着925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梨桃，拍别人羡慕的朋友圈大片啊！8月19号出发的新疆八日游，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55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啊。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上至到哈尔滨高速哪个高速路口是开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哈，现在不太确定，您最好能够拨通一下，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大篇幅的那个介绍，都是文字的，对，就是。给您往下找的话很麻烦。另外，我不知道哪一个口究竟具体属于到是上至到哈尔滨的。
3: 哎，也可以发动一下大家的力量啊！
1: 您可以这样，您现在可以拨打0451-96969，那儿有人工的高速路的这个咨询，您详细的问一下，这会比较具体。我怕我给您说错了啊。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京哈高速哈尔滨南站现在解除了封闭啊！京哈高速哈尔滨南站目前呢是解除了封闭。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 7:29，925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进入到末伏了，今天这个气温也是比较凉爽的。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中午休闲的时候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啊。
3: 哎，是了。
1: 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

0: 1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呢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3-8-10-988，0451-3-8-10-988。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上午的7:3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在您的记忆里，有哪些是专属于咱们中国人的生活技能啊？欢迎大家来想一想。那今天早上我们也想用一段声音来唤起大家曾经的记忆。这样东西呢，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都没有了。咱们来听一下啊。

0: 完事儿，是不是？
1: 哎，这个泽南有过这个集体生活打热水的这个经历吗？
0: 打水，这不炸鱼吗？
1: 炸鱼？
0: 不是，我听了刚才开始哗啦的炸鱼吗？我说的可能不对啊！
1: 你看，好朋友，这个人生短短几个球说，别倒了，别倒了，满了，满了！
0: 哎、呀呵呀呵！
1: 王玉博说，老式水壶倒暖水瓶里的啊。赵源说是倒暖水瓶里的，
0: 有的。
1: 还有这个 Wendy 说的是灌暖壶。
0: 哦，
1: 哎、
0: 大家都猜到了。
1: 我家小的时候就一直是有这个暖水瓶的。我想，那很多家庭以前都是肯定是要有暖水瓶的吧？
0: 家里边都会准备。
1: 对，但是现在一般很少，很多家庭都没有这样的暖水瓶了。
0: 哎，上学的时候确实是跟各位说，只要是说这个有过集体生活，刚刚赵阿姨不问我吗？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暖水瓶，或者说有的这个屋子里边，尤其女孩子爱美的、爱干净的，可能要准备两个呢。
1: 是的，而且呢，就是咱们中国人一个独有的技能，那暖水瓶那么大一个，我会。怎么也得有这个两升或者三升左右吧，如果按现在这个刻度来算，
0: 得多。
1: 你想咱们中国人的技能，不用睁着眼睛往里看，
0: 你那
1: 满没满，听声就能辨别这个暖水瓶它有没有倒满。
0: 就是你不看着它，跟各位说，你往里倒热水，那玩意儿滚开滚开的，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满的。
1: 而且这玩意儿怪哈，你往里倒凉水和灌热水，它那个声音还是不一样的。
0: 还真是。
1: 对对对哈，在你那印象当中，还有哪些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一些生活技能？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大家不知道哪一年死去的那个记忆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脑海当中？
0: 不行，我得买个暖壶回家灌一下子啊！
1: 王一博说，还以前那个就是烧炉子哈，烧水壶还是坐在炉子上的，对。然后就全天那个水壶都在那个炉子上坐着，它正好往外咕嘟咕嘟冒点热气，还让咱们这个屋里有点热乎气儿，
0: 对对对，
1: 带点湿度啊。
0: 搁谁说的啊？跟过去说这水壶一直开着，你随时拿起来可以加一下吧。这最近又出一个新话，叫什么“千滚水”啊？你这吧一下不等于否定了咱们以前的这种老式的生活方式了吗？
1: 近代化开始，这壶挺大呀，倒半天。
0: 哎，确实是，听这老暖壶真的是个儿不小啊。
1: 还有这个小玉说，还有 C 子啊，一听就是一个暖瓶。大家还就是有那个印象吗？就是以前倒水的时候，如果倒着稍微满一点，然后你塞子一塞，它还往外漾一点。
0: 哎，对了，它稍稍浮溜一下，你手就是一松手扳，它往下去一点，然后往上弹起来啊。
1: 然后呢，它里面会形成一个吸力，你再打开的时候，砰一声，
0: 哎，
1: 那个塞子是不是？
0: 所以说灌水壶的时候，大家真得注意安全啊。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了。大家回想一下，有没有？周阿姨，你有没有想到你家那个暖瓶塞儿，它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印象？
1: 暖瓶塞儿，那就是外面是干燥的。就冲外面那头是干燥的，里面那头就已经泡的那个毛毛都有点浮囊浮囊的了。
0: 对，跟各位说啊，你如果说要是说灌暖壶的话，你灌满了，它一定说是因为多数是木头的
1: 泡在水里头了吗？
0: 它泡完以后，跟各位说，那玩意儿更保温。

0: 你要说你干的放那儿，它里边有这个缝隙，时间一久的话反倒容易跑气儿，所以说这暖瓶塞底部是湿的，这个可能说是很多朋友大家都小时候有这么一个印象啊。
1: 哎，好嘞，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在你的印象当中，有哪些特有的生活技能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你跟外国人说，他可能不太懂这个事儿。
0: 哎，对了啊，
1: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哎，刚刚夜月发这个，我跟你说有点意思啊。周阿姨，你知道他这什么技能吗？
1: 他是假手了吧？
0: 哎，不是不是，这个技能
1: 啊，我知道了，
0: 这是什么技能？
1: 焖米饭。
0: 就是跟各位说啊，就是夜月发来一个什么图片，就是咱们拿出手这个右手的中指，
1: 不是中指吧？我妈都是用食指量的呀。
0: 但是她拿的是中指，
1: 是中指吗？
0: 她拿的是中指啊，她拿的是中指，大概在这个中指第一节指关节的位置啊。这个指关节
1: 比啊，
0: 对，
1: 容易挨揍。
0: 对，你在家整，你别出去整去啊。这手指头插到那个水里边，这只要这个米
1: 没过这个第一个指节，
0: 就说明怎么这个水是正正好好的，
1: 差不多了。
0: 不软不硬的、
1: 对对对，
0: 跟各位说，这还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好像有很多朋友留学生，
1: 外国人可能不焖饭、
0: 对，
1: 不对，他们也焖饭呢。
0: 各位，你看没看过法国人焖米饭？周阿姨，你知道吗？法国人不叫焖米饭，叫煮米饭，把这米饭搁到水里边，然后呢，一咕嘟一开，把它捞出来，往那一放，然后再换锅新水一煮，只要这水一开，这米饭算熟了，没个吃。跟各位说哈，
1: 导播老师说，结婚的时候，我婆婆还给我买了个暖水瓶，现在还用着呢，我发现还挺好用。
0: 哎，
1: 对，就老是那种暖水瓶。就是你不能摔，一摔地下稀碎那个、那老保温了，
0: 就是玻璃胆的、
1: 对对对，玻璃胆那种啊。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一些生活技能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哎，说到中国人的独属技能啊，今天要跟各位说一个，这个准保人人都有，而且就算你不会，你也羡慕别人会的，那就啥呢？就是砍价啊！砍价是什么？要把一个商品的价格给它打下来。今天925，咱们节目当中呢，不用您砍价，直接把您心仪的产品呢，以最低的这个折扣价就给您带来了。七夕快到了，给女孩子选一个称心如意的好礼物，又有好的寓意，那么选一款戴在手上的腕表，那可以说呢，寓意着从今以后时时刻刻、分分钟都想着你啊。而且今天带来的这款表呢，可以说啊是标杆级别的存在，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下面时间有请今天的充分福利官赵岩为我们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1: 你好赵岩。
2: 哎，早上好。对，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瑞士手表，就是它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咱们是介绍的是天梭嘛，咱们直接因为天梭大家品牌应该都知道，百年品牌。然后一块儿就是天梭戴手上，就是它是那种大牌的精工细作，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而且呢你扣上表扣那一刻就能感觉到，哎很踏实很从容，就不像是其他表，就是有可能那个质感是不是其他表能给的。然后呢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家最火的款，就是精致又不张扬，然后等于就像我有自己的自信，我有底气，这就是咱手腕上就是最能拿出来的，就是属于名片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款呢，就是有银牌钢带款的，就是那种罗马数字刻度的，然后给你感觉很利落很精致，然后通勤啊办公室啊都可以。还有棕皮带那个白表，就是白盘的，然后呢它会那种显得很就是柔和很温柔，但是又很有力量。所以呢如果说要这款送给女生啊朋友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绿皮带的，然后是白牌的，它是会有那种很就是法式文艺的那种感觉，抬手啊就是举手投足间是有那种氛围感的。所以呢一块表是属于某些大家场合都给你适配了，然后呢是很经典很适的，有经典设计的那种感觉的表。
0: 可以说啊就是一款啊来自于天梭的表呢，它的意义真的是非凡。我这么说吧，就是天梭的这款女表泽南确实没戴过啊，但是呢我在平台上已经看到了，长得特别漂亮。我想说的什么，天梭家的表质量真的非常好。我在2012年买了一款啊这个天梭的这个手表，一直戴到现在。周阿姨，就这个表就是我现在戴在手上，它依然还是正常的在走着，所以说精工细作品质这一块呢绝对是靠谱的。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天梭大家都熟悉，而且呢他家一直都是 C 位出道，而且天梭表啊它不光说是这个质量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价格确实是不便宜啊，专柜当中看一块3-4千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美女系列啊，咱们问问小美女赵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折扣呢？
2: 哎呀一下子我更开心了。
0: 你就得更得便宜了是不是？
2: 对，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天梭官网，就因为这个系列

0: 大家是在官网上或者在线下专柜都能查到的，所以呢，它这个系列呢，差不多一块是在3500块钱左右。那今天呢，咱七夕福利，咱到手价格呢是1299，并且其实呢，我们也为就是女生朋友们准备了两款男表。 就是天梭的骏雅男表，它是有精致表带和皮质表带两款，但是呢，同样价格也没有给大家就是那什么，价格也是1299，所以呢，等于性价比是拉满的。所以如果说咱们有就是准备礼物的需求，或者是大家自己有就是有需要有一块表的需求，因为表嘛应该是咱们每个人需要常备的一个东西，一个单品，对，然后。 其实可以凑成一对情侣对表的，然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像价钱，像价钱这个折扣上，大家有点想，哎，那是不是就是品质上啊什么样子的？咱们呢是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的，没有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呢价格是直接给大家拉到低的，并且全套的就是品牌的那种礼盒礼袋，咱们都是配齐的。
1: 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赶快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了。其实赵岩，咱们说现在戴手表啊，一方面呢是可以看时间，但其实现在看时间的东西有很多。那为什么还有块手表？手表也可以说是男人的品味的一个象征了。所以说呢，各位女孩子们哈，不能说是到七夕，咱光自己戴上了，也看一看你身边的那个另一半啊，是不是左手上依然是光秃秃的。如果是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哎，这。
0: 这个1000出头，咱们就可以戴到来自于天梭的正品，真的是非常值得的。而且马上就要七夕了，这个时候啊，对于一年来说，对于情侣来说是个大日子。那这个时候，一个大品牌的表也瞬间呢就把您这个仪式感给拉满了，是不是赵岩？对，是的，因为其实表其实是咱们就是。
1: 对对对，戴出去表就是，不论所以不论说是男士送爱人，就是七夕啊，纪念日，或者是平平常常之间，咱们送给另一半礼物的话，其实每这就等于说，我真的一直都在给你准备，给你把你放在心上，然后呢，大牌腕表也能代表着说我这珍惜咱们的每分每秒。其实呢，比鲜花其实要有，但是呢，这个表的时间上会更长远一些。
0: 嗯，
1: 看的是心花怒放的啊。
0: 对，然后你像女生啊，送给自己，那你说送给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说礼物要送要别人送给咱们，那咱自己买一块这种小手表，然后一戴，日常通勤啊、约会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像朋友之间，那闺蜜互赠或者是现身赠送，那生日礼物送闺蜜，那然后我们还有三款的款式风格可以任大家选择，所以其实还有原装的，就是礼盒礼袋，它还不撞款，那你
1: 家如果有需要，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大家不要忘记，在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依然为大家准备了抽奖环节，为您带来的是 FPN 的保加利亚进口玫瑰纯露500毫升的两瓶，也就是说今天您下单的朋友
2: 500毫升呢，
1: 500毫升的
2: 挺大一瓶啊，
1: 我是不是喝的，我想500毫升两瓶啊。提醒大家呢，咱们今天下单的朋友，或者是在咱们两个月之内啊，之前在咱们平台商城当中下单的朋友，今天都有机会来参与抽奖。怎么抽呢？就是过了8点您就关注咱们节目，咱说现在开始抽奖，您就给您1分钟时间，把您之前这两个月之内的购物的小票，就是商品的那个截图，
2: 订单的截图
1: 发送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然后到时候我们这一摇晃啊，这个出现在平台最上方的那个就认定是今天咱们的得奖了啊。
2: 是，您现在抽空呢，就把您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订单两个月之内的您截一张图或者两张啊，准备好之后 在八点我们的高速路况结束之后，我们差不多就回来抽奖了。
1: 好嘞，
2: 然后大家听我们的口令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排在最上面的这位好朋友啊，如果看你的这个订单是合格的，那我们就把今天、嗯

0: 的奖品送给您了，这个保加利亚就是什么
1: 玫瑰纯露啊
0: ，你是可以平时做完面膜啊，然后喷一点在脸上，或者每天洗完脸之后，你先不用水之前，洗完脸擦稍微干一点，你给它用那个小喷壶哈，呲呲喷到脸上，就是那个感觉，保湿效果很好。
1: 还有装备是不是，
0: 对，也可以用它来湿敷，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好的，
0: 稍后我们来抽奖，还可以给大家是两瓶，两瓶500毫升的。
1: 哎，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你考不考虑你留一瓶给节目组留一瓶？
0: 那不行
1: 啊，两瓶都给你。
0: 对，两瓶都给我们的听友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李路军说呢，晋香街高架从哈慈往出城口方向，在中间的位置吧，有一辆黑色的车好像是坏在桥上面了，占了右侧车道，过往车辆得提前靠左侧走，而且车上的桥上的车啊车速特别快，大家一定要注意。他说关键是晋香街桥上坏的车后方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非常容易发生追尾啊。还没有打双闪灯吗？没有任何提示啊，那这太危险了啊。正在晋香街高架的小伙伴们，或者说打算走晋香街高架从哈慈往出城口方向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啊，在桥中间的位置有一辆黑色的车坏在桥上了，占了右侧车道，大家得提前靠左侧走，这车速都比较快，关键这辆坏的车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非常容易发生追尾，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啊。还有云中漫步在问，周阿姨今天有赠票吗？有的有的，我们今天依然会有这个冰雪大世界赠出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的门票啊，
1: 哎，
0: 大家可以等稍微等待一下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就是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一些生活技能啊。Lucky 来了，要说这个烧水，我想起了一个引炉子。
1: 这引炉子，
0: 以前住过平房的小伙伴们肯定都会点炉子。
1: 不是这个技能点，
0: 这真不是一般人能点起来的。
1: 啊，你得会。
0: 对 啊，有的生不起来这个炉子啊。
1: 不是，那那个生炉子的话，你怎么个生法呢？你不能光说一下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续？比方说拿打火机直接点那煤，这肯定是不行。
0: 我小时候就是姥姥家也是住平房嘛，有那种就是坐在地上那种大铁锅，有个那个地上砌的那个炉子。然后那时候我姥姥家旁边有个乒乓球场，它就会有那个爆花子
1: 啊，
0: 那玩意儿就非常容易引着爆花子，木头的碎屑嘛。
1: 首先它燃点地好着的东西，你先拿过来。
0: 小时候在我姥家，我们都是用那个爆花子去引炉子的，非常非常好着啊。然后后来在我奶奶家呢，那周围没有那个乒乓球场，
1: 不太方便，
0: 爆花子不太好着。就有那个是叫名字吧，那个东西用名字。就是一小块好像是松木的木头，也不是什么木头，非常小的，你就给它破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那个点着了之后去引绊子，然后绊子上面再去压煤，就着了。
1: 这也是个手艺。
0: 对对对，
1: 拉给另外说一个腌咸菜。
0: 腌咸菜好多朋友都说到了。
1: 腌咸菜这也纯属于传统技能。
0: 还有孟铁英说的是认真啊，王玉博说现在很多家里都是那种恒温壶了，对，很少家里还有这种保温壶的。
1: 是啊，
0: 暖瓶，以前他们叫暖瓶。
1: 对了，然后另外拉给还说了一个这个摊煎饼，这算不上独有的。摊煎饼，
0: 算摊煎饼也算，因为咱们那个器皿就转的那个小棍儿，我没有在其他国家的那个短视频上看到。
1: 周阿姨，问你知道那个器皿就是那个转的那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不知道，我家还买了，我想在家摊，我一直没动手。
1: 跟各位说，这个我知道，而且我这个终于这个
0: 转转，
1: 买二手手机上转转，这东西叫做锁。
0: 锁，
1: 对，这种东西叫做锁啊。
0: 有锁啊，
1: 就说不是真的假的。为什么跟各位说，就是这个大家回想一下，摊这个煎饼啊，山东大煎饼可能说您用那个大的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工具啊，但是各位，天津煎饼果子中外驰名啊，煎饼果子摊人手一个那东西，这东西有一个名字叫做锁，就是什么锁笔。
0: 长知识了啊，今天跟泽南学到的。
1: 但我跟你说，这东西一般人不带打听的，
0: 就你现在去卖那个摊煎饼的，他都不知道这东西叫锁。
1: 因为这东西它不成比，它这个东西它不成比例生产，你上大道上买你买不到，你买那个应该是这个实用工这个工艺材质的 ABS 那个橡胶材质的，
0: 不是，是就
1: 是
0: 木头的，
1: 木质的，是不是
0: 小木棒似的？
1: 那个跟各位说，那东西通常人的自己家做，没有外边卖的，你知道吗？对，所以说这个工具除了说真摊煎饼，人可能为怎么哈尔滨先开分店了，就还打算出摊了，这是
0: 我买了好多年了，一次没做过啊。
1: 哎，而且那东西它有配比的，弄不好就粘锅，热了凉了都不行，你还得有那个撑子啊，这个你得会用。还有这东升说了，外国人也烧炉子，外国人烧炉子，那外国人 人会不会做炉子？
0: 我想问外国人用啥引炉子？
1: 自己找设备去哈。
0: 还有风平浪静说包饺子算不算？也算啊，也算啊。还有。

0: 有这个神词说，今天手表怎么看操作和购买，指导一下、
1: 啊、
0: 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在我们手指的这个方向右上角有一个带着圆圈的 logo、
1: 嗯、
0: 点一下它，我们这个视频就缩小到你手机的一部分了，然后你就看视频后面那个背板、
1: 嗯、
0: 下面有个私信，摁一下那个私信就进入到聊天页面了，您回复一个字表，我们就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打开那个链接就像你上某东某宝上去看那个链接是一样的，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喜欢的话你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啊、
1: 哎，我行我素啊，人说你那东西叫做奥子啊，叫做奥子
0: 啊，那咱不知道，
1: 这咱也不知道啊。
0: 还有当说我的、嗯、当时在灌那个暖瓶，我就听嘣儿一声，
1: 这是
0: 我还以为是灌的热水袋呢。
1: 嗯，它里边这比较这个有这个热气往出顶嘛，蒸汽有压力啊。Lucky、
0: 嗯、
1: 说了，就是外国人有没有跳广场舞的？那咱中国大妈过去不就带过去了吗？文化交流嘛。
0: 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都说，就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都有跳广场舞的、
1: 嗯。其实最早的广场舞跟各位说，就是咱东北出去的，
0: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扭大秧歌，那比广场舞早太多了，对不对啊？
0: 云中漫步说，小时候引炉子，我们用桦树皮、
1: 嗯、
0: 松名字太贵了，太奢侈
1: 啊。
0: 那用很小很小一块儿。
1: 周安，你说松名字那个东西，
0: 就这玩意儿
1: 啊，
0: 就这玩意儿。但是我不知道那东西多少钱啊。
1: 那听这么一说，当时这属于是比较贵的家用电器
0: 了。应该不是，好像家家户户都有啊。
1: 都有这东西吗？
0: 韩花花说，小的时候家家都有泔水桶。
1: 这倒是。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不住平房的话，像我奶家那个
1: 没有上下水，
0: 原来那个楼是三楼，
1: 嗯、
0: 我奶家住三楼
1: 啊，
0: 然后呢没有上下水，得往上挑水，还得往下倒泔水，
1: 哎呦
0: 真的很辛苦，
1: 挺辛苦的、
0: 啊、
1: 那个时候啊、
0: 嗯、还有东升说，周阿姨有一颗爱学的心呢，竟然还要学做摊煎饼，
1: 嗯，
0: 我光买了我也没学呀，
1: 这估计是哪儿看小红书上人家又说了这个生活小妙招，现在长一个生活技能吧，这是啊。
0: 还有这个禅词说，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没有弹出链接，您进入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吗？应该没有错呀。
1: 对呀、啊、你在那里边私
0: 信、啊、你是不是找错平台了？
1: 对，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两个字就在私信里边，就跟、
0: 嗯、
1: 跟我们打字一样，两个字手表，您就能看到链接了、啊、
0: 对对对啊。还有潘潘说的是那个腌咸菜，还有下大酱、
1: 哦嗯，
0: 中国人独属的技能啊，
1: 这个就是用岁月啊，你这接皮断瓤，你不能在破坏它的外表前提之下，你能够找到这个岁月的痕迹，这就是个本事。
0: 嗯，卓雅说还有擀饺子皮儿、
1: 嗯，
0: 哎，我就是只会擀饺子皮儿，我不会包饺子
1: 啊。
0: 包饺子吧也能包，但是我打不进去馅儿
1: 啊，
0: 总是留一个很厚很厚的边儿，这、
1: 嗯、
0: 现在一直也没学会。但是我擀饺子皮儿擀的挺好的。
1: 哎，是哈，那这两个人得一块协作了。嗯、
0: 还有严玉吉说，当时就是以前那个暖瓶的木塞子还很容易飞出来呢。
1: 哎呦呵、啊，
0: 还有就是中国蹲、嗯、很多外国人不会这种蹲法、
1: 哎哎、中国蹲这个蹲法还外国人真的掌握不了那个受力点、
0: 嗯、
1: 啊，他不会。
0: 佳言一行说，听到刚才倒水壶那个声音，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有开水专卖店、
2: 嗯、
0: 专门会提着那个暖瓶去打开水，也许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从那时候说起的。
1: 好像是那时候 一分两分钱吧，是不是、
0: 嗯、
1: 我就有听说过，但是我真的没见过这开水店啊。
0: 还有这个老张头啊、
1: 嗯、他说啊，这排名第一的呢必须得是种菜呀、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嗑瓜子儿、亚洲蹲，再有呢就是攒塑料袋子啊，这个是属于定时觉醒的，基本上过了45岁之后呢，你开始逐渐呢就在人群当中找到那个塑料袋子了啊。
0: 对对对，
1: 使用筷子啊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你像包括像是日本呢，还有包括韩国呀，包括说朝鲜呢，
0: 都会筷子。
1: 哎，对了，其实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他们
0: 喜欢吃中餐的，
1: 对，
0: 开始会用筷子。
1: 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外国人怎么用筷子？比方说周阿姨，你到我跟前一过，我是一个外国朋友，我看你过来的时候，我夹，你走我就这么来了。
0: 他就上双手了，
1: 你就两只手了，人家也知道要个面子。但是其实中国筷子啊，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智慧于一身，是不是啊、
0: 嗯嗯、
1: 两只筷子通过怎么交叉然后发力把这东西夹起来，也表达了中国人的含蓄和智慧。
0: 是是是啊、
1: 嗯、
0: 还有这个 Lucky 说，小时候还做煤球呢
1: 啊，
0: 嗯，
1: 做煤球是把那个煤球就用煤渣子粘到一块，然后这个搁太阳底下晒，晒完以后囤起来。
0: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哈说，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给木头窗框子抹腻子吗？
1: 哎、
0: 记得记得
1: 有、那个、
0: 还有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是不是像咱们这种塑钢窗户嘛、
1: 嗯、
0: 那个木头窗框它有缝啊、
1: 哎、对，
0: 你要冬天你不给它糊上、
1: 嗯、
0: 它还会往里灌风
1: 啊。有，
0: 除了像你说的那个给木头窗框抹腻子、
1: 嗯、
0: 还有就是冬天要自己做那个纸条，
1: 这是
0: 那白纸拉成跟窗户一样长的那个条，或者是一段一段的给它拼接上
1: 干嘛，
0: 然后那个和点面
1: 啊，
0: 就整点那个
1: 酱
0: 面糊酱糊、
1: 嗯、
0: 然后给它刷到窗框的，把那个纸条一 一粘，这样冬天的时候就不往里漏风了。
1: 哎、封窗户，
0: 对，封窗户、
1: 哎。这个很多，我相信啊，就是家里边这个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到冬天你都看到，冬天农村家里窗户基本上不开的，
0: 嗯、
1: 顶多顶上留个小气窗。

0: 啊，那小气窗，哎，一打开，其他的位置呢、
1: 嗯、
0: 都给您封上啊。
1: 是，
0: 好了，说到冬天啊，大雪封山的时候啊，那大家是出去玩雪，尤其对于东北人，对这个雪格外亲切。
1: 嗯，
0: 那外地的朋友来到哈尔滨，在这个月份，你要想感受冰雪特色文化和乐趣的话呢，不要错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也能够邂逅冰雪世界。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园区冰雪秀场准时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真正彰显欧式风情。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小程序解锁啊，这个来进行购票，也提醒大家清凉之旅等您来体验。另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3位幸运听友，每位呢将送出2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门票。
1: 嗯，
0: 但是提醒各位啊，咱们送这个是有时限的，今晚上给你啊，今天节目当中送的票
1: 你今天晚上不能去看，
0: 你得明天晚上去看去啊。
1: 今天中奖明天看，
0: 今天晚上
1: 明天中奖后天看，
0: 哎，是啊、
1: 嗯、
0: 明天奖已经中出来了对，明天咱们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您再领后天的票，今天咱们只给明天晚上的票。如果您明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呢、
1: 嗯、
0: 现在就可以来直接进行参与抽奖了啊、
1: 嗯、
0: 怎么参与呢？很简单，这咱们不一个人给2张吗、
1: 嗯、
0: 您直接发一条信息过来，里边包含2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我们就知道您明天晚上有时间能去看、
1: 嗯、
0: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倾斜向您。
1: 对、
0: 啊、
1: 明天晚上你要不能来你就别凑这个热火闹了、
0: 哎、
1: 万一给到您、
0: 嗯、
1: 你说你不去看这票白瞎了，
0: 实名制的
1: 是不是
0: 你来不了，我们
1: 挺精彩个演出
0: 给不了别人了也就啊、
1: 嗯嗯、好了，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拇指说松北区江都街和中原大道路口这儿今天早上信号灯坏了，车已经插死在这儿了，呼叫交警叔叔过来，刚才我们已经请导播老师反映给相关部门了啊。这是松北区江都街和中原大道的路口，信号灯现在是坏了，目前有车插死在这儿了、
0: 嗯、
1: 也呼吁后方的小伙伴们能绕行赶紧绕行哈。说到中国人独有的技能，张雨绮说了啊、
0: 嗯、
1: 孩子想吃啥妈妈就会做啥、
0: 嗯、
1: 比如说孩子说妈妈妈妈我想吃冰棍儿，
0: 嗯、
1: 妈妈说我看你像个冰棍儿
0: 这哪是妈妈厉害，这不孩子厉害吗？这孩子是变形金刚啊，这孩子是、啊、
1: 还有七七说啊，外国人过年给红包不、
0: 嗯、
1: 结婚闹洞房不
0: 哎呦，这人家有人家的习俗啊、
1: 嗯、
0: 人家跟咱不一样的。还有7767说了，他说压岁钱应该属于中国人独有的了、
1: 嗯、是。郭红说今天早上听到那个灌暖水瓶的声音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0: 小的
1: 时候不说有些都忘了呢、
0: 嗯、还真的是个技巧呢啊、
1: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7:57925教广早高峰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啊。刚才松北区江都街和中原大道路口信号灯的问题，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反映给了交警指挥中心。高速路况，绕城高速解除限速，京哈高速解除限速。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天梭的表啊。
0: 哎，是啊，那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梭表，很多朋友大家都戴过或者是也看到过。他家的表一大特点呢就是特别结实耐用，同时呢也兼顾了时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天梭表呢可以被称之为是百年老牌的课代表了，一块天梭表戴手，大牌精工细作，一眼就看出档次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当这款手表戴在你的手上，它有不一样的款式供您进行选择。3款表呢，包括有配有罗马文数字的这个银盘的钢带款，还有呢就是棕皮白盘的这个优雅款，以及到文艺这个法式特色的绿皮白板款，都为您准备了。每一款呢都有独特的魅力，送女朋友或者给自己的另一半一份小惊喜都非常的合适。那平时呢天梭表官方旗舰店的一块呢卖到了3500多，925交通广播今天1299秒杀全网的价格。而且呢今天不光给女士准备了，男孩子啊也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份小惊喜。1299男款女款呢您都可以来关注到啊，只有200块的现货了。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海外直采全套呢品牌保证，而且礼盒礼袋包装都为您准备了。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2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了啊。原价3500的一块的小美人系列的表，咱们今天1299您就能带走。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